0: 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第二路征讨梁山大元帅高俅，让十个节度使固在济州城外，他呢和他的心腹人亲兵卫队住在太守衙门。当天晚上他吃饱了喝足了漱完了口净完手，拿着象牙的牙签嘚嘚的这皮牙，捏斜着眼睛看了看旁边的张叔夜。张叔夜是垂手侍立啊，连大气儿都不敢哼，因为这个地位相差的太悬殊了。高俅问他，张叔夜卑职在，城中有妓女否？
2: 嘿，
1: 你说这高俅心多花花，要妓女。张叔夜一听就冒汗了，这回大帅的话，未曾准备妓女。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感觉到大敌当前，开战在即，太尉日理万机，哪有那种闲心呢？所以未曾准备。
2: 说得好，张叔夜啊，我是试探试探你，你讲话了，大战在即，我哪有那份闲心呢？你真要给本帅准备了，我就砍你的头。你没准备，正合我意。好啊，好啊，下去吧，我有点累了，我要休息。
1: 是是是，卑职告退。
2: 张叔夜退出去，擦了擦脑门子上的汗，心里说话：呸！请你娘的吧！你装什么正经啊？我早听说了，你随军带着三四十个歌妓，那是干嘛的？
1: 你认为我不知道啊？没有不透风的墙。
2: 说什么试探试探我？我要真给你准备了，你再说了。哎，准备的正好。这没准备呢，你也没法挑剔。真看粮不是东西呀、哎，官大一品压死人呐、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张辉也退出去，暂且不说。单说高俅，的确刘梦龙领着水军赶到的，船只都在江河里弯着，他带着亲兵卫队二十多个人，骑着马来到济州见高俅。高俅一看刘梦龙来了，哈哈哈，来的正是时候，部分先来到济州报道，另有一部分随后就到。我这一部分一共带来大小船只701艘，其他的船只1300多艘，也就是3天5天就能赶到。够用了，够用了。刘梦龙啊，你安排的不错，本帅就等你嘛。这样吧，明儿个咱开个碰头会，决定何时进兵。此次征讨梁山，你的水军至关重要哦。以往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官军没有水军是万难取胜的，卑职明白。你也累了，回去歇着吧。
1: 是。
2: 刘梦龙回到船上，第二天高俅就在知府衙门开了个军事会议，十位节度使全参加了，他们是河北河南节度使王焕、上党太原节度使徐基、京北回民节度使王文德、鲁南节度使梅展、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零陵节度使杨温、雁门节度使韩存宝、汉中节度使李存吉、彭城节度使

节度使金钟，另外还有不少人呢。像过去潼关领着一支军队，虽然打败了，还剩下四万多人。统兵的人松平、夏侯卿、夏侯山都跟来了，还有水军的郑肃统领刘梦龙也都参加了。这高俅居中而坐，后边站立的都是他的心腹人，党世英、党世雄募兵参战有三四十号。高俅觉着这感觉不错呀，你往两旁看看，这些节度使以及他们的副将个个是空军银甲亮，全身的鱼鳞。嗯，高俅满意的点点头。嗯，各位，今天在济州咱们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大家都来了，我很高兴。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有刚得使得刃儿，你们说是不是？现在大敌当前，谁呀？就是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草寇。各位休要小看了他们，这些年来他们攻城占地，抢掠为生，甚是得手。高唐州、青州、兖州等等等等，曾一度沦陷在他们手中，后来他们主动撤了兵了，我们才得以收复。哎呀，加一加，减一减，官兵损伤何止万人，致使本朝元气大伤，为此天子十分忧虑。前者童元帅童贯因为不知敌情，吃亏上了当，是损兵折将，天子震怒，命我为二路元帅来征讨宋江等人。本帅已经向当今天子保证了，此番必获全胜，以收全功。那么我能打得了仗吗？全仰仗着在座的各位呀、啊！希望尔等一个个奋勇争先，争取报国立功，为主分忧。本帅执掌生杀一国大权，赏罚分明，有功赏，有罪斩，绝不手软呐、啊！啊，你们可要小心着。明日四股造反，五股出兵，大部是直发水泊梁山。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我等谨遵大帅命也。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咱们数万之众得有个先锋官呐、啊，有道是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冲锋陷阵在前呐、啊。各位大家看看，谁可为先锋？嗯，谁愿意做先锋官？延环这一河南河北节度使王冠站起来。王焕今年呢50岁了，别看年近半百，体力精力相当充沛，是膀大腰圆，说话的声音

0: 老将军呐、啊，我知道你还有个绰号叫王大刀，又叫王一刀，可是真的，嘿，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当初我年轻的时候确实有这个绰号。跟大家讲讲为什么叫王一刀。回答说话您别见笑，我年轻有把子气力，跟敌人动手之时，只要我攒足了劲儿，咔嚓就这一刀，不用费第二遍事，就能把敌人斩落于马下，久而久之，故此得此绰号。好，大家听见没有啊？好一个王焕王一刀，希望你卖卖老。嗯，皇宫八十还不服老呢，何况你才五十岁，对吗？
1: 是，
0: 你就当先锋官，你一个人本帅还有点放心不下，给你配一个副手。徐经啊，在徐经站起了躬身施礼，他呀是山西太原上党节度使。徐经岁数不大，今年不到四十，体力相当充沛。高俅一指他，徐经，我命你为副先锋官，跟王一刀两个人率领本部人马打前敌，你可愿意？卑职遵命。好，他又转回身说话了，刘梦龙。刘梦龙是水军的头头，大帅，你别出，官职和水兵准备的怎么样？整装待发，一切就绪。好，昨晚上我都向你交代了，大部分的力量全指着你们了啊！你马上返回去，率领水军马上进驻梁山，咱们水陆双方是齐头并进，明白？慢着，你一个人我觉着也有点孤单。他回过头看了看，世雄啊，
2: 在。
0: 世雄是谁呀、啊？高俅的心腹人的党世雄啊。他还有个哥哥党世英，跟随高俅多年了。党世雄过来躬身施礼，大帅有何吩咐？世雄啊，这样吧，我这人手富裕，你跟着刘梦龙两个人统领水军，你得做个参赞，助他一臂之力。
2: 是的。
0: 高俅给拨了三千精兵，叫党世雄跟刘梦龙起身上船。高俅一看一切就绪了，把令字旗一晃，祝愿上苍保佑，此一番一战成。

山路上是呼延灼的战马，再往水里看，两个人扭作一团，哎，其中一个是呼延灼，那不用问，对面是敌人呐。张青吩咐一声，上，手下亲兵二三十号，各抡刀枪和绳索闯上去了，把两个人给分开。怪就把韩存宝给扭住了，拖在岸上，不如跟说一顿拳打脚踢，不叫你不老实，叫你不老实，踢个他，那踢个他，就打了个半死儿。然后尼哥把麻绳给勒上了，又过去几个人，把胡彦硕从泥塘里头拽出来。这胡彦硕呀，把脸上的水和泥擦了擦，啊，累死我了，累死我了。战靴也没发药了，里头除了泥都是水，甲胄也没发药了，把衬衣的水拧干了，抖了抖了，又穿上了。抬头一看，是张青。胡彦硕报万当军，兄弟，多谢你帮忙啊！张青一笑，我大哥，自家人怎么说两家话？这叫什么帮忙？军师不派我来，我还遇不到你呢。这也不错，抓一条大鱼啊！哎，他是不是那个云中雁门节度使，叫韩存宝？正是。行，这鱼不小。回去到了忠义堂，请功受赏。哥呀，哎呀，这又没有甲胄，你先得退去啊，先上马吧。回到忠义堂家里再换衣服。多谢多谢，我这家伙事儿给我找回来。双鞭不能丢，就能把双鞭找回来了。闯入鹿皮哨，胡彦硕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上了自己的大黑马。人们又找了一匹马，把韩存宝周在马上，拿绳给拢上，前后肩压着，得胜回梁山。一边走着，张青一边问胡彦硕怎么个经过。胡彦硕就把以往的经过边走边介绍。转过小山环，到了开阔地了，刚到这，好，就见对面来了两只人马，看见没，韩节度使叫人抓了俘虏了，在马上拴着呢，浑身都是水，没斩也看清了。不行，咱得把他抢救回来。是是是，我你在后头压住阵脚，看我的。没斩说不不，兄弟你压住阵脚，看我的。再看没斩催马抡刀是直奔张青。张青一想，胡延硕现在多少受了点伤，不能打了。大哥，您督队给我观战，看小弟我的。兄弟多加留人，他们可是俩人，嘿，四个我也不怕。恶语见张青是催马摇枪直奔眉斩，两个人并不搭话，就倒在一处，你来我往，互不示弱。打到了二十几个回合，张青一琢磨，我费这事儿干嘛呀？你说这什么地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离这梁山还挺远，这一旦有事，家里派人接应都联系不上啊，干脆来个痛快的得了。想到这儿，虚晃一枪，哎，腾出正手来，往马屁股上一摸，那位说有什么摸的，在张青的后边马屁股上的有个口袋，又叫锦囊，这口袋里头装的是大小不同的石头子儿。怎么叫墨雨见张青？张青扔石头子儿，百发百中，他一摸这块石头子儿，溜光发滑，能有鸡蛋大小啊！要他打这玩意是手疾眼快，眨眼之间石头子儿到手，再看他一翻腕，咱张举上去。一道寒光是直奔眉斩，眉斩哪知道他的厉害，正在后边追呢，抬头一看，一道亮光，再想躲来不及了，正在这腮帮子上头，啪，哎呀，给削上了，把眉斩打得眼前金星直冒，撒手把刀扔了。

老五的脸上拨马电斗，咔，好啊，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这下子我的牙腮帮子全完了，张开看得清清的，大哥，你看看你，你怎么不留神呢？赶紧到后面休息，把他交给我了。张开一想，他妈这小子扔石头子可太准了，不行，不能叫他抢先下手啊！想到这，一抬腿，噔噔，把他大刀挂上了，在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对准张青就是一箭。做大将的讲究是弓刀石马步箭，没这两下子能够大将吗？矮步穿杨的功夫。就听吱溜一声，箭就到了。张青一看不好，我没等扔暗器，人家箭到了，他往上一提这匹马，哎，身子往后一仰，马的前蹄就离了地了。这马的一长身，他高啊，把马上的战将张青给护住了，但马可没躲开，让这支箭正式的马眼睛上头，疼就这一下。哎呦，把张青的战马疼的，一蹦多高，往后一折腾，张青在马上失去平衡了。他说：“张青怎么不换马呀？抽不开身，倒不开手，没这种功夫，就只可在部下应战。但您别忘了，做大将的无马无蛇双腿，你想做大将的盔头、甲胄好几十斤呢、啊。”那么有马驮着，这分量才压到马身上了，那没关系。现在没有马了，在地上站着，就这套衣服就能把人压个半死，何况还得打仗。张青就有通天的本事，也难以发挥。没几个回合，汗冒下来了。双边大将胡彦硕在后头看得清清的，胡彦硕一看，能让张青吃苦吗？拽双鞭就想冲过去，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斜刺里东北方向来了两员大将，风卷旗号，带着五百多雄兵。胡延硕定睛一看，哟，自己人来了，上吹手大刀关胜，下吹手豹子头林冲，这两员虎将，那谁惹得起？两个人来是奉军师之命，不放心来接应来了。没想到再次相遇，胡延硕就喊呐、啊：“二位来得正好，快打打援手。”两个人看得清清的，大刀关胜催马五大刀就冲上来了。张青贤弟，不必担惊，关胜到了。崔开吃个马抡起青龙偃月刀，一个冲锋就到了张开近前了。我副头领玉麒麟卢俊义，宋江一看非常高兴，一问经过他们都说了。宋江大喜，来人了，功劳簿上给标功，都有记载，有低得赏，有罪得罚，让几员大将下去休息。然后宋江吩咐一声，把俘虏带上来，把俘虏韩存宝给推上来。韩存宝是低头不语啊，两旁众人喊喝，跪下跪下，耍什么石头，要他的命，剥他的皮，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宋江一摆手，这宋江就会这手，站起来转过帅案，来到韩存宝近前，轻解其绑。别人会抓，他就会解绳，解开了之后，命人搬把椅子放在这儿，扶着韩存宝坐下。宋江是纳头便拜，韩杰不使，韩将军受惊了，宋江这将礼过去了。韩存宝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宋江十分客气，拉着他的手挨着自己坐下了。韩杰不是心惊，

0: 别的心都没有，一会儿吃饱了喝足了，我就送你下山，你爱上哪去你就上哪去。真的，你们放我回济州，是啊，爱上哪去上哪去。这叫我说什么好呢？不光你一个人，还有几位朋友，你们一同走。来人呐，时间不大，又上了三位，头前走个大块头，谁呀？党世雄。党世雄是高俅的心腹人呢，也被抓了俘虏了。后边还俩呢，郭林和高凤，这两个人到了梁山被软禁多少日子了？哎，好吃好喝好招待，还吃的满脸的通红啊！几个被俘的将军全都来到忠义堂。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宋江在忠义堂上盛排宴宴，款待四个被俘的将军，他们是郭林、高凤、党世雄还有韩存宝。这四个人一开始啊，心里蹦蹦蹦直跳，不知道宋江安的什么心。后来偷眼观察，宋江很坦荡，是出于至诚。四个人慢慢这心放下了。这宋江就是频频让酒啊，在酒席中间，宋江打开话匣子：“四位将军啊，今天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我宋江把心摆得正中，说点肺腑之言。四位将军啊，我宋江绝不想背叛朝廷，我手下的一百多位弟兄也不想做贼。那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步呢？我们是被逼上梁山，你们被俘了，我们绝不会亏待四位。一会儿吃完了喝完了，你们的东西归还给你们，我派专人送你们回济州，你们看怎么样？”哎呦，四个人彼此看看，还有这种优厚的待遇。这韩存宝仗着让胆子一抱拳：“宋头领，我有一话要说，您可千万别挑理，请讲。”宋头领，我听说前者陈太尉颁诏旨来到梁山，那就宣誓招安呐、啊。诚如您方才说的，你希望招安。那怎么天使官来了？听说有人大闹忠义堂，打了天使官，撕碎了招纸，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言行相悖吗？哦，你问的是这个事儿，我可以解释。不错，我们盼望招安。陈太尉的确到了梁山忠义堂，就在这颁发旨意。但是从中有两个人，一个叫张干办，一个是李雨侯，一个是蔡京的人，一个是高俅的人。这两个人玩世不恭，出言不逊，刺伤了我各位弟兄的心，他没拿我们当人啊，不如一条狗，激怒了我手下的弟兄，这才撕碎了圣旨，把他们打了一顿。国有此事，这心里是百转挠心啊。算了一算，我从京城出发到现在快仨月了，这仨月是连连吃亏，损兵折将啊。朝廷能不知道吗？皇上能不知道吗？皇上要降罪，我也瞪眼没辙呀。我就不愤，二十万大兵平不了草寇，就平不了梁山，叫人不服啊！莫非这是天意不长吗？他又一算计，我们有不少人被水泊梁山抓了俘虏了，不用。

问凶多吉少啊，一定是百般羞辱而后处置。另外我这少个谋士，已经派专人到京城去请，到现在没信儿，怎么迟迟不来呀？战船也不到，这个仗怎么个打法？真正愁死人也。这高俅一犯脾气，左右的人倒了霉了，不是打这个就打那个，手下的仆人丫鬟老妈一个个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连那三四十名歌妓也经常挨训。高俅在屋一待，别人都不敢靠边。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有人向他禀报说，前者被俘的将军韩存宝、党世雄、高林、郭奉四位回来了，要求见大帅。回来了啊，现在帅府辕门等候您的军旨。怪哉怪哉呀，他们没死，升天。高俅强打精神，穿上满身的戎装，升座帅厅。这帅厅就是知府衙门的大堂，节度使都闻讯赶到，站立两旁。高俅把桌子一拍，把他们叫上来。这时候啊，韩存宝为首，那仨人在后头跟着，羞愧满面上了帅厅，撩衣服跪倒，卑职参见大帅。这高俅瞪着猴眼睛打量四个人，看了能有五分钟没说话。帅堂之上静悄悄的，充满了杀机。那么在酒席宴前，宋江向我们申诉了肺腑，他说他不愿意问贼，他手下的弟兄也不愿意当贼，都是迫于无奈呀，他们就希望皇上招安，如果赦免他们没罪，他们愿意为国家出力，所以把我们四个放回来了，让我们替他们申诉肺腑，因此斗胆来见大。刚说的时候，这高俅就犯了脾气了，啪，他桌子一拍，是豁然站起，从帅案的后头转过来，怒冲冲来到四个人近前，抡起巴掌来，都对着韩存宝这脸蛋，啪啪啪啪，揍了四个，剩下那仨每人赏了两记耳光，啪啪啪啪啪啪。打的四人赶紧把头低下，高俅咬着牙说：“啊呸！你们还舔着脸说经过？哎，身为大将者，就得为国捐躯，命丧疆场，就是被俘了，也不能活着回来呀！你们四个可好？哎，你们干什么？哦，宋江被你们吃的了。”给你们嘴上抹了油了，你们保住狗命了，跑回来代表宋江劝说我什么招安。想的倒美啊，大家听得非常清楚，这是宋江小儿和无路的诡计，诚心慢我军心，你们四个人失了国体，丢了人，简直叫本帅我都无地自容了，我呀，我替你们害臊啊！你们贪生惜命啊！你们认为着宋江没杀你们，你们捡着便宜了，想错了。再者一说，同殿称臣，关系都不错，大家互相使了个眼色，花钞全跪下了。大帅开恩，大帅杀不得，刀下留人。高俅一看，哗，开了会了，怎么的？都跪下了。他捂着脸问：“你们干什么？为什么给他们求情？难道本帅杀错了不成？”大帅息怒：“您杀的没错，您说的也有道理。无奈四个人
也有难。

0: 言之眼呐，
1: 是不是呢？
0: 不管怎么说，他们能回来，回到自己的家里头了。他们没死在梁山草寇之手，死在大帅的刀下，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再者说，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杀大将不利呀、啊，怕冷了弟兄们的心。望大帅照顾全局，高抬贵手，饶了他们吧，给他们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大帅开恩，大帅开恩呐、啊！高俅一看呢，如果驳了大伙的面子，这帮人肯定恨自己，对下一步打仗不利啊，没有办法。高俅思索了片刻，哎呀，大推回来，推回来，谢大帅不斩之恩啊，当非是本帅不杀你们，嗯，我执法如山呢，铁面无私，你们是死有余辜，看见没？各位大将纷纷给你们求情啊，本帅没办法了，顾及各位的脸面，这才把你们饶了。哎呀，多谢大帅，多谢大帅，哎，死罪饶过，活罪难免，拉下去，每人重受四十，往十吧。活罪难免，拉下去，大伙没法求情。那军棍，一头是黑的，一头是红的，叫水火无情棍，照着四个人的屁股蛋子和两条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哎呀，打死了，哎呀打死了，绝不容情。你们四个听着，我军中有你们不多，无你们不少。从现在开始，把你们的官职一撸到底，剥夺你们的兵权。你们四个是犯罪的人啊！派专人押送回京，到太乙宫反省院前去反省。等我报捷之后，回到京城再做处理。带走！完了。四个人成了无止的白人，那高俅说话就算数啊。四个人万般无奈，就得接受吧，忍气吞声，还得谢谢高俅。头天晚上没走，到了第二天，四个人看一个，四个人看一个，走不了，都是伤啊，用车拉着，软禁回到东京。那三位回到东京，到太乙宫反省院反省去了。那么韩从宝呢，也反省，但他心里不服劲儿。那个说反省院是干嘛的？就是犯了错误了，在这反省。但是谁反省啊？一日三餐，吃完了没事在这歇着，在外头弯门子。如果走动好关系，提前释放，再运动运动，官复官职。有那没门子就算玩完。这韩存宝回来之后不愤高俅，心说你是混蛋加三鸡呀、啊！哎，你说就因为你们这种人挡道，水泊梁山才逼得造反，要没你们不会有今天。我不行，我不能那么受着，我得想想办法。公反省院请了个假，只要你请假就可以出来，没有失去人身自由。就这样，他雇了一辆车子，呲牙咧嘴，找到太平街太平巷门牌四号，来到韩忠彦的家。这老韩头啊，别看那么大岁数了，精力充沛，老头很会养自己。退休之后在家一待，干嘛呀？琴棋书画，练练写字，打打太极拳。实在烦闷呢，找过去的同僚谈谈心，还有时候坐上车子或者骑着马，有人保着，到京郊旅旅游，透透空气啊。总之活得很滋润，朝廷也没亏待他。别看退休了，到时候每年每月还给他关心俸，这钱还是不少。

0: 不是好惹的人呢、啊。再加上朝廷里这些贪官污吏，怎么得了啊？听说高俅带着20万大军要平梁山，出师不利呀、啊，3个来月未见成效，大概也够呛啊。我侄韩存宝也从雁门调来，跟着从征了，到现在也不知什么情况。他心里正在盘算着，有人向他禀报：“韩存宝求见。”呀，想曹操来了，快点叫他进来。韩存宝在路上买了点礼物，有人扶着他，呲牙咧嘴来见叔叔。一看叔叔在屋等着呢，赶紧把礼物放下，扑通跪倒了。叔叔大人一向可好，侄儿叩拜叔叔。是存宝吗？正是侄儿。我趴着跟您说话得了。弄张桌子，他趴着上了，不敢坐呀。老头点头，怎么回事？你不在前敌怎么回来了？叔叔荣禀，是这么回事。一边哭一边诉说，把经过全说了。这老头是大骂蔡京，是大骂高俅，我们大宋国朝的国运倒霉倒在他们手里了，一帮败家子儿啊，中间不分的，多少好人鼻子都造了反了。孩子掏心窝子说，宋江这人怎么样？
1: 好，
0: 深明大义。他手下那些人
1: 好，
0: 没说的。无奈百人百姓，是不是人无完人？谁没点毛病啊？纵观全局都是好汉。
1: 孩啊，
0: 你再说，你说国家招安队啊，是讨伐队，招安是千真万确的对。前者陈太尉去了，高俅派了个心腹叫什么李宇侯，蔡京派了个心腹叫张干办，反正这俩小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到了人家梁山忠义堂，那哪叫招安呢、啊、跑那挑刺儿去了，骂人家什么野人，骂人家是村夫，什么不懂王话，人家能接受得了吗？不打他们等什么呢？挺好的事儿给破坏了。这次宋江全都跟我说了，求我把他的心腹话带给朝廷的同仁叔叔。我看还得是赵安呢、啊、别看您退归林下了，你也不能不闻不问呢、啊、您还得帮帮忙啊，不借多少生灵涂炭，这个国家还好得了吗？我当不当官没关系，我也当够了，不愿意伺候那高俅了，我愿意贬家的你，我过去干什么的我还干什么，我岁数也不大，干点什么就能活着，但是国家的事情不能儿戏。说得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孩子你也别上火，你呢先在太乙宫反省院反省，名誉反省，好好养养伤啊，等以后出路叔叔我包下了。但是你别忘了，我退归林下无职无权了，人在世花在时啊，现在跟当初老主在的时候不一样了，我说话也没有什么分量了，但是我可以托托人，走动走动人情，找一个说话有分量的，把你这番话跟皇上说一说，最好叫皇上知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啊、现在皇上蒙在鼓里不知道内情啊。好，你今天就住在家里吧啊，我找个好大夫给你治一治，然后你再回去，今天我就去走动人心。别看这老头80来岁了，精力充沛，气的饭都没吃，想来想去想在一个人头上，当朝的吏部尚书叫于深，一品大员。于深呢、啊、过去教过皇上读书，快里边请里边请，您这一来蓬荜生辉呀、啊、

0: 我高兴还来不及。余深心说话，这老头深夜来访肯定有大事儿。搀着老头进屋，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余深就挥手，闲杂人退出去，就剩他俩人。他往前探探身子，老人家身体可好？哎，没心没肺，活得挺硬实。是是，别看咱爷俩不见面，我经常打听您的消息，看您这精神头够足了，有声一口气。老人家的意思是托我见皇上，把您刚才说这事儿转达给天子，对不对？
1: 对，就这么回事儿。我老了，没法见驾了，我也没那个资格了。您是当朝一品大员，掌管着一大部啊，你见皇上说话比较通达顺便。于大人，份奏章你说说容易，写到纸上那得费多大劲，写的东方发小这才写完呢。老头是腰酸背疼啊，仔细从头至尾看了好几遍，有没有差错，写没写错字，一看一切都稳妥了，才把它合上，派专人送到余深的府里头。余深这人是个正人君子，那当官的不一定都是贪官，大部分官还是不错的。余深也比较认真，哎呀，把这个本章揣在袖子里，心说啊，在什么情况下我交给皇上呢？还得到皇上高兴的时候，精神头足的时候，还得闲着没事的时候。这事儿还不能叫蔡京他们知道，要叫蔡京知道了，杨建知道了，这事儿还麻烦了。等着吧，耐心等待。你真别说，事儿巧了。等到第三天的时候，皇上降旨叫余深入宫。哎，其实余深往常啊也没短的进宫，陪皇上下下棋呀、谈谈心呐、陪着皇上溜达溜达御花园呐、谈谈诗词歌赋啊。哎，今儿个就显得这个机会格外的重要。余深冠带整齐，带着这个奏折起身进了宫了。偷眼一看，道君皇帝赵佶神采奕奕，看得出挺高兴，赶紧过去见驾。皇上也不在八宝金殿，在私下里头比较随便，平身。余深呢，臣在。哎呀，昨天晚上我画了一幅画，画的是牡丹图，你是丹青大师啊，你给我挑挑毛病，看我画的还差到哪儿，微臣遵旨。就这样，君臣两个人到了皇上的御书房。呵，这屋里头，皇上写的字，画的画，挂的挂，放的放，卷的卷。余深不是来过一次了，到御案前头一看，画了一张牡丹图。要凭良心说呀，赵佶真有这才分。赵佶啊，写书法写得还好呢，他的书法自成一体，叫瘦金体，到现在还流传着。你别看他管理朝政狗屁不是，在琴棋书画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到这之后，余深心里头有事儿啊，所以就极力奉承这皇上，您这画都画神了，真是神用之笔呀、啊！哪好哪好哪好！你别看这个人，请何罪之有啊？好好的，你怎么跪下了？快起来起来！有什么话你尽管说。有件事不明白，前者我派陈宝善为使到梁山搬招，提了十几个问题，也无外乎韩存宝怎么被俘的，怎么进的宋江。究竟那水泊梁山什么情况，打听得非常仔细。那宋江都说了些什么，就这么韩存宝毫没隐瞒，如实的起奏了一遍。皇上一听啊，没什么出入，跟余深所说和那奏折上所写完全相符。

也没怪罪韩春宝的罪，也没说释放他，叫他依然回到反省院。为什么呢？那高俅做的决定皇上不好意思给推翻，再者一说也不能听一面之词。你要说这个八戒徽宗糊涂，他也不糊涂。你说认真，有时候他还犯傻，就是这么一个人。但这个事儿对他的触动挺大，他把于深召见了数次，争取于深的意见。于深说应当招安。陛下，您还不知道吗？两军阵前我们没占便宜啊，高太尉是伤兵损将，照这样打下去恐怕弊多利少啊。陛下应当下定决心，在这关键的时候降诏招安。宋江能率众来归，化干戈为玉帛，有多好啊。亲言甚善，准本。皇上拍了板了，又降了一道圣旨，派一个姓赵的特使班赵赶奔前敌前去招安。那词儿不是皇上出的，是枢密院给起的草。这一起草一班赵圣旨，蔡京能不知道吗？杨建童贯能不知道吗？别看童贯也在反省院，名义上在那挂个号，实质上偏偏在府里头待着，消息格外的灵通。蔡京就一愣，这怎么回事？两军阵前打得如火如荼，这皇上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什么要降旨招安呢？这里头肯定有原因。他派人一扫听，打听出来了，出事就出在于深的身上。他们于深找到太师府，于深脑瓜有车轱辘那么大呀，心说坏了。蔡京知道了，要叫他们一知道，好事也就变成坏事，我怎么答对？心里头盘算着，有主意。见着老太师之后，他赶紧躬身施礼，参见太师。免，于大人请坐吧，谢坐。于深呐，你进皇宫了啊！我连日来数次进深宫陪王伴驾，这皇上降诏招安，你知道这事吗？我全都知道。他不承认也不好使，因为朝堂之上蔡京耳目甚多呀，你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都可以叫天使官。

靠山王杨林让我给他坐镇胆，在他们瓦岗军破城来得太奇怪了，这个事儿只有你把这个事儿猜到我身上了，是不是？啊，是不是这胡尔富把您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传给瓦岗山的人了？丁艳平说：“那也不可能啊，啊，这胡尔富，我看他太浮，单枪破双枪的招数我根本就没教给他，他怎么会？哦，您没教给他？哎，老人家，您就没想到这一点吗？”这胡尔富跟您学枪的时候，您那俩种地的徒弟不是跟他在一块儿吗？啊，那俩种地的徒弟跟他在一块儿，您焉能知道他们师兄弟之间不把这东西给传递过去？啊，这胡尔富那么聪明，一看您直接不教，就找那两个老是把兄弟，对不对？咱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您说我能说学完您的枪，我假装的程咬银，我听明白了啊，您这意思就说我在瓦岗山上冒充的程咬银了，把脸化了啊，跟您动手给您来一枪，我凭什么呀？我跟您有什么仇啊？再者说了，我爹是镇边北平王啊，我是少千岁少王爷，就凭我这个身份，就凭我这个地位，我跑瓦岗山上跟那伙子贼混一块儿去，跟您打一仗，给您来一枪，啊，这与理不合呀。话又说回来，在这个店房里边，我对您恭恭敬敬，叫您干爹，我是从心里边往外佩服您呐，我佩服您这身能耐，我想跟您学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我实话跟您讲。您教完了我之后，我第二天骑着马在道上一走，我就全忘了，我就记一头，什么双枪发单枪扎，再往后没了，我还能再想得起来吗？我说刚才我一进屋，我瞅着您对我一点都不热情，老爷子，您这可太多心了，您现在都落法为僧了，您是跳出三界外的人啊，您不应该还记恨着这些东西，另外你也不能瞎琢磨呀啊，出家人不讲究三规五戒吗？戒的是杀盗淫妄酒，这妄就不能瞎猜想乱怀疑，对不对？您怎么着也不能怀疑到我身上啊。得，老人家，我看了，我怎么说呀，您呢也是对我怀疑。丁彦明说：不不不不，罗成，现在我问你啊，什么叫有一定的道理呀、啊？就是这个道理呀、啊。行了，老干爹，我明白了。公公公来两碗，碗撂那儿。罗成接着就说了：“老人家，这回到铜旗镇里边，让您和我当这个左右的副都总管，我怎么不明白呀、啊？”让咱们当副都总管，这铜旗镇是怎么回事啊？啊，您知道吗？丁彦平说：“这铜旗镇呢，我也不是太知道，但是呢，我知道十之四五，充其量如此而已。您这十之四五跟我说说，我听听。”啊，丁彦平说：“三江王杨义臣呢？”他自己下功夫研究了这么一个铜旗镇，这个铜旗镇呢是根据他这个东岭关山势地形，他独出心裁设摆的，其实是八门金锁镇的一个变种。这个三江王杨义臣最初有了这个设想之后，曾经上星河寺找过我，让我给他出出主意，我呢曾经给他出过主意，也拿过主意，拿过点子，后来他又修改了一番，最后铜旗镇他就摆成了。摆成了呢，这回把我接过来跟我讲了一番铜旗镇大致是怎么个意思。他是根据这山势

0: 这里边有乱石阵，有陷坑阵，有弓弩阵，有荆棘阵，还有烈火阵等等等等。他跟我讲的时候呢，我也没太在意，因为我又不想打阵，所以我过耳不留。岁数大了，记忆力减退了，所以我也没怎么记住。罗成说，老人家，我这回来呀，我爹曾经跟我说了，说这个铜旗阵是少有的一组阵，你到那儿一定好好学习学习，为大将者得懂得排兵布阵，斗隐埋伏，说你将来说不定干什么就能用得上这个铜旗阵的阵法，但是我现在一点都不知道啊，你就更很难得到了。怎么难得到？那张阵图就在东岭关的副自己的驻军帐中，跟罗松两个人商议了一下阵，我把他们引进阵来，让他们中我们的埋。秦叔宝胯下一催虎雷豹，手中颤动金，有了。
1: 罗成和秦琼两个人在疆场上交战，表面上是交战，其实他们两个是传递信息。先是罗成问秦琼，这单雄信是不是死了？秦琼说没那回事，单雄信就在阵脚那儿马上坐着呢。一听到这个消息，罗成心想，说不定啊，我要获取阵图就有了希望了。罗成跟秦琼两人一边征战着一边打着，罗成就跟秦琼低低的声音说，表兄，今儿个你得给我来个点儿。秦琼说什么意思？罗成说您得败了，我得胜了。秦琼说好，那你怎么让我败？罗成说我给您来一回马枪。秦琼说我知道，我提防着点儿。罗成说您知道就行了，小心着。这罗成秣马望，大家注目观瞧着，但是杨逸晨知道罗成会的是罗家枪，罗家枪可得一掉，秦琼喊了一声不好，拨马往下就败。秦琼拨马这一败下来，一下杨逸晨说好，罗少单雄信死了啊，我们单雄信没死，看你们，他亲自跟我讲的，派人把单通的人头给我送来的，黑如龙这个人是我的亲信，我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的，他不会向我说谎啊。哦，有这种事情，那我就问问黑如龙。来呀，到前边钳子号大营里边把黑如龙将军给我调来。命令传下，马上就到了黑如龙那个大营里头了。黑如龙那个大营也就是正对着瓦岗山的大营，他那个大营叫钳子号大营，因为这铜旗阵按着八卦排的，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所以一个大营有八卦的一个字儿，他那是钳子号第一号。黑如龙一听说三江王杨逸晨要找他，马上迎调而来，走进中军大帐，跪倒身躯，先是给三江王杨逸晨施礼，王爷，小人给王爷见礼。杨逸晨看了看黑如龙，黑如龙啊，王爷，孤王我问你一件事情，你前两天给我献上了一颗单雄信的人头，说是瓦岗寨里边五虎上将军其中一名，这个事儿你还记得吗？黑如龙说我记得，有这个事情。孤王我来问你，这个单雄信的人头是真的是假的啊？王爷，你何出此言呢？那单雄信人的人头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现在今天少先醉罗成在疆场上见到秦琼、秦叔宝他们瓦岗军的元帅，提到此事的时候，那个秦琼说这个单雄信还活着呀。

0: 就在他们的阵脚之下呀。黑如龙元帅，这件事情你怎么回答呢？
1: 王爷，不会有这种事情吧？那单雄信被我杀了，
0: 那么现在活着的单雄信又是谁呢？王爷，
1: 我想可能是不是这样啊？那个单人独骑的闯营者，他自称是单雄信，也许他实际上不是单雄信。我们把他捉住之后，他报名字叫单通，实际上他不是，所以我们把他杀了之后，那真正的单通还在瓦岗军中。
0: 是这个样子吗？
1: 我估算是这个样子。
0: 既然知道是这个样子，你这不是谎报军情吗？
1: 王爷，是我小人我不知啊。
0: 好，那就把你营中别人找来再问一问，核实一下到底他是不是善通。
2: 王爷马上传命令，又找来一个人，这个人姓李，叫李飞。这李飞是黑如龙手下一个副将，别看他是副将，这个李飞也是三江王杨义臣的亲戚。杨义臣为什么安排一个李飞在黑如龙的旁边当副将，连黑如龙都不知道，这等于是三江王杨义臣安排的一个耳目，监视着黑如龙。
0: 这就说明搞军事的人呐，方方面面有各种方法控制他的兵权。而令黑如龙没有想到的是，那么这个李飞跟他所杀的那个秋平表亲，那是他表弟。
1: 所以李飞这一来，来到大营之中，往里一跪，三江王杨义臣就问这李飞：“
0: 李飞啊，我来问你，那天晚上你给孤王送了一个消息，说是捉住了单雄信，是真的是假的？”
1: 黑如龙在旁边一听，心里明白了，我说那天晚上单通被捉之后，这个消息怎么传递的这么快？感情是李飞这小子给传递的
0: 啊。黑如龙心里明白了，暗想今后我得加着点小心。但是这李飞在旁边就说了：“王爷，是小人我告诉您的，没错，是单雄信被捉住了。
2: 我问你，这个单雄信被捉住是他自己承认的呢，还是你们问出来的，还是你们逼供了？”“
1: 没有，王爷，是他自个儿说的，他是赤法灵官单通单雄信。不光说他自个儿说的是单通单雄信，同时呢，小人我在旁边侧面还观看了，这个人从气质上，从他那个派头上，像是瓦岗军一员大将。
0: 那么后来砍下人头，为什么还有一个单雄信在敌军的营中？”“
2: 王爷，小人我不敢说。”“
0: 讲。”“
2: 小人说出来怕没人给小人做主啊。”“
0: 怎么着，实话还不敢说吗？”“
2: 说。”“
0: 有天大的乱子，孤王给你做主。”“
2: 王爷，实不相瞒跟您说吧，您见到的那颗人头，那不是单雄信的人头。
1: 哎，那是我表弟秋平的人头啊。”“他一说这句话，说是他表弟秋平的人头，就连黑如龙在旁边也惊了。黑如龙心想，他想把我表弟秋平带走，在他撤退的时候，我军放箭，他把我表弟……”“
2: 王爷，您知道我表弟秋平啊，他那个长相就跟那个单雄信他们两个近似，
1: 所以他拿这个人头来呈现给王爷，真正的单雄信他给放走了。这就是小人我知道的实情，如实禀报，请王爷详查。”这一下子把这一篇的话全都给兜露出来了。
0: 这话一兜露出来之后，黑如龙一听，得，

罗成在旁边也听明白了，包括丁艳平在这儿也听清楚了。三江王杨义臣听到这里，这脸色可就沉下来了。杨义臣心想：黑如龙，我可万万没有同单雄信给放喽。王爷，是因为善通善，我无话可说。我觉得愧对王爷，对黑如龙推推搡搡推出中军大帐，把黑如龙推出去了。把黑如龙一推出去，罗成在旁边突然喊了一声：“且慢！”嗯，杨义臣一回头看了看罗成，罗成在杨义臣的心目当中，那可是占有重要的分量。一个是罗成的本领，罗成的家世，罗成的背景，不论从哪个方面说，这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罗成喊了一声且慢，杨义臣看了看罗成，少千岁有何话说吗？罗成来到杨义臣的跟前一抱腕：王爷，您这买卖可做赔了。罗成这头一句话就是杨义臣很震惊。嗯，什么买卖？少千岁，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王爷，您知道吗？刚才这黑如龙元帅讲述这一番话，我在旁边都听清楚了。这个单雄信单人独骑一个再放出去，其中这里边的奥妙，王爷你想想，这就反间这不无道理。嗯，杨义臣说：少千岁，一事情让他心里边对您产生隔阂，您还让他去镇守那大营，我敢断言，把黑如龙推回来。王也是如此。那么当年单雄信可怠慢，谨防敌人偷袭。谢王爷。旁边谢国元帅就亏了这罗成啊，这少千岁罗成那看似真是料事如神呐。我应该上各个营房里边巡视巡视，把罗成就迎接到大帐之内。到大帐盖着呢，只有当敌军一进攻的时候，总阵铜旗上面一发号令，我们这儿才摁动萧黄，把这翻板撤去。哦，是这么回事。好啊，巡视完了罗成要走，这黑如龙就说了：少千岁，要是往常来讲您应该走，因为您公务在身，今天我斗胆跟您说一句话，向您提出一个请求，您能不能赏脸赐光？罗成说：你说。我想摆上一桌酒席，请您在那儿吃顿饭，报答昨日救命之恩。罗成心想：我就

就是我们这个同旗镇的心脏，没有你们，我们这个同旗镇就守不住。这说众位，你们想想啊，一种可能呢，这瓦岗军在外边想打同旗镇而不敢打，靠的时间太长，粮草尽绝，他们没有力量了，自己是不打而退，这是一种可能。再有一种可能呢，他们拼出死去，孤注一掷，贸然打阵，只要是一打阵，他们是必死无疑，我们必胜。那么这两者究竟是他们是采取哪条，现在我们还不好说。瓦岗军和我们是双方对峙阶段，正因为是这么个阶段，对你们来说呢，这就很煎熬，你们天天得瞪着眼睛看着。其实呢，你们也不必那么费劲，到时候啊，该休息休息，该睡觉睡觉。我断定瓦岗军起码说最近十天之内他不敢打同旗镇。看你们太辛苦了，王爷有这个意思，给你们带来一些酒，带来一些菜，犒赏你们。哎呦，这看同旗的这些个瞭望者一听说三江王对他们这么关照，差一点就喊三江王万岁了。啊，多谢副都总管，您想着我们。罗成马上吩咐把这酒分给他们，一人一坛上好的酒，接着分菜，平酒方肉啊，各种菜肴都给送来了。罗成把这个酒一给他们，把这好菜一分给他们，一分析着当前的战争形势，这些个守护同旗的这些个瞭望士卒们从思想上也就有点放松了。在这之前呢，三阳王杨义臣对这些瞭望士卒要求的是很严的，第一条就是不准喝酒。可是罗成今天来，某种角度上等于向他们开戒，就是你们可以喝酒，现在还不至于打仗。罗成在杨义臣那儿可没说要给他们送酒来，只是说犒赏他们。杨义臣相信罗成是个心细的人，也就无所谓了，你就犒赏吧。没想到罗成把酒分给他们了。罗成侧面了解过，这看守同旗的这些人都是年轻人，都爱喝酒，没有一个不喝酒的。这32个人里头，只有说酒量大和酒量小的。今儿个这一开戒，这些个瞭望士卒高兴透了，开始喝。说值班上同旗的呢，说你们在那儿就少喝，我们在下边我们喝，到时候我们替你，你们下边再多喝，就这样。所以这些天来呀，这个瞭望同旗的这些个士卒，一个个都是醉鬼，每天是八个醉鬼倒班。今天要打这同旗镇了，北方这500名铁锤队往里边这么一行进，在同旗吊斗上呢，这八个醉鬼正在这观望呢。你别看是醉鬼，他们互相之间呢还提醒，哎，我说别睡着了啊，我说在这个同旗吊斗上面，这要睡着了一打呼噜，万一要是让三江王王爷发现了，那就会责怪我们的，我们那就不是小罪名，是不能睡。哎，说是不能睡，这几个在这就是聊，咱不能睡啊，那个我说点什么事儿，让大伙儿好认真听听。哎呀，这天快亮这阵儿最容易睡觉，我一个劲儿，哎呀，我一个劲儿打哈欠，我就是想睡觉。哎，我说，那怎么回事啊？你们看见没有？北边，那远处正口这边怎么黑乎乎的，好像进来东西了啊？在地下之拱啊？那个说了什么呀？你小子妈喝醉了吧？啊？那醉了，瞅着一个人都俩脑袋，北边哪有黑乎乎的？怎么有啊？你看看那边那，我怎么瞧着像是？我看看旁边。

有一位民工在这说了：“我知道了，你知道那什么吗？那是野猪。这野猪啊，它有时候啊就跑到咱这镇里边，那边那是经济镇呐、啊，那沟塘子里边没有人。”说这有时候这个野猪啊，他就进来，他拱着找吃的，找吃的，找吃的，他也不怕把他那嘴扎了，那里边儿净铁蒺藜，野猪啊，野猪那身上你知道吗？那都拱的松树油子，粘的石头子儿，身上拱着，嘴还拱啊，嘴野猪那猪嘴的皮也硬啊，知道吧？别大惊小怪的，哎。开始他们真把北边进攻的这支队伍当成野猪了，穿着青衣裳看不太明白，可是这五里地的沟塘子噼啾啪嚓砸着砸着都砸出四里半地来了，天就大亮了。天这一大亮，在铜旗吊斗上这些个瞭望士卒就看得更清楚了。哎，我说不对，哎，那不是像人一样吗？那都穿着青衣裳，那不 那野猪能有那么多吗？那是野猪群吧？啊，可不是吗？哎呦，这是瓦岗军攻打铜旗镇了，快点吹号角！吊斗上这几个醉鬼这就开始吹号角，呜呜，这一吹号角，马上把黑旗就扯起来了。扯起黑旗就是告诉北方，你们那边有人打阵了。这黑旗一扯起来，北方那个小铜旗上的这个观望士卒呢，那也喝醉了，天天老喝酒啊，那个在上面睡着了。大铜旗要是不吹号角他还不知道呢，一听说吹号角，睁眼一看，哎呦我的妈呀，瓦岗军眼看就到我们的大营这儿来了。他这也跟着吹号角，这一吹号角，把守这面的主将叫大刀洪铎。大刀洪铎早晨已经起来了，正要上外面巡视，没等巡视，一听说有敌军进阵，洪铎立即马上披挂齐整，到外边吩咐人牵过马来，手中一提这口三挺板门刀。潘安任等乘筏坐骑，带领着随军就来到营门这儿，往那沟塘那儿一看呐，瓦岗军已经临近了。没想到这瓦岗军全都是穿青挂皂的，没有军服号坎。这洪铎手中把刀一端，吩咐一声：“快点给我开弓放箭！”旁边手下这些兵卒一个个摘弓抽箭，刃口打前，想着往那再射箭，射箭来不及了。就他布置队伍，吩咐开弓放箭，这功夫这铁锤队拥进来，铁锤队前边这一开开道路，后边骑马的人就冲进来了。为首一人就是铁锤将梁世泰，梁世泰手中把这一对边铁压油锤左右一分，催马直抵疆场，和这洪铎马打对面。洪铎手中把刀一端，问了一声：“你是什么人？可是瓦岗山上的贼寇吗？”梁世泰把双锤一横：“我不是，我告诉你，我是挂锤庄的庄主。”这一句话倒又帮着瓦岗军打你这铜旗阵。洪铎一听，简直是没有这样的说道：“哦，看着我们来气就要打我们的铜旗阵，你这个庄主竟敢助纣为虐，帮着贼寇的队伍攻打大隋王朝的铜旗阵，你还想活不想活了？”梁世泰说：“不想活了，想跟你玩命。”小子休走接锤，我跪。说话间，双锤奔着洪铎就砸过来了。大刀洪铎一横，这刀嘡的一下子往外招架，两匹马马来马往，刚打了没有三四个回合，后边又一骑马上来，谁？秦用，铜锤将秦用。秦用把这一对八楞点铜锤左右一分，喊了一声：“梁世泰，闪开，让给我！”梁世泰一听秦用来了，梁世泰催马过去，带领着铁锤队继续往里打，跟随军就打在一块了。

这些随军跟梁师泰这500铁锤队碰上，这可倒了霉了。为什么？这些随军平素当中是集体训练，没有专门受过什么武术训练。梁师泰这500铁锤队，这500人都是梁师泰的徒弟，专门研究这锤，这都是有一定的水平的人呐。跟着随军到一块儿打，这些随军那就练手了一样。这铁锤摆开，噼里啪嚓，叮啊咣啊，随军被打的是七零八散。这边往里边打，那边秦用就跟那大刀洪铎两个人站在一起。秦用摆开这对八棱点铜锤，跟那大刀洪铎两个人刚打了四五个回合，秦用把他这个双锤一摆，二马一错蹬，他用左手锤照着这洪铎的脑门子上虚招一点，说是往下砸，其实这是个假招。这个招数有个说道，这叫扬天砸地。虚招了这一点，洪铎横刀往上一架，还以为能把这锤开过去，刀是抬起来了，但是秦用把这锤撤回来了，左手锤一撤，二马一错蹬的功夫，右手锤由打底下贴着他这马后座，奔着洪铎这个脊椎骨的底下就砸过来了。这一招可是实的。由于洪铎架他那虚招，那刀举起来了，再想开这一锤来不及了。秦用这一锤，能滚他滚不动了。恰在这一瞬间，后边大刀王均可过来了。王均可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冲进阵来，一看那有一个主将在地下躺着，来不及用刀砍，把这马往起一带，这匹马前蹄一抬，这大马蹄子啪嚓，正拍在洪铎那太阳穴上，啪嚓这一下子，洪铎大脑不思维了。不光说大脑不思维了，神经也不活动了。于是这大刀洪铎就此结束了自己的短暂生命。大刀王均可百刀随后冲入阵中，这阵里边就乱了。这边阵里边一乱，那边秦琼带着队伍也在往里冲。秦琼呢，身背后带着是几千名瓦岗军，盾牌短刀手。秦琼这头盔两侧都用那种特制的藤甲护耳挡着，这匹虎雷豹的后座以及前脸都有藤牌甲给它特制的架上了。秦琼手中端这条金钻铁炉枪，催马冲入阵内。这一冲入阵内，这边自然铜旗上也报告了，两山上埋伏的这些弓箭手、弩箭手一齐在这发放凋零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像雨点一样。这几千名瓦岗军各持盾牌，挡着他的凋零，挡着他的弓弩。秦琼带领着一些个副将在正中间冲进来了。秦琼这一冲进来，一直冲到阵里头，对过随军守将是铁槊将王骁。铁槊将王骁一听说这瓦岗军从这面打进来了，王骁手中端着就冰铁槊，直取秦琼，跟秦琼两人马打对面。铁槊将王骁用槊一点，什么人？秦叔宝颤枪回答：兵马元帅秦叔宝。一说秦叔宝三个字儿，这王骁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心想：哎呦呵，按说我这个这一槊他就戳过来了。他往这一来，秦琼忽然想起程咬金来了。怎么想起程咬金来了？他知道程咬金这三斧子绝妙的地方就在于敌人扎你，他不管，拿斧子照样劈，说对方一害怕，肯定抽兵器往外架。秦琼心想，他这个铁槊往我这扎，我身上里边衬的是唐尼宝铠，这唐尼宝铠是不怕刀枪剑戟的，你扎不进来。与其这样的话，你来扎我，我不往外招架，我就给你一枪。
所以看他。

0: 这个时候奔着秦琼扎过来了。秦琼是一没躲二没闪，只把自己这个大枪也奔着王骁这梗嗓咽喉刺过来了。看枪，王骁这说杵到秦琼的前心了，王骁就觉得再往里扎呀扎不动了。这王骁在一瞬间心里还想，这秦琼怎么回事，他的前胸怎么藏着什么东西，带着锅来的啊，我怎么扎不进去了。他心里边这么一犹豫的功夫，这时间差那是多紧凑啊，秦琼那枪已经到了梗嗓咽喉了，噗攮进去了，凉飕飕的。这枪尖一进来，王骁就觉得哎呀，我这可是进来了，他那进来了来不及了。秦琼就是一枪挑王骁落马，王骁尸体往下这一倒，这面没有主将了，带着队伍就拥进阵来。秦琼拥进阵来是直奔铜旗，可这个时候赤法灵官单同单雄信带领着一哨人马从中路冲进来了。咱们先说，先用100匹马开道，这100匹马拥进阵来之后，随军一乱，单雄信守北金顶枣阳树，带领着罗士进等人直取黑如龙。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80集。随着南红门头目的话音，下面帮众一拥而上，那青帮的人也不落后，也跟着冲上去，双方在工地的门口就展开了混战。从工地里出来的那些黑衣人身手都不错，但人数不多，与200号南红门和青帮人员在一起打得有些吃力，伤亡也比较大。为首的黑衣汉子见状，不再跟对方缠斗，手中的刀往空中一举，就大声说撤。这些黑衣人训练有素，听到喊声以后不再恋战，纷纷撤回工地。南红门和青帮人员不肯放他们离开，士气高涨，大呼小叫的追进了工地。他们向前追杀时间不长，忽然听左右喊杀声四起，从工地的土堆后边地坑里钻出了100号黑衣人来。他们手里清一色的片刀，出来以后见人就砍。而原本在前面退回的黑衣人也停下脚步，调转回头反杀过来。南红门和青帮众人由追杀敌人一瞬间就变成了三面受敌的局面，有许多帮众还处于震惊当中，就被呼喊而出的敌人砍翻在地。哎呀，我们中计了！这时候南红门头目才反应过来，对方的败退那是引敌深入之计。他对身旁的青帮头目说，我们得赶快退出去。看着周围黑压压凶神恶煞的敌人，青帮头目已经晕头转向了。他一手提着刀，一手捂着肩膀上的伤口，连着点头，对对对对对，我们得撤出去，从长计议，撤。可现在他们想撤呀，已经是来不及了。正当南红门和青帮众人后队变前队想从原路跑出去的时候，只听工地大门口有人发出了爽朗的大笑声。哼，我以为南红门和青帮会派来什么样厉害的人物呢，原来只是一群虾兵蟹将啊，哼，太让人失望了。南红门头目的脑袋嗡了一声，他忍不住倒吸口凉气，用力抹了一下脸上的汗水，定睛一看，只见工地大门口已经被100号北红门的人给堵死，为首的一位青年年岁不大，中等消瘦的身材，略长的刘海遮挡不住下面那对金光四射的丹凤眼。看完以后，南红门头目的脸色顿时就变了。
2: 谢文通，
1: 呵呵呵，不错，是我。南红门头目脸上的冷汗更多了。 虽然明知道这次进宫会遇到谢文东，可是真见到他本人了，恐惧感还是不由自主的从心底生出来。他连咽了两口唾沫，强装镇静。
2: 那个，大家别怕，这个杀了谢文东，咱们回去向老大请功去。
1: 门口走去。那么，站在门口的那位黑衣青年呢，确实是谢文东。南红门和青帮今天晚上会来进宫，早就在他的预料当中。对方怀疑自己会使诈，先派出小股人员来试探，也不出他的意料。只是没想到南红门和青帮会这么小气，只派这200号人来送死，眼睁睁地看着南红门和青帮众人向自己一步步走过来。谢文东站在原地一动都没动，挡不住文东会这边的围攻。这上下的帮众都是毫无斗志，一心只想着逃跑，被打得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青帮头目已经彻底懵了，脸色苍白，惊慌地看着左右，双手死死拉住南红门头目的衣服。
3: 大哥，我们被包围了，快叫支援呢，快呀！
1: 这南红门头目暗叹口气，青帮组建时间不长，人员的战斗力很强，但是啊，经验不足，打顺风顺水的仗是很厉害，可一旦陷入下风，就毫无战斗力可言了。他点点头，掏出手机，准备给向问天打电话求助。可电话还没打出去呢，工地外边突然一阵大乱，紧接着喊杀声阵阵，南红门和青帮头目都是一惊，他以为对方还有援兵，可仔细一听呢，外面的喊声啊，喊的是杀掉谢文东。工地里打了这么久，被困在里面的南红门和青帮人员已经支撑不住，马上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那么直到这个时候，张德顺才感觉工地里再也没有潜藏的敌人，这才带人冲杀出来。随着张德顺一众的突然出现，让被困的南红门和青帮人员士气大振，叫喊着向外冲杀，想与己方人员汇合一处。现在谢文东这边啊，倒成了腹背受敌的局面了，因为身后又来了新的敌人。玛丽生怕谢文东有什么闪失，急忙护着他，要向工地里边退。谢文东含笑摆了摆手，他就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人要来找死，那拦是拦不住的。”听谢文东这么一说，玛丽愣了。自己这一边充其量才300号人，而对方内外相加人数有700-800之多，那自己这边怎么打呀？虽然说已经找了香港红门的兄弟过来帮忙，可是到现在还没见到人影子呢。别说杀不掉对方，自己这边能不能保住性命，那都不一定啊。这玛丽不知道谢文东的信心呢是从哪儿来的。混在人群当中的张德顺远远的就看到背着手站在工地大门前边的谢文东，他心血上涌，暗叫一声：机会来了，活该自己今天立大功啊，现在不趁机杀了谢文东还等待何时啊。他伸手向前边一指，对周围手下大声地喊着：那就是谢文东，杀！这一回一定要把谢文东给杀了，兄弟们上啊！这个时候谢文东身边的小弟都去围攻进入工地里的那波敌人，他身边只有五行、袁天仲、玛丽等人。不过 面对迎面而来的那么多敌人，

谢文东面无惧色，身形也没有丝毫往后退，而是向前。工地大门近前，与谢文东也只剩下几步之遥，只是众人站在原地，冲着谢文东干嚷嚷。真正敢上去跟谢文东拼命的，却一个也没有。谢文东环视面前黑压压的一片敌人，脸上的笑容变得更深了。他说：“你们不是想要杀我吗？”缝成两条黑线。他抬起手来，拉下衣襟，伸手入怀。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只把南红门和青帮众人吓得纷纷停住脚步，瞪圆了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谢文东的手臂。谢文东脸上的笑容更深了，伸进怀里的手慢慢的抽了出来。出人意料的是啊，他拿出的并不是打火机，是什么呢？而是一盒香烟。南红门和青帮众人不约而同的暗暗的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有些怒火中烧。还没等他们发作，谢文东已经掏出一颗烟来，叼进嘴里点着了。打火机的光很弱，不过在漆黑的深夜却是显得那么醒目。就在南红门和青帮人员被谢文东身上散发出来的无形压力压得受不了了，想要一起上去跟他拼命的时候，在他们背后响起了喊杀声。张德顺身子一震，满脑袋莫名其妙，怎么自己后边又来人了？没听说老大又给自己增派援军呢？难道是敌人？可是哪儿来的敌人呢？他心里头有太多的问题想不明白，正暗自琢磨着，但场上的局势已经变了。只见在工地外围的暗处涌出来数百名手持着利器的黑衣人来，这些人衣着统一，清一色的黑色西装，年纪在25到30之间，身材魁梧，体型健壮。速度向他们走过来，时间不长，这几百黝黑，浓眉环眼，一脸横肉，身上散发出浓重的杀气。张德顺一边打量这个大汉，一边问他：“你就是他们的老大？”那个凶恶的大汉并不说话，迈步直向张德顺走过去，同时手中刀也缓缓提起来。张德顺周围手下非常多，而对方只是一个人走过来，所以他并不担心。他继续说：“朋友，谢文东已经不行了，马上要被我们消灭，你可不要选错阵营，站在他那一边。”他话还没说完呢，那个大汉突然怒吼出声，这一嗓子如同晴天炸雷，又好像龙吟虎啸，只把张德顺以及周围的南红门和青帮众人吓得一哆嗦。没等他们回过神来，那个凶恶的大汉突然加力，身形如箭，直向张德顺就射过去。啊，不好！张德顺周围的手下惊叫出声，有两名青年晃身挡在张德顺的身前，横刀阻拦凶恶大汉的冲杀。耳轮当中只听当啷啷一声脆响，刀与刀的碰撞迸射出了一连串的火星子。那两名青年被大汉的一刀直震的手臂发麻，像过了电似的，半点力气都用不出来，手中刀也随之落地。凶恶大汉不给两个人喘息机会，手中刀向左右快速的抡动，随着咔咔两声，刀分别砸在两个青年的额头上，那两个人双双惨叫出声，各自捂着脑袋，踉踉跄跄退到一旁。他们俩是闪开了，可是却把后边的张德顺完全的暴露在凶恶大汉的刀口下边。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

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81集。两名青年是闪开了，可是把后面的张德顺完全暴露在凶恶大汉的刀口之下。当张德顺意识到不好再向抽身往后退的时候，已经是来不及了。只见凶恶大汉把手中刀抡圆，对准张德顺斜肩带背就是一记重劈。那这个时候，旁边的青帮人员有人踉跄的出刀招架，只听咔嚓一声，大汉这势大力沉的一刀直接就把阻拦的片儿刀劈成两截，同时刀锋从张德顺的右肩一直滑到右肋下边。这条大口子接近两尺长，就等于是把张德顺给斜着给刮开了。顷刻之间，张德顺肚子里的杂碎顺着伤口顿时就流了出来。这时候他人还在地上站着，脸上带着茫然和惊讶，但是眼神已经失去了神韵，脸上布起了一层死灰色。啊，顺哥中刀了！青帮众人尖叫一声，一拥而上，把奄奄一息的张德顺给护住。可这个时候护住已经是来不及了。只见张德顺嘴巴张着，嗓子里叽里咕噜的乱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倒是带着气泡的血从嘴里不时的淌出来。那个凶恶大汉一击毙敌，脸上杀机更盛，他把手中刀向前一挥，大吼一声杀。随着他的一声令下，众黑衣人一拥而上，对南红门和青帮的数百号人展开了猛攻。这波人是打哪儿出来？香港红门这数百号兄弟都埋伏在据点附近，这个时候突然杀出来，确实起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双方还没交手，主将就被杀了。南红门和青帮众人群龙无首，士气低落。这个时候香港红门的精锐大举来攻，他们毫无招架之力，整个阵营乱得像一锅粥，惨叫声呼救声盖过了喊杀声。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厮杀，打斗时间不长，南红门和青帮阵营就彻底垮了。人们无心恋战，像没头的苍蝇似的在战场上四处乱窜，一心只想逃跑。对付如此不堪一击的敌人，香港红门自然是干劲十足，满大街的追砍南红门和青帮众人。很快刚刚派出的试探人员就遭到了埋伏，张德顺被杀的消息传回到了停在广州郊外的向问天。他跨步上前，扬手甩了那个小弟一记耳光，然后转身对韩飞说：韩大哥，红门那边的眼线没有发现 S 市的异常，想来谢文东找来的援军肯定是不多，咱们现在打过去依然有必胜的把握，咱们上吧。孙开和是急脾气，为人也暴躁，他不招人待见，不过领人打仗啊，他还是有一套的。也正因为这一点，他才稳稳的成为青帮的核心之一。听了孙开和的话以后，韩飞在一旁沉思不语。跟谢文东作战，那是不能存有丝毫的马虎和侥幸的，一步走错就可能全军覆没。孙开和推测谢文东的援军不多，那虽然是合情合理，但那也仅仅是推测而已，万一还隐藏着大批的敌人怎么办呢？草率的攻过去，岂不被谢文东逆转了吗？韩飞拿不定主意，转头就看向了向问天，询问他的意思。

0: 现在向问天也没搞清楚谢文东的这批援军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从哪儿调集过来的。他说如果能搞清楚谢文东这批援军的源头，我这一带的没错了。可是没有听说广州这边有哪个社团投靠谢文东了呀。正在向问天低头琢磨的时候，韩飞突然说，这不会是谢文东把香港红门的人给拉了过来吧。
1: 哎呀，
0: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向问天眼睛突的一亮，可不是吗？对方的援军说的都是广东话，而且衣装整齐，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集结起来，不是香港红门还会有谁呢？想着想着，向问天连连点头，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我们竟然把香港红门给漏算了，哎呀，这是我们的失误，不过现在还来得及。向兄，你什么意思？香港红门在香港的势力是不小，但是人数并不多，就算是倾尽全力，充其量能增援谢文东1000人左右，和我们的人力比起来，那是相差甚远。所以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堂堂正正的打过去，跟谢文东正面交战。对香港红门的情况，韩飞呢也有一些了解，他觉得向问天的分析确实不错。他点头说，谢文东是很狡诈也很难缠，不过他把他的后手暴露的太早了。向问天和韩飞的意见统一，这个时候可以全力的压上去，毫无保留的对谢文东一众展开进攻。南红门和青帮的全部帮众在向问天和韩飞的命令下，从广州郊外出发，全速向 S 市而去。咱们再说说 S 市这头，北红门的据点，这里的激战已经开始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态势。南红门和青帮的第一波试探人员在据点里面已经被彻底打垮，其帮众非死即伤，逃掉的没几个。而第二波呢，状况也好不到哪儿去，阵营散乱，上下帮众毫无斗志，一个一个被打的是抱头鼠窜。见大局已定，指挥作战的杨少杰和赵虎不再亲自参战，他们抽出身来跑到谢文东近前，两人恭恭敬敬的深施一礼，齐声说，东哥好。说着话，两个人偷眼打量谢文东，能够看出来这场战斗打得很是艰苦。平日里那么爱干净的谢文东，这个时候身上的衣服那是血迹斑斑，大大小小的刀口子不下10处，在脖子上边还缠着厚厚的纱布，整个人看起来也憔悴了许多。总算还能让人感到安心的是啊，他的状态很好，精气神十足，两只眼睛倍儿亮，丝毫没有刚刚吃了败仗的那种低落的感觉。杨少杰和赵虎早就抵达了 S 市，只是谢文东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和他们俩见面。这个时候看到他们两个，他非常的高兴，他摆摆手示意两个不要多礼。赵虎挠了挠头发，回头瞧了瞧被打得溃不成军的南红门和青帮帮众，他笑着说，机灵多了。见众人脸色不太自然，他急忙把话头给岔开，他说，东哥，我想南红门和青帮的人肯定不会只有这些吧。没等谢文东说话呢，张一抢先说，南红门和青帮人力众多，这些人恐怕连总数的1/10都不到。哎呀，东哥，现在我们已经把援军完全暴露出来，我想向问天和韩飞已经了解到我们确实的实力，只怕用不了多久。

0: 对方的主力就会打过来。听张毅这么一说，谢文东没有说话，他只是轻轻的点了一下头。他和张毅的估计一样，现在南红门和青帮的主力很可能已经在前往 S 市的路上了。想着想着，他抬起手来，面无表情的看看手表。
1: 东哥，怕什么？对方要来就来，来多少我们就干掉多少。正好啊，我还没打过瘾呢。
0: 这位赵虎啊，他是刚从香港赶过来，正是士气大旺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把南红门和青帮放在眼睛里头。众人都向赵虎看过去，不约而同的笑了，有些是苦笑，有些呀、啊、是嘲笑。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时间不长，案组的眼线把南红门和青帮主力全速向 S 市这边赶过来的消息通知给了谢文东。谢文东听完以后，他吁了一口气，慢慢的说，该来的还是来了。到这个时候，谢文东还能表现出冷静，可是其他人却慌了手脚。就连张一和张延江这样遇事沉着冷静的智囊，脸色也变得非常难看。他们都非常清楚，虽然香港的红门援军到了，可己方的人数仍与对方相差甚远，一旦交手，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结果只能是输得很惨，甚至是全军覆没。不知过了多久，张一开口说，东哥，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能战我们自然会战斗，但是不能战，我们还是躲一躲的好。
1: 躲躲什么？我们越躲，那对方追的就越猛，这何况谁说我们就打不过他们呢？我还真想见识见识这南红门和青帮有什么厉害的。
0: 赵虎在一旁满不在乎的说着，一旁的张一暗暗的摇头。人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怎么赵虎这个老江湖却像刚出道的毛头小子那么冲动呢？他正想出言反驳，这个时候谢文东说，阿姨，这回我和阿虎的想法倒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躲，也没地方躲。既然如此，我们只能破釜沉舟。
1: 狭路相逢勇者胜，即使敌众我寡，但是谁能战到最后还不一定呢。
0: 听谢文东这么一说，张一傻了眼了。己方可是刚刚吃了败仗啊，
1: 北红门加上文东会那么多的主力都被对方给打垮了，现在只来了香港红门这么点人，就能跟对方一战了？
0: 张毅不明白谢文东是怎么想的，更不知道他的斗志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张延江在一旁低声的提醒，
2: 东哥，这仗我们真的打不了。
3: 谁说打不了啊？别忘了，真的动起手来，比拼的并不是人数，而是斗志。以往我们以少胜多的次数并不少，为什么这一次就没信心了？
2: 东哥，这回和以往不一样啊，对方不是简单的小角色，而且人数也比我们多太多了，再坚持下去，只怕到了最后我们谁都跑不了。
3: 岩浆啊，我有信心，听见没有，我有信心。
0: 张岩浆眨巴眨巴眼睛看着谢文东，然后再瞧瞧其他人。众人和张岩浆的表情差不多，都是满脸茫然。

0: 不知道谢文东的信心是从哪儿来的。赵虎没管那么多，他咧开大嘴咯咯的笑了。
1: 东哥，你说怎么打我听你的。
0: 这一战不需要什么战术，我们只是在这里等对方找上门就好。赵虎点下头，心里却在嘀咕：这叫什么打法啊？这个。见谢文东已经打定主意，众人不再多说什么。张一、张延江等人悄悄的退到一旁，私下里进行商量。张一皱着双眉，他低声说：留在这里等南红门和青帮打过来，会有什么结果呢？

0: 东哥是不是急糊涂了？
1: 哎，大家都什么意思啊？阿姨啊，我看呐，我们只能再去劝劝东哥，还是撤吧，实在不行。
0: 快说，实在不行怎么着？实在不行的话，就是硬架，也得把东哥架走。听了张岩江这话，众人不约而同的吸了一口气，面面相觑，谁都没敢接言。在据点外面，南红门和青帮的第二波试探人员也被打败，但是谢文东这边的众人却没有松口气，气氛反倒是越来越紧张。案组把南红门和青帮主力的位置不断的传回来，这个时候对方已经进入 S 市，用不上半个钟头就能赶到己方据点，生死之战那是迫在眉睫。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82集。案组把南红门和青帮主力的位置不停地传送回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进入 S 市，用不上半个钟头就能赶到己方据点，生死之战迫在眉睫了。张一和张岩江再一次找到谢文东，就连三眼灵敏他们也赶了过来，一起劝谢文东撤离这个地方，暂时避避。他们能侥幸胜我一次，但是我绝不会再给他们第二次机会。我希望各位兄弟能拿出你们的信心和斗志，和我并肩作战，击退对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婆婆妈妈的劝我离开。我没有这么胆小如鼠的兄弟。谢文东的这一番话让张一他们面红耳赤，也让更多的人把流失掉的血性又给找了回来。三眼牙关紧咬，他猛地一撩衣襟，把开山刀抽了出来，往地上用力的一挫。 东哥说的对，我们可以战死，但绝不能让人家给追死。我愿意留下来，哪怕是流干最后一滴血。
1: 谢文东的身上绝对不缺少振奋人心的力量。随着三眼的附和，周围众人群情激愤，齐声的怒吼，我们愿意东哥作战到底。张一和张岩江互相看了一眼，面露苦涩，谁也没有说话，他们心里头在苦叹连连，这些人不是疯了吗？明知道打不过还要去打，这不是找死吗？他们俩有心还想继续劝谢文东赶快撤离这个地方，可是南红门和青帮的大队人马已经接近据点，这时候想撤呢也来不及了。南红门和青帮的主力人员加在一起数目众多，仅仅是大大小小的车辆就超过了100辆，行驶在街道上绵延出1公里多，就像一条长龙一样，远远的望去铺天盖地，看不到尽头。原本信心十足的赵虎看到这样的情景，他的心头也是一颤，在心里头暗暗的咋舌，对方的人数怎么这么多呀？这种阵势是在香港黑道永远都看不到的。赵虎混迹黑道那么多年，也是第一回看见。仗打到现在，南红门和青帮的配合已经十分的默契。先头的车辆抵达北红门据点以后，片刻也没停顿，直接就开了过去。整个车队就像蟒蛇一样，把北红门的据点给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0: 紧接着车门齐开，里面的两帮人员纷纷从车里出来。这时候再看南红门和青帮的阵营，车挨着车，人挤着人，把北红门这仗怎么打呀？香港红门的人这时候也傻了眼了，包括杨少杰和赵虎在内，他们知道南红门和青帮的人力不会少，可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这简直就超出了他，说起话来也是连讽带刺。在他看来，刚才如果他们能跟自己一起劝阻谢文东，谢文东可能改变主意选择撤离，可是以杨少杰赵虎为首的香港红门要么选择沉默，要么在一旁煽风点火，只是打败了对方的试探人员就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劲头十足的主张应战。现在好了，敌人主力到了，自己这些人被困在据点，到了最后恐怕一个都跑不出去。杨少杰在一旁也是暗暗咧嘴，忍不住倒吸凉气啊，他皱着眉头问谢文东，东哥，咱们现在怎么办呢？没等谢文东说话，张一摇头叹息，他说除了死战还能怎么样啊。说着话他偷偷的瞄向谢文东，看他的反应。张一对谢文东还是很了解的，知道他不是行事冲动的人，既然执意要留下来抵抗对方，应该还有后手。可是哪知道谢文东是点头，他说阿姨说的没错，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其他的退路，只能跟对方死战到底。说完以后他回手把腰里的开山刀抽出来，缓缓地向前边走过去。看这个架势，谢文东像是要上去跟对方拼命，周围众人吓得脸色都变了，一拥而上，以最快的速度把谢文东给拦住，一个一个急声说，东哥你不能去。是啊，东哥你在后边坐镇就行了，我们去抵挡。大家伙一边护着谢文东往后退，一边充满疑虑的看向南红门和青帮的阵营，生怕对方突然杀过来。而谢文东呢，倒没有像众人那么紧张，他面带微笑对周围的兄弟轻声说，没事儿。接着他抬起头来大声的喊着，
1: 向兄韩兄，
0: 既然都来了，又何必躲躲藏藏，出来见见面吧。他话音刚落，忽然听南红门和青帮阵营当中传来一阵爽朗的大笑声，随后南红门和青帮众人左右分开，向问天、韩飞在各自心腹的簇拥下缓缓地走了出来。虽然他们双方已经交战许久，但谢文东跟他们俩还是头一次在战场上碰见。谢文东在打量向问天和韩飞，而他们俩也在打量着谢文东。看着谢文东笑眯眯满脸轻松的样子，向问天和韩飞都在暗暗的点头。如果是自己落得谢文东现在的处境，肯定装不出来。装不出来什么呀？装不出来他现在这副轻松的模样。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用眼色示意在他左右的兄弟退下，然后含笑看向向文天和韩飞，悠悠地说：“向兄，韩兄，好久不见了，别来无恙吧。”向问天目光幽深，慢慢的吸了一口气，没说什么话。而韩飞呢，在笑，可他笑得很不自然。当初他战败的时候，谢文东饶了他一命，

放他回台湾。这个时候再面对谢文东，他心里头多少有些忐忑和不舒服。过了一会儿，韩飞才说，多谢谢先生关心，不过我想谢先生现在应该多关心自己的处境吧。韩兄，我的处境有什么不对的吗？韩飞先是一愣，随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先是侧头看了看己方人山人海的阵营，然后呢，再举目瞧瞧谢文东身后孤零零的那几百号人，刚要说话，可他心里突的一动，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暗暗嘀咕，看谢文东的样子，丝毫没有深陷绝境的危机感，倒更像是胸有成竹。他该不会在暗中设有什么埋伏吧？韩飞嘟囔一声，既然谢文东没有埋伏，那他在依仗什么呢？仅仅是虚张声势吗？韩飞苦叹着，他不敢自称能够洞察人心，可也是阅人无数，但是他看不穿谢文东的心思。韩飞深吸口气，他朗声说，谢先生，你认为你就凭着这几百号人就能挡得住我们的进攻吗？韩兄认为你们赢定了是吗？谢先生，我找不出来我们不能赢的理由啊。是吗？那既然如此，韩兄你还等什么呢？韩飞深吸口气，眼珠子咕噜噜乱转，他不时的瞄向谢文东背后的工地。如果说谢文东有埋伏，南红门的眼线不可能查不出来。可如果说没有埋伏，谢文东这个时候怎么能这么镇静呢？难道他真认为只用几百人就能顶得住己方的攻击吗？谢文东的反常让占据绝对优势的韩飞心里发毛，他有些为难，一琢磨计上心头，双手往背后一背，向前走了两步，收敛住笑容。他说，谢先生，当初你对我有恩，这一点我始终都没忘，我一直都在想找机会偿还谢先生。今天我想单独和谢先生比试一下，如果谢先生能赢我，那你就可以带上你的兄弟离开这里，我保证秋毫不犯。当然了，这也算是我还了谢先生的人情了。韩飞这话说得很漂亮，实际上啊，他是在试探谢文东。如果谢文东仅仅是虚张声势，在耍空城计，那么听了他这番话以后，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他的要求，跟他单挑。当然了，无论谢文东答应与否，韩飞都不可能真的跟他单挑去，更不可能把他放走。不过其他人不明白他的意图，听了韩飞的话以后，向问天一愣，扭过头来惊讶地看着他。南红门和青帮的干部们也是面露惊色，张大嘴巴，一个个都在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再反观谢文东这边，众人露出喜色，无不认为这是一个脱困的绝佳机会。可出人意料的是，谢文东连连摇头，他说，我不会和你单挑，也不会领你这份人情，我就在这儿呢。韩兄，你要打就打

来好了。呀，韩飞的心里一震，他直勾勾的盯着谢文东，半晌无语。如果谢文东答应跟他单挑，韩飞立刻就会下令让下边兄弟全面进攻，可是谢文东偏偏就没答应，这就说明他根本就不想逃走。这个时候韩飞也搞不清楚谢文东的葫芦里头究竟卖的是什么药，是打呢还是不打呢？看出韩飞的异样，向问天周家深没把话说完，看他故弄玄虚的样子，南红门和青帮众人心中火烧。有名青帮头目猛然大喝一声：谢文东，你在吓唬谁？他话音未落，突然之间在街尾的方向传来一阵马达的轰鸣声，响声沉重，震人耳膜，听起来并不像是汽车的声音。在场众人都是一惊，只有谢文东的脸上笑容在渐渐变得幽深起来。众人本能的扭头向声音的方向看过去，在夜幕当中，街道尽头缓缓的行驶来一辆庞然大物。由于距离太远，天色又昏暗无光，人们看得不太真切，只感觉开来的物体非常的大。随着庞然大物的接近，轰隆声越来越响，渐渐的人们都看清楚了，无论是北红门、香港红门、文东会，还是南红门和青帮，他们的眼睛都直了，一个一个不自觉的都把嘴巴张大，目光呆滞。在场那么多人此时变得鸦雀无声，只剩下呼哧呼哧的喘息声。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从街道尽头缓缓开来的庞然大物，是一辆装备齐全的98式主战坦克，而在后边还跟着两辆装甲车以及多辆军用卡车、吉普车。此时此刻，军方突然出现，而且还带着重装武器，这简直太出人意料了，也让在场众人目瞪口呆，半晌没反应过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83集。从街道尽头缓缓开来的庞然大物，是装备齐全的98式主战坦克，而在后面还跟着两辆装甲车以及几辆军用卡车、吉普车。这时候军方突然出现，而且还带着重装武器，简直是出人意料，也让在场双方人员惊得目瞪口呆，半晌没反应过来。谢文东看看手表，暗说毕竟是黑社会，是贼，碰到正规军队，气焰顿时就没了，人员是满面的惊慌，吓得脸色苍白，双腿不由自主的连连往后退。随着机器动作的声音，坦克的炮塔开始转动，原本高高挑起的炮筒也缓缓地落了下来，炮口直对人数众多的南红门和青帮阵营。不用任何的话语，也无需任何的警告，南红门和青帮阵营瞬间大乱，人员是魂飞魄散，如同退潮的潮水一样，齐齐地向后退出数十米。再看向问天和韩飞，他们俩的表情也变得极不自然，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变幻不定。这个时候，坦克后面的吉普车车门一开，一名身穿戎装的青年军官从里边走了出来。

紧接着从卡车里窜出来上百号头戴钢盔、身穿迷彩军装、真枪实弹的士兵。随着哗啦啦一声脆响，众多士兵纷纷把枪械上膛，对准场内众人。那名青年军官先是整了一下头上的军帽，然后环视场内，眉头皱起来，一字一顿地说：“你们干什么？”别看这个军官的年纪不大，只有30多岁的样子，但是说起话来却铿锵有力，底气十足。往他肩膀上看，军衔是2/2星，中校级别。在黑道当中能够翻手覆云、不可一世的向问天和韩飞，在这个时候也没了老大的气势，像是矮了人家一头似的。两个人举目凝视军官半晌，然后再瞧瞧对面，双目弯弯，尤其是韩飞，他手下的兄弟都是从台湾带过来的，政治上本来就敏感，如果和大陆的军方冲突起来，那可就不仅仅是黑道争斗的问题，一个不好，不用和谢文东交战，得直接被大陆的军方给剿灭。下完命令以后，向问天和韩飞的心都揪成了一团。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好不容易把谢文东给困住了，可是万万也没想到军方会横插一脚，把己方的部署彻底打乱。他们俩用力的握了握拳，不服气的冲着谢文东狠狠的点了一下头，但是最后还是撤了。他们气冲冲的转身回到己方阵营，直接钻进车里，由原路返回。他们俩走了，那南红门和青帮的小弟们更加不敢多逗留，撤得更快。原本人头黑压压一片的阵营一哄而散，帮众就像是躲避瘟神似的，争先恐后的挤回车里，直追向问天和韩飞的车。刚才还杀气腾腾、剑拔弩张的战场，随着南红门和青帮人员的全面撤离，一下子冷清起来。看着空空荡荡的街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似的。南红门和青帮走了，军方并没有阻拦，而且这件事情也不归他们管。不过北红门、文东会、香港红门的人还在呢，那个青年军官皱着眉头又向他们看过去，最后他把目光落在人群前边的谢文东身上。你们还留在这儿干什么？如果向问天和韩飞还留在这儿的话，听到军官的话以后，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因为听他的话，他并不是来找谢文东的，甚至他都不认识谢文东这个人。而事实上呢，也的确是如此。军方这批人并不是专程为解谢文东之危而来的，仅仅是路过而已。白天的时候，谢文东突然失踪了一段时间，他自称是出去散心了，而实际上却是悄悄的潜回广州。可是啊，他没有进入市区，而是秘密的去了军区，凭借他政治部的身份直接找到军区的负责人。谢文东很聪明，他虽然找来香港红门帮忙，但心里头跟明镜似的，知道那根本就抵挡不住南红门和青帮的联手进攻，仅仅能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想要自保必须还得找其他的帮手。可是在广州这一带啊，他实在是找不出还有什么人能帮得上自己。想来想去，他的主意又打到了军方的身上。不过调集军队，特别是机械化军队，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军方不会也不可能用军队去协助他进行黑道的争斗。在这一点上，谢文东颇费了一番头脑，最终他

想到了威慑这两个字。军方是不可能参与黑道争斗，但是却可以调出来参加演习，只要把演习的地点定在 S 市这一带，完全可以路过己方据点，加上时间再算计准确，正好能赶上南红门和青帮的进攻。到时候不明情况的南红门和青帮人员看到军方到来，必会被吓退，那么自己被困之危也就迎刃而解了。看着军区负责人为难的样子，谢文东明白什么东西能打动他。军队绝不像电视里演的那么干净，军方的水可要比官场还要深，也黑得多。官场上的贪污腐败风很多就是从军方传过去的。最后谢文东拿出一笔不算小的资金，而军区那边呢，则临时定下一次小规模的军演，可以说双方是各有所得，各取所需。当谢文东得知南红门和青帮大队人马出动的时候，他在心里头默默地算计了一下时间，然后悄悄给军区的负责人打去电话，让他那边开始行动。他之所以没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怕的就是下边兄弟心里啊有所依仗，打起仗来不尽力。要知道军方是在赶过来，但半路会不会发生意外，什么时候会到达这里，他并不清楚。万一军方没有及时赶到，自己先和南红门青帮交上手，只能依靠兄弟们背水一战、破釜沉舟的决心来抗敌了。不过呀，这军方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守时。被调集出来的机械化部队按照谢文东预算的时间准时到达，这是由衷的笑。他就问中校，你叫什么名字？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向青年军官走过去。这名军官只是接到上级命令到 S 市这边参加军演，但并不知道会碰上谢文东，也不认识他。见谢文东大大咧咧的走过来，他眉头皱得更深，在他左右的士兵们干脆把枪端了起来，做出要开枪射击的姿势。谢文东明白，士兵手里的枪可不是开玩笑的，如果认为自己存在威胁，真的有可能会对自己开枪。他摆了摆手，含笑说，你们不用紧张，这是我的证件。说话间，他伸手入怀，把政治部的证件慢慢的掏了出来，递到青年军官面前。军官狐疑的看了一眼，又打量了一番谢文东，这才伸手把证件接过来，打开一看，他的眼睛猛地睁圆了。他对照谢文东又看了一会儿，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谢中校，失敬，失敬。军官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双手把证件还给谢文东，同时向身后的士兵挥了挥手，都把枪放下，这是政治部的谢文东，谢中校。士兵们不知道谢文东是何许人也，也不太清楚政治部是个什么样的部门。不过见上面的军官都这么恭敬，感觉对方肯定是大有来头。士兵们齐刷刷的把手中的枪械放下，身子站得笔直，眼睛眨也不眨的看着谢文东。军官上前走了两步，来到谢文东的近前。谢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啊？谢文东是中校，他也是中校，两人属于同级，可是啊，职位却不能相提并论。政治部属于中央直属部门，权力极大，而他呢，仅仅是个普通的中校军官。所以他对谢文东不敢有

丝毫的怠慢，说起话来也是小心翼翼，毕恭毕敬的。谢文东淡然的一笑，他摇头说，没什么事情，我和朋友们呢刚到这里，恰巧遇到一群不知什么身份的人呢来找麻烦。傻子也能听出来这是谢文东应付的托词。这名军官并不追问，而且社会治安的问题也不归他管。他笑呵呵的随口说，哎，这些人的眼睛啊真是瞎了，竟然敢找谢先生的麻烦，下次让我碰上肯定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们的。谢文东听完以后眯眼笑了。这名军官呢恍然又想起什么，伸出手来说，哦，差点忘了介绍，我叫张松林，是 B10C 团的三营营长。好，你好，三营长。谢文东礼貌性的跟他握了握手，随后眼珠子转了转，明知故问的说，张营长，你这是去演习吧？这位张营长一愣，军方演习虽然不能算绝密，可也不是外人能够随便知道的。谢文东怎么知道自己要去演习呢？他缓缓的点了一下头，谢先生，你是怎么？张营长啊，我是从刘司令那里知道的。他说的刘司令就是军区的负责人。张营长把脸色一正，若有所思的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张营长，我看呢你就不要去参加演习了，你带着你的兄弟暂时驻扎在这里，不需要太长的时间，3天就行，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呵呵，就当给自己放3天假。听谢文东这么一说，张松林的脸色顿时就变了，他是奉上级命令过来参加军演的，他哪敢私自更改命令啊？驻扎在这里别说3天，就是多耽搁3个小时都不行啊，这可是掉脑袋的罪呀。不用他开口说话，他的心思谢文东明白，他笑呵呵地说，张营长是怕上级责怪吧。张营长，这没有关系，我来给刘司令打个电话。说着话，谢文东掏出手机快速的拨出一串电话号码，张松林在一旁傻了眼了，他目瞪口呆的看着打电话的谢文东，半晌没回过神来。谢文东拨通电话以后，压低声音，面带微笑与电话另一头的人聊了一会儿，然后他放下手机，向张松林面前一递说，你们首长找你。张松林反应过来，将信将疑的接过手机，皱着眉头轻声说，喂。不知电话那头的人跟他说了些什么，只见张松林的身子猛地一震，随之挺得溜直，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绷得紧紧的，一边听着电话一边连连点头，啊，是是，我是张松林，明白，是，好的好的，我一定照办。好，通过电话以后，张松林在原地默默的待了3秒钟，这才把手机放下还给谢文东。谢先生，刘司令让我一切都听你的安排。谢文东仰面笑了，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的力量绝对是巨大的，它可以让任何人铤而走险，对于这一点谢文东百试不爽。他冲着张松林点头说，张营长不用客气，你们只需要在这里驻扎就好，吃的喝的用的我全包了，只有一点，人员不能离开。谢先生放心，我一定按照你的要求
100%的执行。啊，那就多谢张营长了。哎，谢先生，您太客气了。谢文东在谈笑之间就把张松林以及他下面的100多号士兵统统。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84集。看着士兵们分散开，忙碌着给坦克以及装甲车山盖帆布，北红门文东会、香港红门众人是又惊又喜。有这么一群真枪实弹的士兵保驾护航，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就算是南红门和青帮的胆子再大，人力再多，也不敢打过来了。张一、张延江等人也都是把嗓子眼的心放了下去，长松一口气的同时，也在暗暗的佩服谢文东。嘿，竟然找来军队坐镇，而且还是装甲部队，那即使不用出手，仅仅驻扎在这个地方，也足够让向问天和韩飞退避三舍的。那么这个就是谢文东的手腕，在逆境当中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实惠。留这些士兵驻扎在这里3天，北红门和文东会的后续援军就有充足的时间赶到 S 市。到那个时候，就算是士兵们统统的撤走，也有足够，谢文东也能够积攒起足够的实力，重振旗鼓，再与南红门和青帮一较长短。以张松林为首的这100多号士兵驻扎到工地，坦克、装甲车、军用车辆被士兵们用帆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不显山不露水，可他们所起到的威慑作用却是难以估量的。被军方吓跑的向问天和韩飞带领手下人员草草地撤回南红门总部，他们两个都是一肚子火，在如此关键的时刻竟然被军方搅了局，怎能不让他们生气呢？回来以后，向问天当即下令调查这批军队的来头以及他们的动向。很快，南红门的眼线传回消息，称军方已经驻扎进北红门据点，看他们的架势，似乎短时间不会撤离。这个消息对向问天和韩飞无疑是当头一棒，他们两个心里都明白，现在最宝贵的那就是时间了。如果等谢文东缓过这口气再想消灭他，那就是难上加难了。可是现在北红门的据点有军方驻扎，己方无法进攻，这可如何是好呢？向问天和韩飞一筹莫展，两个人坐在会议室里面，大眼瞪着小眼，都没了主意。听说发生了意外，肖芳带伤离开医院，回到南红门总部，找到向问天问明情况以后，他暗暗地叹了一口气。谢文东就如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只要没把他当场干掉，日后再想除掉他，那是太困难了。肖芳沉默许久，面带疑惑地说，谢文东有政治部的身份，能借来军队缓解燃眉之急并不稀奇，不过军方不可不能低估谢文东的实力啊。如果他真有办法让军方3天不撤兵，那我们可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萧芳点头，感觉韩飞的顾虑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他又沉思说，那我们就得想办法施加压力，逼迫军方撤兵啊。哎呀，施加压力，怎么施加呀？让下面的兄弟捣乱去？韩帮主，这样不行，如果让下面兄弟去捣乱，那军方就更找到不撤兵的借口了。我们或许可以利用警方去施加压力。韩飞没有明白他的意思，茫然地看着萧芳。萧芳解释说，这么多的

军队和重装武器驻扎在那里，周围的居民难道不会产生恐慌吗？只要报警电话一多，那警方肯定会受不了，会主动去找军方。如果军方不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他们就只能撤兵。这事情一旦闹大，我想军方的高官也是承担不起的。韩飞一边听一边点头，等萧芳说完以后，他恍然想起什么，说，对了，我刚刚去过北红门据点，那里是比较空旷的，并没有什么居民呢。没人报警，我们可以代劳，没有住户，我们可以找人冒充，这不是问题啊。对，韩飞点着头，他心里暗赞，南红门还是有些能人的，这个萧芳的头脑就不简单，反应也快，就是为人自负了一些。他说，我觉得萧兄弟的办法可以尝试，向兄你认为呢？嗯，好吧，就按照小芳的意思办吧。南红门和青帮总算勉强找到了应对的策略，只是效果如何还不得而知。另外一边，萧雅也听说了向问天和韩飞无功而返的消息，他心中暗笑，还好自己没有去，不然的话白跑一趟不说，还丢人现眼。反过来看，谢文东的本事也够大的，连军队都能被他请去保驾，真是让人不可思议。那么在这个时候，萧雅已经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胜利的天平似乎在向谢文东那边倾斜，虽然现在南红门和青帮还是占有绝对的优势。按照萧芳的意思，向问天派出手下兄弟连番给北红门据点那一带的分局打去电话，查询驻扎军队的原因。正如萧芳估计的那样，在咨询投诉电话连续不断的骚扰下，当地的警方终于坐不住了，主动前往北红门的据点查明情况。警方来的人不少，有七八辆警车，20多号警员，带队的是当地分局的一名副局长，一名精于世故的老油条。没等进入工地，在外面隔着院墙就能看到停在里面的坦克，这样的庞然大物停在这里，又有军队驻守，确实很吓人。带队的副局长刚从警车里下来，就开始暗暗的咧嘴。工地门口有士兵站岗，没等众警察进入，门口的两名士兵纷纷把手向前边一伸，你们找谁？这平时啊，警察都蛮横惯了，什么时候被人质问过呀？不过看着士兵手中的枪械，警察们也把这口气给咽了下去。一名年轻的警察上前两步，他仰头说，我们要进去看看。两名士兵的年岁都不大，没到20呢，身材算不上高大，但十分结实，皮肤晒得黝黑。他们俩皱着眉头看向年轻的警察，什么话都没说。见状，警察以为他们俩是默许了，回头再瞧瞧后边的副局长，迈步就要往前边走。只听哗啦一声，两名士兵突然把枪给端了起来，手指扣在扳机上面，枪口对准了青年的胸口。这个警察吓得一哆嗦，两腿发软，倒退好几步。这个时候其他警员也都慌了神，下意识的回手摸向腰里头准备拔枪。如果是双方都亮了枪，那还了得呀。带队的副局长一边向前走，一边对警员连连的摆手，示意众人不要把事情给闹大。来到两名士兵的近前，他含笑问，小兄弟，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两名士兵看了一眼副局长的肩章，把手中的枪向下放了放，然后摇头说，没有上级的命令，我们不能告诉你。那能不能让你们的长官出来一趟啊？我是这边分局的副局长，有些事情要和你们长官谈一谈。好吧，你在这儿等一会儿。说着话，一名士兵转身走进了工地。这个时候，张松林正和谢文东在一起，两个人有说有笑，相谈正欢。谢文东可没白让张松林驻扎在这里，除去

0: 去重士兵的吃喝费用以外，他还给了张松林一笔不菲的金钱，不为别的，只是让他不给自己找麻烦，又能听自己的话。听到士兵的报信说外面有警察找他，张松林一愣，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嘟囔着说，警察来这里干什么呀？谢文东很聪明，反应也快，他心思一转，就把警察来此的目的明白了一个大概。不用问了，警察之所以会找上门来，十有八九是南红门动的手脚，他们见有士兵驻扎在这里难以下手，就搬出警察想把部队给撵走。他心中暗笑，站起身来对张松林说，走，我跟你一块儿出去看看。张松林笑呵呵的答应一声，跟谢文东就并肩走了出去。到了工地大门口，谢文东举目向外边一瞧，他暗笑，警方的架势倒是不小，来了这么多人，不过来的人多未必就是坏事。想着，他的双目弯弯，脸上的笑容渐渐的变浓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面对警察，张松林可没了和谢文东在一起时的客气和随和，他背着手环视一圈，最后把目光落在副局长的身上。
2: 是你要找我吗？是的，请问你是？
0: 我叫张松林，阁下有什么事儿赶快说吧。
2: 啊，是这样的，张中校，你们这么多人，又是坦克又……
0: 这俗话说得好啊，泥菩萨还有三分的土性。和张松林是一名军人，点到这番话以后，局长的脸色变了。他虽然不是军方的，但是也清楚非法闯入军事禁区意味着什么，士兵有权利对他开枪射杀。一瞬间，副局长的冷汗就流了出来。他看着走远了的张松林，再瞧瞧近在咫尺对他虎视眈眈的士兵，胆怯了，抬起来的腿，画的都不是负责人，对他的问题也是一推再推，只是让他们不用紧张，过段时间自然会给出解释。这件事情被军方硬生生的压了下来，军方如此， S 市这边的警察局也没有什么办法。一连两天过去了，驻扎在北红门据点内的军队毫无动静，

先打伤几名士兵，然后逃走，引其他的士兵去追，然后我们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打进去，杀谢文东一个措手不及。向问天和韩非相视苦笑，这萧芳啊说的轻巧，可是上哪儿去找这样的人呢？打伤士兵那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谁敢去做呀？只怕向大哥不会同意啊。是谁呀？向问天和韩非几乎是异口同声的问着。萧芳沉默片刻，把心一横，他说：白燕。韩非并不清楚萧芳说的白燕是什么人，但向问天的身子却是一震，他垂下头来沉吟不语。萧芳解释说，首先白燕手下的那批杀手都是亡命徒，而且无论是能力还是经验都可以算是一等一的，而且还有重要的一点，他以及他的手下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即便最后出了什么事情也牵连不到我们，让白燕去是最佳的选择。正如萧芳所说的，白燕确实是一个好人选，只是向问天感到为难。白燕呢，是从上海过来投靠自己的，现在却要把他往火坑里边推，在情义上说不过去。再者说，白燕招揽的那些杀手，那是他的全部家当，他怎么可能会让手下人去冒这个险呢？向问天低着头，半晌无语。萧芳啊，是太了解向问天了，即使向问天没有说话，也能知道他在想什么。萧芳说：“向大哥，现在可不是优柔寡断的时候啊，多耽误一分钟，我们就多错过一分机会啊。如果今天晚上还不能置谢文东于死地，那么明天北红门的增援可就要到了，我们就没有机会了。”一旁的韩非呀，他并不清楚白燕是何许人也，不过明白这个时候时间非常紧迫。他看向问天顾虑重重，萧芳满脸期待的样子，他就低声说：“向兄，我看呐，萧兄弟说的没错，我们的时间确实是不多了。”向问天看了一眼韩非，依旧没有说话。向大哥，我们让白燕去做诱饵，并不是让他去送死，而且也不用他亲自去啊，他只需要派出他的手下就可以了。没错，他的手下可能没几个能回来。哎，不过你这样想，向大哥，在白燕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咱们帮了他呀，这一回就算是让他偿还我们这份人情吧。萧芳的话让向问天稍微的舒服了一些，他叹口气说：“哎，这白燕呢，未必肯同意帮我们这个忙啊，毕竟他招收的那些杀手都是他的心血啊。向大哥，这个事儿啊就不用你操心了，我来处理。”向问天不知道萧芳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说服白燕，但是他现在呢已经不再想这些问题，有的时候他不得不改变他的原则。萧芳回到办公室，经过一番细致的部署，然后派人去找白燕，让他过来一趟。可以说现在啊，白燕很舒服，由于青帮的参战使南红门逆转形势并大败谢文东，这让白燕也长出了一口气，

0: 觉得报杀兄之仇的时候指日可待。听说萧芳派人来找自己，白燕心里头不解，他能感觉到啊，这个萧芳并不喜欢自己，平日里即便是碰了面也说不上几句话，可是这萧芳今天怎么突然要见自己了呢？白燕想不明白萧芳是什么意思，不过他没太往心里边去，没带随行人员，单独去了萧芳的办公室。看到萧芳第一眼，白燕就觉得他跟平常不太一样，今天的萧芳显得格外的客气。白燕进来以后还没等说话，萧芳就已经站起来，笑容满面的摆了摆手：“白小姐，请坐，请坐。”白燕莫名其妙的看着萧芳，他并没马上落座，而是一声问着：“萧大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确实有点事儿。白小姐，确实有点事儿要你帮一下忙啊。
0: 有什么事儿，萧大哥请直说吧。白燕很聪明，只看这个萧芳的态度，他就预感到事情并不会那么简单。
1: 我想白小姐对目前的战况应该是了如指掌吧。
0: 这谢文东呢，已经战败，而且目前也没有援军的补给，他带着他的那些残兵败将死守在 S 市的据点，苟延残喘，只怕连咱们一轮猛攻都抵挡不住。忽略的问题也轮不到他，所以呢，白燕对目前的战局并没考虑过太多。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萧芳悄悄的瞄了白燕一眼，他又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想对谢文东动手，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要把驻扎在北红门据点里的军队统统的给引走，那么至少是引走大部分，然后再派出小股的精锐冲进据点，杀谢文东一个措手不及。”
1: 萧大哥，这个主意挺好啊。
0: 白小姐，这主意好是好啊，可是我们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毕竟是和军队交手，事关重大，即便最后成功了也会是后患无穷啊，一旦被查到自己身上，扯都扯不掉。红门青帮虽然说是家大业大，咱们呢不是能说走就走的，但是呢，白小姐，你不一样，你一个人等事成以后随便躲在哪儿都可以，世界那么大，有很多地方都是中国政府触及不到的。刚开始的时候啊，白燕听得还很认真，可是他越往后边听越觉得不对劲儿。没等萧芳把话说完，他突然打断说：“萧大哥的意思是让我把北红门据点里的军队勾走，然后再由我派人进入北红门据点杀谢文东？”
1: 是的，我确实是这个意思，不知道白小姐怎么想啊？
0: 我不同意。这白燕心中火起，萧芳让自己去干这件事情， 这不是等于把自己

0: 当枪使唤吗？然后还一脚把自己给踢开吗？他倒是会把如意算盘的。南红门和青帮坐享其成，又跟这件事情毫无瓜葛，而自己呢却要亡命天涯，这便宜简直是让他们给占尽了。萧大哥，要是说杀谢文东呢，我是举双手赞成，而且也会使出全力来，而且一直以来我都是这么做的。可是我的人不会去跟军队动手。你找错对象了，告辞了。说完话以后，白燕转身就往外边走。等一下，白小姐，等一下。萧芳绕过办公桌，走到白燕近前，他说：“白小姐，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啊。如果但凡还有其他的办法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出此下策的。白小姐，我们是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更没有更好的人选了。这个是我们能够除掉谢文东的唯一机会。白小姐，你难道想错过这个机会吗？”哼，萧兄，没错，我是想杀谢文东，比任何人都想杀的。但是萧兄，我再说一遍，我不会去招惹军方，更不会去跟军方交手。这白燕呢，他不是傻子，他很清楚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和军队动手，后果那是太严重了。哎，那和叛国可是没什么两样啊。那即便自己能跑出中国，恐怕也会受到秘密特工的追捕，永无安宁之日。今天的话呢，就当我没听见过，告辞了。白燕冷着脸，再也不多看萧芳一眼，拉开房门就往外边走。不过他的腿刚刚抬起来，又收了回来。只见房门外边站着几名身穿白衣的南红门的汉子，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手枪，枪口都对准着白燕。他脸色顿时就变了，但马上又恢复正常，慢慢的转过身看着萧芳，一字一顿的就问他：“萧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白小姐，我呢，这也是没办法，希望你能理解。白小姐如果不同意我刚才请求的话，那你恐怕就很难走出这个房间了。
1: 切，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0: 萧芳耸了耸肩，慢悠悠的坐回到椅子上面，随后呢抬起手打了一个响指。没等白燕反应过来呢，门外的南红门大汉就一拥而上，把他硬是推回到房间里边。白燕手下的杀手虽然厉害，但是他本身呢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没有任何身手，他连半点的反抗都没做出来，就已经被大汉们按倒在地。其中一个人抬起手枪顶住他的脑袋，同时拇指搬开了击锤。
1: 我要见向大哥。
0: 见向大哥。对不起，你现在谁都见不了。说话之间。

0: 边，萧芳轻轻的敲打着额头，脑筋飞转。如果白燕态度强硬，不肯就范，自己还真拿他没办法，毕竟是不能把他给真杀了的。那么有什么办法能让白燕软下来呢？他一边想着，一边注视着白燕那娇美而又略显苍白的脸庞。白小姐，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同意不同意？
1: 萧芳，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我是不会受你利用的。
0: 萧芳点点头，不再和他多说什么，随手从抽屉里边拿出了一把匕首，往桌子上面一扔。兄弟们，把他的脸给我划花了。南红门的大汉们先是一愣，接着一个人站起身来，把桌子上面的匕首抓起来，刀锋对准白燕的脸，作势就要往下划。萧芳啊，用性命威胁白燕，白燕他是不怕的，他相信萧芳的胆子就是再大，也不敢就这么把自己给杀了。而现在对方要划花了自己的脸，白燕是真的怕了，因为对于女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张脸更加重要的，尤其是像白燕这样漂亮的女人。看着白燕惊恐的睁大眼睛，萧芳冷笑着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喜欢一个面目狰狞的女人。”白小姐，我想你应该清楚这一点。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是答应啊，还是不答应啊？漂亮的女人往往把容貌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要，白燕也不会例外。她的态度之所以强硬，萧芳闻言精神那是一振。这个时候她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如果白燕真的要强硬到底，她只能任凭事态这么恶化下去。那么最后应该怎么向相问他？他一定会严惩你的。没等白燕把话说完，萧芳已经仰面而笑，绕过办公桌，把按住白燕手下的兄弟推开。他亲自把白燕扶了起来。白小姐啊，我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日后无论向大哥怎么惩罚我，我都认了，但是今天一定要解决谢文东。看着与刚才判若两人、满脸堆笑的萧芳，白燕暗暗的叹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就够恨谢文东的了，可是萧芳对谢文东的憎恨简直到了疯狂而不择手段的地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人吃饭或者住宿，从山上下来的人也得在这儿休息，所以这泰安镇格外的繁华热闹。他们刚进镇子口，对面来个人，一眼看着春宝了，就喊：“哎呦，各位啊！”我们出来不少人接你们呢，可把你们找着了，怎么才来？春宝众人一看认识，是双翼镖局的伙计，名字叫刘三。刘三呐，你这在哪儿来？嗨，我们昨天就到。

0: 现在你老师已经把店都打好了，结果等你们，你们也不来，你老师非常着急，派了不少人四外找你们。哦，头前带路，刘三前头引路，大伙跟着他。进了镇子里边一看呐、啊，这什么建筑啊？金碧辉煌的。到跟前一看，是文昌阁，这古代一个建筑，是有名的游览胜地。文昌阁呢，另外这个院里头也是五方杂地，变戏法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做小买卖的、卖吃喝的、卖土特产的人都云集在这儿。就在文昌阁的对面就是店房，这店房叫茂昌老店，店也比较大。刘三领着他们进了店房，直接到了上房。窦尔敦、上官元英其他的人都在屋里坐着呢。刘三进来就喊：窦大侠、上官老侠客，找的人找来了，春宝他们都到了。说话间，春宝、小春等人迈步进了屋。春宝紧走两步，躬身施礼：
1: 西府在上，弟子叩拜西府，叩拜西大爷。
0: 窦尔敦这心才放下，一看，呵，妹子、妹夫几个宝贝徒弟都跟来了。窦尔敦就问：你们怎么才来？
1: 一言难尽呐、啊，媳妇，我们遇上戏了。
0: 什么事儿？
1: 让我姑姑说吧，我也想不起来呀。
0: 他不是想不起来，他不敢说。这窦小春一进屋也是个直性子，把所发生的事情，怎么大闹党家庄，怎么大闹黄粱庄，怎么大闹靠山屯，把这几件事一仆一解详细都说了。窦尔敦听完之后脸往下一沉，狠狠地瞪了傅春宝五个人一眼。上官元英则不然，听完了捻然大笑：
1: 杀得好，杀得痛快，杀得过瘾呐、啊。
0: 他拍了拍傅春宝几个人：
1: 行，小伙子有出息，不愧是我兄弟的徒弟，照这样下去前途无量。
0: 我儿子呐，看你的表情你不怎么高兴是不是？
2: 啊，不大哥，我是说他们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官府岂能善罢甘休啊，迟早有一天找到头上，咱们怎么解决？
1: 哎，过哪河脱哪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爱怎么的怎么的。你想想，侠义道本身的义务是干什么？就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啊。吴刚都坏透气儿了，不应该杀吗？
0: 官府管不了他，哎，咱能管得了啊。你平时教育徒弟不也这么教育的吗？他们这么做了，你担什么心呢？
2: 是大哥，您说的对极了，我也并非是担心，我总觉着这事儿迟早有一天得爆发，
1: 爆发再说，咱怕什么？哎，他有一告，咱还有一诉呢。
0: 窦尔敦点了点头：好吧，
1: 那么事情已经发生了，
0: 担心都是多余的。窦尔敦看了看哥五个身上的伤，有轻有重，像那王大成、张大猛这伤就比较重，
1: 那仨人还差点。
0: 窦尔敦挺心疼啊，找来最好的刀伤药，让他们重新都上了药，另外吃了败火散，让他们下去好好歇着。这几个人活蹦乱跳的，毫不在乎，歇了两天都康复了。现在呢，离着五月初五还有十几天，所以这时间呢比较从容，没事儿，老少爷们坐在一起谈论谈论 这五月初五这个盛会的事儿，可能能发生什么事儿，可能不发生什么事儿，怎么样避免这些事儿？上官元英就说：“我说兄弟，你千万记住，这超然和尚，这化文龙，绝不是好东西。你别看有些地方化文龙向着咱们，那是有他自己的利益。现在我们针锋相对了，这人他就变了。我到现在我也憋不过这个劲儿来。本来我们下的通知，贺号带花的盛会在济南举行，他为什么给改了，跑到泰山来举行？这本身就说明他们有诡计。兄弟，我再次提醒你啊，你这人太厚道，甚至厚道的有点过分，容易吃亏上当。”窦尔敦点了点头，大哥说的对，今后啊，我学的乖一点，多长个心眼儿，不就结了吗？说的容易，做着难呐，这就叫山河易改，秉性难移呀。另外，兄弟，我跟你商量点事儿。离着盛会还有十几天，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去一趟泰山。您干嘛去？
1: 摸底呀。
0: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究竟这化文龙，这超然，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咱还一无所知。也许人家是好人，咱们呢把人家冤枉了，也许咱们猜中了他们这暗藏的毒计。不管怎么说，咱把底得摸出来，你看怎么样？大哥，您跟我想到一块儿了，要去您甭去，还是我去？
2: 那不行，不行。
0: 兄弟，你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跟过去不同了。为什么要给你贺号带花？将来你就是山东八大处的总首领啊，总头子，能轻举妄动吗？干这种事儿是别人的活，你是大帅，你就得坐得住劲儿。
2: 哈
0: 哈，大哥，您这一说呀，我真感觉到惭愧。即使我做了总头领，我上哪儿领饷去？还不是靠自己挣饭吃吗？
2: 哎，兄弟，你说错了。
0: 你真要做上总头领，那八大处大小帮派数百家，谁不给你进贡啊？谁不给你打溜须啊？你就往那儿一坐，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吃香的喝辣的，还用着你挣钱去吗？你说的简直是笑话。不见谁都想做总头领，他图个啥呀？对不对？上官元英一说，大伙全乐了。这小哥五个在旁边也插言：哼，师傅，你要做了山东的总头领，我们跟着都沾光了，到那时候我们也就不操心了，也省着提心吊胆了。
1: 哼，没有你们说话的份儿，退在一旁。
0: 是，好嘞。哥五个一乐不言语了。窦尔敦就说：我跟你伯父商量点事儿，你们到街上去溜达溜达去吧。
2: 哎，是的。
0: 屋里面呢，窦小春夫妻再加上上官元英，上了年纪的，在这谈论事情。这哥五个没事出来溜达，上哪儿溜达？就那文昌阁，这地方不错。等进了文昌阁，一看做买的做卖的，热闹的不得了。哥五个吃了点风味小吃，买了点纪念品，在里边又逛了逛，听了会儿书，看了一会儿戏，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才回来。这一天就是这样过去了。就在这天的晚上出事儿。
2: 什么事儿？
0: 大家休息了， 天已经很晚了，窦敦、上官元英老哥两个在屋里头盘膝打坐，做达摩养气功。这每一天他们都练，据说呀，做这么一个时辰，等于睡一宿好觉。打坐完了，精力相当充沛，对身体绝对有好处。今天晚上也不例外，两个人一人一只方凳，五星朝天，闭目养神。外边斗转星移，就到了二更天左右了。正在这么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了不得了，出人命了！”苦重啊，比自己的生命还值钱。妹子要有个三长两短，窦敦都不能活呀。大哥，我去看看。不，咱一起去。哥俩下了地，拉开门，直奔跨院。谈奔跨院，别的人也听见了，呼啦呼啦出来好几十号，张起灯求火把，奔西跨院。到这还没等砸门呢，窦小春把门开开了，后边跟着袁庆。袁庆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外走。小春一看哥哥慌里慌张的来了，就问：“哥，出什么事儿了？”啊，哎呀，窦敦悬着这颗心这才放下。妹子，没事吧？
3: 没有啊，我们正睡得香香的，听外边似乎喊了一嗓子，什么没听清。正在这时候，你们来了。
0: 哦，没事就好，睡吧，睡吧。
3: 哥，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0: 明儿再说吧，睡吧。
3: 夫妻不便多问，关门指灯，
0: 人家睡了。
3: 谁撒腻上说梦话？是疯子？
0: 不可能，肯定有所指，
3: 怎么找也找不着，
0: 知道上了当的。
3: 嘿，终日打雁，叫雁牵了眼了。他这一喊，我们出去光顾看去了，谁能带家伙？家伙丢了，偷兵器干嘛呀？上官元英气得一跺脚：“白活，白活呀！兄弟，看出来没有？肯定是超然和华文龙冒的坏，肯定是他派人来的。到五月初五比武的时候，咱没有应手的家伙，他们从中好渔利，就这么回事。”窦敦扑棱扑棱脑袋：“未必，超然也罢，华文龙也罢，不是那号的人，偷鸡摸狗的事儿他们干不出来。那你说还有谁？”窦敦说：“你要叫我这么回答，我真没法回答。这个社会这么复杂，练武的人这么多，我怎么能猜得中呢？但是你说这么一来，大伙儿这心里头十分压抑。这小哥五个也不敢在屋里头待着了，也不敢劝，回到自己的屋了。”王大成就说：“你们猜猜这是哪个王八羔子干的？你记住，人要一发闷，最好上外头溜达，一溜达能减轻痛苦。再者一说，咱也到街上访查访查呀，在屋里能找着个啥？万一能把兵器给找回来呢？嘿，想得美！怎么能找得回来呢？那就闯闯看呗。”这哥几个就出来了，书中代言可没带丁猛。为什么呢？丁猛吃得饱睡得着，昨天晚上没睡好，人家吃完了早饭倒头便睡，这哥四个正好不乐意带他。倒带房门，哎，他们四个出来了，在街上溜了两圈，又上文昌阁了。因为对门就是，这地方也热闹。哎呀，转悠转悠，果然这个心呐，跟方才不一样。但是尽管不一样，事情没解决呢。他们出了吧。

0: 长葛刚要回店房，哎，往旁边一看就是一愣，刚才来的时候没有，现在文长葛大门的左边围了100多号，有个人在里头指手画脚，正穷白活呢，不知道白活什么玩意儿，高一声低一声的，这个声音贼难听贼难听，跟夜猫子叫唤真差不多少。石宽的个儿也大，歪头往里看看，不看则可，一看哟，师兄快看，春宝也留神神了，透过别人的肩膀和空隙往里一瞅，地上放着两件兵器，是窦尔敦那虎尾三节棍和上官元英的13节葫芦鞭。
1: 嗯，怎么落到这儿了？
0: 再看里边站个人，这人细高挑大个，圆背丰腰，周身上下一身轻，寸排骨头钮，蹬着一双靴子，这辫子在头顶上盘着，草帽在旁边放着。春宝一看，嘿，真邪了门了啊！甭问，这小子就不是好人，这兵器肯定是他偷的，有心打又想慢着，都说我们年轻人呢不稳重，这回咱也稳重稳重，听他白活什么呢，反正也跑不了。哥四个挤进人群，紧攥双拳就抡上气了，这才看清里边这个人啊，不到50岁，小窄脸，小窄脑门，尖下壳，留着燕尾胡，显着干净利落，正跟围观的人讲呢。
2: 各位，我是本地人呐，可能你们不认得我是谁，我也没必要自我介绍，因为我是谁不是谁也无关紧要。那位说，你在这干嘛呢？我呀，到这看个朋友，想给朋友送点礼，买点东西，结果遇上小偷了，把腰中的钱呢全都给偷走了，丢人现眼呐，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怎么办呢？只好忍痛割爱，把这两件兵器呀、拿到这儿来卖来了。各位看看没，这叫三节棍，每一节上的都有花纹，这花纹啊就像老虎的尾巴差不多少，所以又称虎尾三节棍。这个兵刃您看着特殊不，像大冰糖葫芦差不多少，这可不是冰糖葫芦，这叫13节葫芦鞭。这兵器啊，善必宝刀宝剑的，这是遇上买家识货的，价值1200银。可现在我没说嘛，我落到困地了，今天就贱价出售。
0: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3: 傅春宝、石宽、王德成、张大猛这哥四个给老师和师伯找兵器，瞎猫碰死耗子，还真就找着了。但是有一件怪事，兵器落在一个陌生人的手里了，最可气的这个陌生人呢，当着这么多的老百姓把兵器要卖了，您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呢？这陌生人长得细高挑大个，这小脸刷青，狗舌头一条，斗鸡眉，黄眼珠子，鹰钩鼻子，薄嘴片，燕尾胡，

0: 五十来岁，啊，一看就不是好东西。这主眼珠嘚嘚直转，两撇小胡上下直蹦，特别他这个声音太难听，跟破锣一样那么刺耳。他说什么？他说他钱丢了，现在回去的路费都没了，要把这两件兵器拿出来贱价出售。这玩意儿气人不？但是一听他满嘴胡说八道，这都是骗人的。但是春宝四个人知道怎么回事，围观的群众他不知道，听的是津津有味，有几位还交头接耳，看那意思呢还真想买。就听这主接茬说，
1: 哎，各位，这虎尾三节棍您知道多大分量吗？上秤称一称，100多斤呐、啊！这玩意儿甭说别的，就是铁疙瘩也得卖2钱吧，对不对呢？我说有买的没？还真有人问，老先生，您要多少钱呢？没说嘛，平值得2200银。因为我情况特殊，就得见着卖。这么办得了，卖10个老钱，有人要没有？春宝一听气得鼻子都歪了，我老师的虎尾三节棍那是宝棍、啊、那是五台山文殊院海静大师为我老师特殊打造的，就值10个老钱呢、啊、你可太损点了。到了这个份上，忍无可忍，春宝挤进来了，各位接光接光，我买了。这主抬头看了看春宝，又瞅瞅他身后那三位弟兄，
2: 小伙子，你买我可不卖。
0: 为什么？
2: 为什么呢？这玩意儿你清楚我清楚，叫旁人买卖还差不多。
0: 我说老东西，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2: 我说各位，别听他穷白话，他是个贼，这东西是我们的，他偷出来的，别上他的当，修他的骗。
0: 老百姓一听啊，今儿热闹大了，
3: 究竟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谎话呀？
0: 老百姓怎么想咱不说，单说卖兵器这个主抱着肩膀毫不介意。春宝气急了，我说老东西，你是个谁？你叫什么名？敢不敢报上名来？
2: 怎么着，我报名不报名你还能把太爷我怎么的？我打你！
0: 你说谁呀、啊、也压不住火，何况是春宝，往上一纵就是个通天炮。这一拳发出去，再找这个人踪迹不见。
3: 春宝心说他会变吗？
0: 其实不会变，咱这里头没有神话，就得说这个主身法太快，跟打闪一样转到春宝背后，因此春宝一拳打空了。这个人探出俩手指头来，在春宝的后脊梁上戳了一下，
2: 年轻人别动，崩！
0: 点穴之法，春宝就觉着浑身一颤，脊梁发麻，干张嘴动不了地方，
3: 就跟那木偶一样在那停住了。
0: 那哥仨在后头看，
3: 哟，老家伙，你敢伤我师兄！
0: 一桶杯石宽就蹦过来，劈面就是一掌，
3: 那能打得着吗？
0: 这位说了一声来得好，刷转到背后，依然用这种办法，他 探出双指，崩戳了一下，
2: 别动，
0: 动不了了。简短解说，那二位也用点穴法，崩崩给点住了。老百姓一看开了锅了，哇，
2: 心说他这什么武艺？怎么他一说别动就真不动了？这四位怎么这么听话呢？
0: 哎，看见没？这是了不起的高人，越聚人越多。再看这个主，敲打敲打春宝的脑门子，
2: 年轻人，别看你不能动了，但是你能听见我说的话，就你们这两下子。差的多得多呀，老爷子，我有好生之德，不能跟无知的娃娃晦气，料事警告也就算了。啪啪啪啪，
0: 照穴位上每人击了一掌，四个人就好像做了场噩梦一样恢复了正常。哎呦我的妈呀，爷爷觉着浑身发软呐，汗也冒出来，眼瞅这个人没咒念，
2: 这我怎么还不服吗？还想再叫我戳一下？
0: 哎，不，那玩意儿受不了。春宝知道这家伙绝非等闲。
2: 好呀好呀好呀，算你能，小铁甘拜下风。小将，这么办，马上我去送信去，我去找爷去。对呀，我把你们放了，就想叫你们去找人去。快到对，撒脚如飞回到店房。
0: 窦敦、上官元英、小春、元庆在屋坐着呢，外边发生的事儿一无所知。一看这哥四个满头大汗，气色不正，在外头跑进来了，上长阁大门，老百姓围的是不少。等挤进人群再看，那个人是踪迹不见。春宝在哪儿呢？
2: 我跑呀呀哈！见老东西说话是放屁呀，刚才他学在这等着呢，这没了。
0: 上官元英说，别着急别着急，我问问，
2: 还那么多人呢。
0: 跟围观的老百姓一打听，有个人说了，
2: 说他们这几个年轻人刚转身走，就那个人就把家伙夹吧夹吧转身也走了，奔西边下去了。
0: 哦，还有人说
2: 看他临走的时候好像扔点什么东西，这不在这儿。
0: 窦尔敦低头一看，是个纸条，团了个球在地上，幸亏这人指点，不过还真发现不了。

就咱六个人，其他的人回到店房听信儿。这帮人一听没有办法了，垂头丧气回到店房听信儿。单说这老少六个人按这个地址离开泰安镇，找到大槐树下，离老远就看见有一所庙宇。到庙宇近前一看，这庙还不小呢，还紫金观，就这儿还没等叩门呢，有个小老道从角门出来了。无量天尊，六位施主是到这儿找人的吧？窦尔敦点了点头，正是。小师傅，您看这个地址对不对？让天尊转身进屋了，可能送信儿去了。就听里边有人笑，笑的声音好像鸡钟一样，嗡嗡的带灰音儿。哈哈哈哈哈哈！贵客登门，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吧嗒，连龙一挑。从里边前后走出俩人来，头前是个出家的道士。一看这老道这个儿比石宽他们只高不矮，又胖又高又大，腮帮子往下嘟噜着，面似晚霞，红扑扑的脸膛，脑门倍儿亮的起宝色，剑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厚嘴唇，可下五柳须髯，那胡须长得也美，都快到肚脐眼了，条条透风，是根根露肉，锃明刷亮。关元英说话呢，就见这个老道迈步下了台阶，无量天尊，哈哈哈哈，欢迎欢迎啊！窦大侠，上官大侠，真想不到你们真来了，真是闭关生辉。里边请，里边请吧。人家笑容可掬，相当客气，你再有火也得压下去。窦尔敦一抱拳，窦某来的鲁莽，望仙长恕罪。哎呀，您太客气了，里边请。进了屋了，往屋里看，青堂瓦舍，屋里是锃明刷亮，干干净净，整齐严肃。分宾主落座之后，小老道献茶，那老道坐着，偷兵器那个人背着手站在老道身后，笑呵呵盯着窦尔敦和上官元英，一句话也不说。那窦尔敦不能不说话呀，仙长，我们来您是知道的，我打算别说了别说了，这事儿不怪窦大侠，也不怪上官老剑客，怪只怪我这个兄弟，他没事净捅娄子。你说你心闷，你溜达我不反对，怎么溜达到店房里边去了？怎么没事偷人家兵器，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都跟我说了，我把他痛责了一顿。窦大侠，你们可千万原谅。过来，身后那主过来了，哥，混账东西，还不当面向窦大侠、上官老英雄赔礼吗？这人嬉皮笑脸，一躬扫地。哎，二位啊，不怪旁的，怪我天生的顽皮。老小孩小小孩，别看我五十来岁了，蹦蹦跳跳的还没定性。说实话，那嗓子就是我喊的，我说西花院出了事儿了，结果你们上了当了，你们

0: 一走我进了屋了，我看拿点什么好呢，我就把你们二位的兵器给偷出来了。实质上我偷这有什么用啊？还是那句话，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啊，我们听说了五月初五要在泰山召开贺号带花的盛会，又听说您要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哎呀，我们心里头非常非常高兴，举双手赞成。话又说回来了，哎，我又不了解窦大侠究竟有多高的本事，也不了解上官大侠有多高的武艺，我想试探试探，这不试探完了吗？哎，把你们请来跟我哥见上一面，我要不练这个戏法你们不能来呀，是不是呢？所以这叫抛砖引玉。哎，果然窦大侠光临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我也全供出来了。任打任罚，窦大侠您随便吧。
1: 窦尔敦一看，你说这帮可气不？
0: 他说的柔中带刚，凭意思不是瞎话。
1: 你说你能把他怎么地？那个老道还是不错的，
0: 凭这口气他是哥俩。
1: 窦尔敦一笑，老先生您太客气了，窦某不才，初入江湖，我什么也不是，我怎好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呢？那是有人抬爱我，我倒是无非想试一试。我深知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特别是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高人辈出啊，不用问，二位就是了不起的高人，让我受益匪浅。这个小玩笑嘛，已经一个手里头抱着三节棍，一个给拎着十三节葫芦鞭，就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窦大侠继承铜头铁罗汉，那肯定是有两下子。小道不才，想在窦大侠台前领教领教，不知可赏脸否？窦尔敦一听啊，来，见着出家的道人来要兵刃。咱们说了，哎，这老道啊，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一再承认错误，指责他兄弟做事不妥当，但是就是不给兵器，理由是难得见着窦尔敦一面，当面要讨教讨教，跟窦尔敦比试高低。窦尔敦那会儿撞了三撞又压下去了，心里说话，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看这老道的外表多忠厚，说出话来多好听，但是做的这个事儿不怎么样，真是口蜜腹剑呐！世界上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呢？平白无故戏耍我们，偷了我们的兵器，又跑到街上去叫卖，又把我们像耍猴似的领到这儿来，嘴上说有错，还不还给我们兵器，这简直是软刀子扎人呐！窦尔敦呢，锻炼的真不善，最后把火压了一压，满面陪笑。县长，能否把名叫公孙良？我哥哥有个绰号，人称不倒翁，我人称火龙道长，我这兄弟人称

0: 赛方硕。
1: 老道不报名还得罢了，
0: 这一报名，上官元英机灵灵打一冷战。
2: 闹了半天，
0: 这就是著名的鲁东三绝呀。要提起他们哥仨来，那是赫赫有名，在武林之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听说这哥仨乃世外的高人，很少跟别的事儿参与，显着性情古怪，十分的骄傲。没想到是他们把兵器给偷来了，不知道我们哥俩哪一点把他们给得罪了。今天呢，可遇到喇子上了，替窦尔敦捏着一把汗。窦尔敦听说过没有？听说过，那还是老师海静跟他介绍过，说将来你到了山东，有些人你千万注意，其中也提到了鲁东三绝。没想到在这个地方相遇了，但是窦尔敦不像上官元英那么吃惊，也就稍微迟愣了一下。石敬石敬，原来是江湖上有名的前辈，树豆那准备去了。他们又坐了一会儿，这公孙彦从外边进来了。这公孙彦呢，就是偷兵器那个细高铁，嬉皮笑脸，摇头晃脑。二哥，都准备好了？那好，窦大侠，上官老英雄，行吧，请请。说着话，出了贺轩，赶奔后院。这紫金观呢，这庙可不小啊。他们等来到后院一看，就是一愣。愣什么呢？除了院落宽阔之外，再一看，这就是练武的地方。靠着墙根密摆刀枪架子，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硬弓铁锁石盾子是应有尽有。这还不说，他们往这个道上一看，准备的真特殊啊。从这院的口往里走，正中央是宽阔的走道，能有五尺多宽吧。但是在这个走道上摆着八块青砖，这青砖呢都是小面着地，就立着在地上放着。每块砖之间的距离是五尺远，正好是一步。在八块砖的前边，离着五尺远，空中悬着一个罗圈。这罗圈啊，您看过杂技吗？哎，钻圈，哎，就是那个意思，在空中悬着，离地能有八尺高。罗圈的下边有三把尖刀，刀尖都朝上，那意思如果钻这罗圈没钻利索，掉下来噗就扎个透心凉。旁边还放着不少青砖，有十几名中年的道士，短衣襟小打扮，在旁边伺候着。可几位小弟兄啊没见过，石宽心说这干嘛呀，练什么技巧，摆这玩意有什么用。小哥四个是嘀嘀咕咕，再看关过去还得摔不着，然后到对面的月台。窦尔敦点了点头，仙长请，哈哈哈哈。再看这哥俩把长大的衣服款掉，里边短衣襟小打扮。别看公孙超身体高大，勒完之后两只胳膊往后一顺，跟那个小燕子一抿翅膀似的，噌

从罗圈穿过，然后使了个鹞子大翻身，双腿轻轻落地，气不长出，是面不更色。哈哈哈哈哈！各位啊，我可献丑了啊！第二个是他兄弟公孙晏，再看公孙晏毫不介意，摇头晃屁股，吩咐老道重新换砖，因为这砖劈裂了，不能使用了，挪到旁边去，又换了八块新砖，距离跟前者是相似的。再看公孙晏飞身已经跳到头块砖上，紧跟着一晃脑袋，说了声凿，撑撑撑撑撑撑撑，踩过八块砖，再看这砖照样劈裂，说明人家腿上有独到的功夫。到了最后这一块，舌尖一顶上牙膛，脚尖一点，这砖头是腾身而起，跟他二哥一样从罗圈穿过，双腿轻飘飘落地，是声息皆无，就像没发生任何事儿一样。哈哈哈哈，窦大侠请吧。这叫什么？这叫下马威，给对方来了个字儿。练武的讲这个，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你怎么样？你不侠客吗？你想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那好啊，你露两手，我们开开眼吧。这玩意可真要命，没两下子当众出丑，叫人将军就给僵住了。上官元英过来了，兄弟慢，老哥哥我先献丑啊，我先活动活动筋骨。我说仙长，二位，咱说实话啊，我可没练过，旁人练我看过，今儿个我试试新鲜，不一定练得好，求二位可别见笑啊。砖换好了，上官元英是腾身而起，啪啪啪啪啪啪啪，卖了这八块砖。但是人们发现八块砖仅坏了三块，那五块纹丝儿没动，说明上官元英的脚上功夫不如人家。其实这玩意也不奇怪，俗话说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可你在家老练这个，这叫长自己之长，取别人之短，这玩意儿它本身就是小人的行为。这两位就是这样，他们天天练，有什么奇怪的？上官元英忙里忙外，哪练过这个呀？所以没踩坏砖也不新鲜。至于钻这罗圈，老英雄是腾身而起，钻的也不那么利索，最后跨过碰了罗圈一下子，这罗圈一动，坏了，下边有三把刀啊，钻不利索，掉下去就得扎透膛，轻者也得受伤。上官元英就是这样，胯骨一碰这罗圈，头朝下栽下去了，肉八尺高，虽然不算高也不算矮。窦尔敦小弟兄在后头看着啊，窦尔敦心急翻个，再想抢救来不及了。铁罗汉记住，老哥哥，还得说上官元英那是侠客，不愧是天池派当家的，遇上这种险境，凭着原来的功底儿，再看他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把自己甩出去六尺多远，双腿落地，既没扎着

也没摔着，只是那个罗圈来回晃动，不像人家钻得干净。上官元英也出了一脑门子汗，老头子自己解嘲，哈哈哈哈，好险好险呐，好悬没扎了糖葫芦。我二位啊，千万别见笑，老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今儿个落的是丢人现眼。其实这俩人心里他清楚，暗挑大拇指罢了。不愧是云南的高人，有两下子，要我们遇上这个情况还就毁了。老爷子不必客气，佩服佩服，这就不善。那你说说什么呢？上官元英站到月台上，回头看窦敦，心说：兄弟，你要再栽了，咱就出不去这座庙了，丢人现眼呐！我算个什么？主要是你呀。单说窦敦早都收拾好了，把三节棍交给傅春宝，抬胳膊抬腿活动活动，等着老道把砖重新换好。窦尔敦心中暗想：好嘛，今天是将我们这军呐、啊，无论如何自己不能丢人。想到这，病喜凝神，舌尖一顶上牙膛，练的是达摩老祖《易筋经》啊。再看他腾身而起，脚尖落到砖上，啪啪啪啪啪啪。再看窦尔敦脚下这八块砖，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全都碎了。就这一招，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真没想到铁罗汉窦尔敦脚上的功夫能这么深奥。公孙超看看公孙燕，公孙燕瞅瞅他二哥，那嘴都张，就这一下不要紧，院里的大老道、小老道、半大老道以及四小上官元英等人稍微迟愣一下，紧跟着是喝彩声就响起来。好好好，功夫好啊。当然了，四小给老师捧场，喊的声音比别人都响亮，有公孙弟兄也挑起大指，好，的确是好。窦大侠，哎呀，真没想到你这功夫是十分了得呀，佩服佩服。来呀、啊、来，撤下去撤下去。老道七手八脚把院里的碎砖罗圈全都搬运走了，扫的是干干净净。上官元英心里说：难怪我兄弟成名，你说整天跟他在一起，他什么时候练的功呢？都没发现。哎呀，相比之下我可差的多呀。啊，陛下，还是那句话，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方才我们呢就是活动，再看呢两臂一晃，首先发起进攻，赵豆尔敦的顶梁便是一掌，唰挂着风就下来了。豆尔敦看官定势，封住门户，眼神盯着他的手，一看掌下来了，不早也不晚，上步闪身，嘿，探三指一掐他的腕子，这叫鹰爪力呀、啊，逮上就够呛。公孙超赶紧把正手撤回来，现左臂使了个丹凤朝阳，猛扣窦尔敦的太阳穴，掌上挂风就到了。铁罗汉往下一搓身，老道一掌歇空，窦尔敦开始进行反攻，两个人就斗在。

0: 这一打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50回合未分胜负。上官元英和四小在旁边看着，急得额头上就冒了汗了，心中说：哎呀，老天爷睁眼呐，保佑我兄弟别打败仗啊！这只玩这劲儿。其实道尔敦心里头有底，不慌不忙。那么道尔敦有信心把对方赢了吗？当然有，但他没那么做，他要等待时机。80回合过去了，老道有点着急了，
1: 其实我心哎，这姓窦的，
0: 就凭我不是你的对手，
1: 哎呀，真气死人也。
0: 他越着急招数越散乱，现出慌张来了。窦尔敦心说机会来了，何不现决意将他降服。
2: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3: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4: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5: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双锤会斗铁禅杖，十二水压困娇娘，水上水下群英会，酣畅淋漓战一场。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洞庭湖中，官兵的巨船突然搁浅，顿时战争的形势便发生了逆转。只见洞庭水军转过头来，朝着大船包围过来。他们所乘的舟船远较宋军巨船为小，吃水很浅，所以呢，在这浅水之中还能够行驶。宋军的优势这时候全都变成了劣势。洞庭水军运舟如飞，转眼之间就黑压压的将两艘行不动的巨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只见较为悍勇的洞庭义军口衔利刃，飞一般的登上船来，是见人就杀呀。独孤剑等四个人这才从惊骇之中醒来，独孤剑大叫了一声：“咱们快去救他们呐！”龙八森然道：“救谁？救这些宋军？你可知道，这王谢爱钱如命，恣意克扣军饷，搞得军纪是格外败坏。他的部下剽掠杀伤，莫知其数，京湖的百姓无不恨之入骨，愿食其肉而不能得呀。”听了这话，独孤剑心下黯然，看着宋军被砍瓜切菜一般的杀戮，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到底救还是不救呢？他正沉吟犹豫着，猛听的一阵狂笑：“
1: 哼，你们以为能逃得了吗？”
0: 随着话音，黄成两柄斗大的铁锤劈头盖脸的就砸了过来，四人急忙飞身躲避，黄成的双锤轰然砸在船舷上。

0: 两指多厚的铁皮几乎被砸裂，后面有一个人高声的喊道：“金先生吩咐，不可上了此船。”黄成又是一阵大笑：“哼，杨钦，你不要拿金先生的命令来压我，要不然咱们就比一比，看看谁先杀了他们四个。”只听得被叫做杨钦的那个人高声的喊道。 那你要不要我让你一招啊？黄成心下大怒啊！你才多大的娃子，我要你让。杨钦说：“好，那我可就领先了。”他说着，突然踏上一步，手中分水峨眉刺迅捷无伦的刺出，这真功夫，你小子吃不住。黄成冷冷一笑。 哼，你以为你活得了多久啊？十二水呀，出来！随着他一声令下，船舷周围猛然冲起了十二朵水花，每朵水花之中都是一个身穿黑衣的人，手里头拿着一柄极短的利刃，朝着祥龙等人直扑过来。这一下出其不意。 祥龙一声大叫，手臂已经被利刃划破，血流如注啊！只见得水花溅落，十二水鸭又引入了水中，顿时不见了踪影。在这辽阔的湖面上，水性极强的水鸭们就好像会使隐身术一般，行踪诡秘。祥龙的脸上。 第一次浮起了惊恐之色，那是对于未知之物的恐惧。只见武清威冷冷一笑：“水下杀人，有什么了不起？”他手提长剑，身子一滑，紧贴着船舷没入了水中。黄成一见他入水这一下，心里头不由得暗惊。
1: 祥龙大声喊：“清威，你别去！你一个人怎么能打过他们十二个呀？”就在祥龙的大叫声中，武清威的影子已然不见了。祥龙
0: 胳膊上的鲜血点点的滴在湖面上，溅起了朵朵细小的水花。突然，那水花猛然变大，清威要是有半点闪失！ 我就把你碎尸万段，
1: 而被黄成一锤砸得倒退数步，差点就栽进水里。黄成大喜，跟着又是一锤击出。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半空中一只手伸了过来，抓住了他的锤头。只见龙八淡淡的说：“念在咱们多年同僚的份上，我不杀你。”
0: 你快走吧。”黄成的心里头一紧，他当然知道他自己跟龙八比究竟要差多少，他只有苦笑着说：“既然龙八兄这么说，那我只有走了。”龙八点了点头，身子同时突然后退，又是一掌朝着杨钦挥了过去。杨十三。 难道你真要我出手吗？要知道，这黄成、杨钦两个人都是龙八的晚辈，他们俩的武功都是龙八教的。平素里，这两个人对龙八是极为敬畏。龙八见这两个人缠着独孤剑和降龙，就是不敢招惹自己，知道自己余威犹在。 眼见洞庭水军越来越占上风，只怕等到宋军被全歼之后，他们几个人可就插翅难逃了。所以，他这才侥幸一试。如果黄成和杨钦不知道龙八的武功已经去了大半，不敢向龙八出手，那么他们就可以趁此机会尽快脱身，找个地方将舍利藏起来。 果不其然，龙八一出手，杨钦立刻脸色大变。他本来

四象独孤剑，此刻急忙变招自保，身形大为狼狈。龙八心中暗喜，可是脸上却沉若铁水，没有半点表情，一掌朝着杨钦击了过去。他这一掌啊，只是做做样子。等到杨钦闪避的时候，他立即拉着独孤剑会同降龙武清威逃了出去。哪知道杨钦峨眉刺突然毒蛇般的一翻，迅捷无比的朝着龙八就刺了过来。龙八心里头一惊，只听得背后风声猛恶，黄城的双锤也逼了过来。这一下正所谓变声顷刻，降龙与独孤剑都来不及驰援，只听得龙八一声大喝，右掌断掉的腕骨硬生生地架住了黄城的双锤，而左手手掌已经被杨钦的峨眉刺洞穿，只听得一阵骨骼碎裂之声传了过来。眼见的龙八的身形是摇摇欲坠啊，独孤剑降龙这才回过神来，急忙冲过来救。可是黄城和杨钦同时撤招，一撤就是两丈。杨钦叹息着，轻轻地说：“八兄，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你武功大损，之所以不揭破，就是在等这最佳一击。现在你该将传功舍利拿出来了吧。”龙八只觉得一阵阵的痛楚自骨髓之中传了过来，他怒目看着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曾经是他的徒弟，也是他肝胆相照的兄弟，心中的剧痛使得他目光朦胧，看不清人影。龙八怒喝道：“你们想要舍利，那就来杀了我。”杨钦轻轻地摇了摇头：“我们不向你出手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要杀你的另有其人。”他们同时退开一步，只见金光漫天，忽然之间将整个湖面映满，大殿仿佛乘着万丈祥云的西天罗汉从天而降，他的身后是四位施展大乘菩提之境的师弟，罗汉阵威力施展到第二重，已绝少敌手。此时一现身，众人忍不住都后退了，瞪着大殿。何为魔？何为佛？家国大业是佛，武林正气是佛，少林寺投降伪齐早已不是佛了。大殿怒喝道：“少林寺是不是佛，又岂是你所能够妄言的？方丈以毕生功力凝成舍利，希图救天下苍生之慈悲，你能感悟得到吗？”只见得金光大盛，大颠望着龙八，两股目光撞到一起，彼此都绝不退缩。一时间夕阳的余晖仿佛都暗淡了一些，然而满湖是龙蛇窜动，跃出一阵阵耀眼的金光。两个人虽然没有出手，但意念中的战斗竟然比掌击剑刺还要凶险。良久，龙八缓缓地说：“我不明白这慈悲何来。”他不再与大颠对视，缓缓地盘膝坐下。“我想你是坚信这慈悲的，否则也不会身途金盏曼陀罗花。若这慈悲已可让你身

0: 入地狱，那你就一掌打死我，取回船公舍利吧。说完话，他竟然微微的把双目闭起，完全不做抵抗了。大颠身躯巨震，龙霸就是，但是他的脸上却是一片恬静之色，似乎他面对的并不是死亡，而是阔别已久的故乡。大颠的心里头并没有太多的迷惑，因为他相信这慈悲，那是他的方丈在静室中坦然面对死亡的慈悲，那是他们甘愿背负天下骂名，自嵩山而至洞庭的慈悲，那是整个江湖乃至整个社稷的慈悲，对此他绝无半点怀疑。他缓缓地跨出一步，浑身的金光全都凝聚在手掌之下，这一掌轰下去已经带了小半金刚涅槃的威力，龙八就是全力出手也未必能挡得住。但是大颠的这一掌却没有办法击得下去，他可以面对血战到底的龙八，他也可以面对宛如天神不可战胜的龙八，但他就是无法直面这个坦然求死的龙八。慈悲难道真的要以这个人的死亡为代价吗？大颠怒吼道，站起来，男子汉大丈夫就该堂堂正正的一决生死。龙八淡淡的微笑着没有回答，死于他来说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大颠正在犹豫之间，猛听的身后一个尖锐的声音传了过来，
1: 大师要是不忍下手，那就退下吧。
0: 大颠回头一看，只见得旌旗招展，钟子义得意的大笑声中，十几艘战舰包围过来，将湖面密密麻麻的围住了。独孤剑忍不住脸上变色，他游目四顾，猛然发现夕阳只剩下了最后一丝红影，如血的残霞沉沉地压在湖面，与湖中暗淡的雪花融为一体，再难分辨。宋兵已经几乎被杀得干干净净了，剩下那两艘巨船也被洞庭水军俘获，欢呼着驶向水寨之中，所有的水军都围向这里，连向来龟缩在寨中不肯出来的钟子义也端坐在一艘最大的战船上破浪驶来，那自然是胜券在握，他认为不可能再有任何变数了。在这种情况下，龙八的眉头也蹙了起来，显然他也感受到了周围那凌厉的杀气。他环顾左右，并没有看到杨妖，但是除了杨妖之外，每一位洞庭高手都在，就算他的功力丝毫未损，也绝无可能在这么多人的围攻之下杀将出去。他叹息一声，手捏住了木盒。当此之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纵然是捏碎了舍利，也不能让它落在钟子义的手上，促进洞庭水寨与尾崎勾结。钟子义的笑声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刺耳。
1: 龙八，

要是你将舍利献出来，我就放了你和这几位兄弟。要是你拼个鱼死网破，将舍利毁坏，那你的这几个兄弟可就会落个千刀万剐、求死不能的下场。你可要考虑清楚。龙八的身子震了震，他可以死，但他能决定独孤剑三个人的生死吗？他知道独孤剑、降龙等人的潜力，假以时日，不难成大器，成就将在他与杨妖之上。这样的少年才俊，竟然夭折于此地，于心何忍呢？龙八的心颤了一下，他可以为义而死，但是独孤剑几个人又何辜啊？就在他犹豫之间，大船已经驶近，龙八心下忧急，却没有半点办法。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洞庭湖畔龙蛇斗，高僧横死现魔头，黑衣怪客心肠狠，众位豪侠齐联手。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洞庭湖上，大军围困之下，龙八、独孤剑等人是身陷绝境。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脚下的大船早已裂开的甲板突然彻底断裂，船上的人猝不及防，全都沉到了水下。龙八落到水下之后，武清威突然游到他的身边，递给了他一件海鳄衣。见到这件东西，龙八大喜，他急忙套上了海鳄宝衣。这鳄甲身上靠近眼睛的位置牵着两片磨得极薄的水晶片，所以呢，水下的情况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只见独孤剑与降龙也套上了海鳄衣，手臂摆动，急速地划水遁走。四个人身着宝衣，在水下那是如鱼得水，于是满湖水军也就不再是威胁了。龙八知道洞庭水军极善水战，就算他们藏身湖中，也未必就能安全逃走。于是他领着四个人朝着洞庭深处前去。水底下很暗，目力所及不过两尺，再前的深一些，连眼前也很难看清楚了。只见水底堆了许多沉船的残骸，他们在水底潜了两个多时辰，所幸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估摸着天色已晚，龙八引着众人循着水底潜入了洞庭君山。出了水面，只见一轮明月刚吐清辉，将大地照的是一如白昼。君山上树木葱郁，倒也不怕被别人发现。几个人登高远眺，只见水寨之中灯火通明，还遥遥听见湖风送来的阵阵嘈杂之声，显见水军大胜之后正在尽情庆贺。龙八叹了口气，他想到少林寺与伪齐勾结，心下颇为不快。那个钟子义心中全无家国之念，被伪齐的使者说动答应与伪齐合兵，也未尝不能。龙八劫夺舍利，就是想把这种可能性消灭。

0: 如果洞庭义军投向了伪齐，那只怕整个南宋都将沦丧在金军铁骑之下。龙八凝望良久，这才说：“前面有个亭子，咱们过去休息片刻。等伤势稍复，我还要想办法去见杨妖一面。”独孤剑惊道：“他们正在四处搜寻你，你还要回去？”形势紧急啊，个人安危岂容多虑？你们放心，杨妖不会杀我。听了龙八的话，三个人都是默默无语。他们眼见洞庭群魔受到钟子义的驱使，全力击杀龙八，怎么能相信龙八的话呢？独孤剑与降龙对望了一眼，都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暗中保护龙八的安全。龙八的伤口受到湖水浸泡，此时已经肿胀起来。几个人扶着龙八朝亭子走去，想等到了亭子里面坐下来替龙八上些伤药。哪知道龙八刚刚踏进亭子，身形立即顿住。只见黑影当中，一个人静静地端坐在亭子的正中央，月色斜斜地照了下来，隐隐约约地可以看见这个人的脸。龙八惊声叫道：“大癫，你如何寻到此处？”大癫淡淡地说：“船工舍利在哪里，我便能寻到哪里。只因此丹实在太过重要，我绝不能让它落入别人手中。”
1: 大癫，到现在你还贼心不改，你可知道这舍利送到钟子义的手中之后，那伪齐便会与洞庭勾结，再会合金国强虏，那大宋灭亡可就是旦夕之事了。你整天讲慈悲，可知什么才是慈悲？
0: 大癫的目光猛然激烈起来。舍利送到钟子义手中，大宋绝不会灭亡。只见他缓缓地站了起来。此地并无外人，与你说，与跟杨妖说也是一样。只盼我将舍利的秘密说出之后，你会讲与杨妖听，平息了这场浩劫。众人不禁都是一愣，难道这舍利当中宋廷招安不要再为祸乡里？杨妖请新登大师留了三日，让大师亲眼看见官府欺压百姓，而洞庭群豪却以百姓为亲人，劫富济贫，保异乡平安的事实。新登大师不禁动容，决意要助杨妖一臂之力。适逢皇上大轿，召大师入宫行礼。新登大师趁着皇上在勤心殿单独召见之时，痛陈洞庭的真情实况，并且言明钟子义杨妖无心造反，只是被逼无奈而已。说到洞庭百姓的种种苦状，皇上恻然，御口许诺钟子义杨妖等人只要归降，便立即封为京湖节度使，辖制洞庭，虽为宋制，但不受官府制约。皇上还特意开恩，将太祖皇帝留下的三面金牌赐了一面给新登大师，命他小谕杨妖，只要接受招安，永不问罪。说到这儿，

众人都是满脸的惊骇。大颠接着说，要知道太祖的这三面金牌乃专为辖制后世皇帝所设，身怀金牌便连皇命都可以不受。当今皇上颁下一枚金牌，招安之心那是极为赤诚了。新登大师感激涕零，星夜赶回少林之后便想再入洞庭，但不料开封随即陷入敌手，金军伪旗胁迫少林寺归降，并逼迫少林武僧为之效力。方丈大师身怀金牌，日夜忧急，深恐金牌落入敌人手中反为祸害，不得已这才假意屈服，谎称愿身化舍利，使洞庭与伪旗南北合运，共举宋庭。那刘裕数次游说杨妖，均无功而返，所以文纪大喜。他知道那钟子义聚敛疾风，只是从小疾病连连，身虚气弱，又最好炼丹导气服饮，进献舍利正是投其所好，于是立即应允。但是要炼制这颗舍利金丹，不但需要方丈身死，而且还要承受烈火焚身之苦啊！全寺上下苦劝方丈三日三夜，但方丈大师的伤痛都忘掉了。他实在是料不到这舍利之中还藏着如此重大的秘密，他更料不到这秘密竟然如此惊天动地，而且这里面还关系到一面太祖金牌。要知道宋朝的制度极为尊古，由于文武官员共同祷告天地，约定此三面金牌如太祖本人，传功舍利之上。此时龙八慢慢地从怀里拿出了那个小小的木盒，入手沉重，他本来倒也没太在意，此刻细想起来，那自然是因为木盒之中暗嵌金牌之故。这块金牌要是落到了杨妖的手里，自然会令杨妖潜心归顺，洞庭水军之力为朝廷所用。但是如果落在伪旗或是金军的手中，那就只怕将为祸天下，轻则朝廷声威大受损伤，先帝遗训传为笑柄；重则大军叛逃，金国势如破竹，亡国灭宗。无论哪种后果，都对宋廷大大的不利啊。龙八这时候才突然明白过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愚蠢。或许他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怀疑少林寺。他抬起头看着大颠，大颠的身子突然晃了一晃，一股血箭从他的口中喷出，他的身子摇摇欲坠。龙八连忙扶住他，你怎么了？大颠含笑说，我方才被人伏击，已身受重伤，强自支撑着奔到这里，就是想将这个秘密说给你听，现在我终于可以放心了。他双目突然大睁，你一定要将木盒送到杨妖手中，一定！他紧紧抓着龙八几乎断裂的手，手指深深扣进了龙八的断骨之中。

他的目光炽烈如火，却蕴含着无穷的希冀。他眼中腾起的最后一丝金光渐渐的熄灭，可双目却犹自死劲儿的盯着龙八。龙八的心里是一阵悸动，他知道大颠死不瞑目。他咬了咬牙，低声地说：“你放心去吧，我一定完成你的遗愿。”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诡异的红光突然从半空透下，瞬息就没入了大颠正在僵硬的尸体。随即，大颠死灰般的双眼中爆出了一丝亮光，他的双手突然诡异的探出，一把就把木盒夺了过去。龙八一惊，他还没来得及动作，只见大颠身子突然一弹，平平的后退了一丈。他的姿势极为怪异，手臂双脚僵直，动作呆滞异常。独孤剑厉声喝道：“什么人？”一个尖利的声音传了过来：“果然还是你的眼睛尖些，我隐藏的如此机密，还是被你发觉了。”只见月光一暗，漫天黑暗忽然洒开，凌空压下，一个黑影浮空站立，宛如夜之神魔，黑衣乱舞，杀气冲天，直逼四人。来的是黑衣人。独孤剑怒喝了一声：“又是你！”黑衣人的声音仿佛夜宵般在君山山头声声乱啼：“不错，就是我。我请你们来看一场好戏，一场目睹通天道师诞生的好戏。我敢保证，你们绝没有可能再见到第二次。”独孤剑手一抖，秋水剑唤起一片波纹，朝着黑衣人照了下去。“快去放了龙八与大颠！”黑衣人笑着摇了摇头：“放了他们？你可知道他们与我有多珍贵吗？就算拿整座影城来跟我交换，我也不肯放开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说完，黑衣人放声大笑，那笑声刺耳至极。但是独孤剑的长剑却不敢刺下去，因为他发现黑衣人的真气一股，盘旋在大颠身上的金盏曼陀罗花枝立即如浓雾般的侵袭到了龙八的双臂之上，而龙八重伤之下根本无法与这妖异的攻击抗衡。那些曼陀罗花枝仿佛有生命一般，独孤剑的攻击才停，他们便立即停止生长，而独孤剑一动，他们的昂然生机便勃发而出。独孤剑心中惊骇，只好一动不动，强行压住秋水剑上的剑气。黑衣人狂笑声中大声叫道：“龙八有多珍贵，就不用我多说了。且不说我可以拿他来要挟你们，要挟杨妖，单凭他手中的木盒就至少值一座城池。而大颠，我想你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他对我有多重要。”他的目光转到了大颠的身上，眼中放射出浓烈的兴奋之色。他看着大颠，就像是守财奴看着一座金山。“你们不要以为当初施展卑鄙的手法杀了两具通天道师
便小瞧了他们。如果这些盗尸是由老头子控御的，就算你们几个人一起联手，也挡不住一具盗尸。盗尸修炼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使盗尸与祭炼者心灵合一。心灵若不契合，盗尸的威力顶多只能发挥出三成。所以我虽然有天下无敌的盗尸，却仍然没能战胜你们这几个杂碎。但是现在不同了，我即将拥有我自己的道士，天时地利人和，大边即将成为我的第一具道士，而我也即将天下无敌，就连老头子都无奈我何，因为我手中还有暗玉曼陀罗。说着，他手掌一翻，手心中现出了一枚尖刺。那刺长七寸，弯弯曲曲，在刺的尾端雕着一只狰狞的厉鬼。厉鬼的身体渐渐收缩，盘旋成了一条蛇的形状，在刺头处化成一只血口大张的蛇头。蛇的四颗利齿都在发着妖异的光芒，多看一眼便让人觉得极不舒服。独孤见他们三个人都忍不住转过头去。

0: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3: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贪欲攻心黑衣人，急功近利受蒙混，逍遥老道归隐子，两语三言解危困。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4: 安海是胎藏，都具有宇宙之威能，而已知修炼的道师将远胜于老头子所御控的青鸟道师。现在大癫身上已经遍涂金盏曼荼罗，而我将自食暗玉曼荼罗，当曼荼罗的花通天也一定能采得到。他这话只不过是信口胡说，以求他哪知道什么祭炼通天道相合，但知不知道心灵相合需要锤子。黑衣人狂喝道：谁？月色仿佛亮了一下，只见一个人乘着月色而来，他大袖飘飘，面容清癯，风华

0: 照耀，就连月色仿佛都暗淡了下去。独孤剑脱口而出：“
1: 师父。”
0: 归隐子含笑朝独孤剑点了点头。黑衣人厉声问道：“
1: 你知道什么？”“
0: 我知道你所见到的通天秘籍乃是偷看。”黑衣人脸色大变。归隐子悠悠地说：“我还知道你所御使的三名道师也是偷出来的，所以你才这么怕黄泉老人，哈，也就是你所说的老头子。你怕他责骂你，所以你才急着修炼你自己的道师，因为你知道那老头子绝不会放过你。”黑衣人简直就像是见了鬼了，他惊恐万状地看着归隐子：“
1: 你是如何知晓的？”“
0: 天下万物皆我所知啊，我还可以告诉你祭炼道师的关键所在。”听了这话，黑衣人快要疯了。“
1: 快说！”
0: 卸除曼陀罗花毒，放了龙疤。这黑衣人呢，想都没想，立即放手。龙疤在两种曼陀罗花毒交攻之下，旧伤发作，再也支撑不下去，昏了过去。归隐子扫了一眼大癫紫黑的手中紧紧攥着的木盒，微微迟疑了一下。黑衣人急切地催促着：“
1: 快讲！”
0: 归隐子倒背双手，悠悠地望着远远的天边，他的声音也仿佛变得悠远起来。“你见过打铁吗？要使两块铁融合在一起，就必须要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独孤剑与降龙等人一下子都无法适应他这样突然的变化。独孤剑小心翼翼地问：“
2: 师父，您怎么了？”
0: 归隐子大大地喘了几口气：“
1: 不孝的东西，师父要不是为了救你，能这么卖力的演戏吗？”“
2: 演戏？
1: 哎呀，我虽然看过通天秘籍，但是为什么要讲给这黑探头听啊？啊，你可知道，金盏暗喻二毒相合之后，便可成为天下第一奇毒，半点都沾不得。要不是为了救你们，好端端的师父跳出来做什么呀？”“
2: 那师父，您将修炼的方法告诉了他，帮他练成了道师，那他不就是更难对付了吗？”“
1: 嘿嘿嘿，师父会这么笨吗？”
0: 锤子
3: 将就是老的辣，不过呀，你们武当派是不是不练剑法，光练胡说？
0: 俊杰的变化。归隐子悠远的目光落在了独孤剑的身上。哦，
1: 师父相信，只要能够夺回金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师父都支持你。
0: 这边武清威不干了：“
2: 什么手段呢？你这摆明了要独孤大哥去用美男计嘛！我反对。”
0: 归隐子将手放在独孤剑的肩上：“
1: 徒儿啊，家国大计重要，关键时刻需要牺牲个人的小我。师父老了，要不然……”
0: 他叹了口气，重重地拍了拍独孤剑的肩膀，那叹息中充满了

0: 岁月无情，年华老去的感慨。武清威还在高叫：“
1: 独孤大哥，你别去，要不咱们一起杀过去，我就不信不能逼飞鸿校交出来。”
0: 独孤剑沉吟着，缓缓的摇了摇头。清微妹子，你不必担心，我一定会安全回来的。武清微是又急又气呀、
1: 啊！安全回来，你……
0: 他用力跺着脚，几乎要哭了。降龙笑着说：“
2: 哼，你不用担心，有我跟着他，一定保他平安。”
0: 武清微心下大喜，一把抓住降龙：“
1: 你跟他一块去啊！”
0: 降龙看着武清微的脸，在午夜清明的月光下，武清微的脸泛着淡淡的光晕。他宽厚的笑了笑，对武清微说：“
2: 一定会的，谁要不让我去，我就一拳揍扁他的老脸。”
0: 归隐子摸了摸自己的脸，想要说的话也咽下去了。他抬了抬手，他的手指向洞庭湖西，那里也是一片黑暗。黑衣人真的将金牌交给了飞鸿校吗？飞鸿校会将金牌还给自己吗？独孤剑突然发现自己心里头一点把握都没有。茶安寺中，飞鸿校甩自己的那一记耳光，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火辣辣的。影城城外，他们是各为其主，形同陌路，他们已经是敌人。一边想着，独孤剑一边沉默的前行。他不敢跟降龙说话，因为他生怕自己的不安会传递给降龙。降龙展开风魔杖法，一路将小船划的是飞一般呢。才一盏茶的功夫，已经渡过了洞庭湖面，到了对岸。此时月色暗淡了一些，郁郁树木之中，前途一片朦胧。降龙停下了脚步：“
2: 我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多加小心啊！”“
1: 哎，你不是要跟我一起去见飞鸿象吗？”“
2: 哼，傻瓜，我那是骗武清微的，我跟你去干什么？我相信你。”
0: 说着，降龙又跳回了小船上，摇橹离开。“
2: 快点去吧，我就在那边暗处等着你。”
0: 轻叹一声，降龙将小船划走。独孤剑的心中一阵感动，他望着茫茫月色，心想又该如何去找到飞鸿霄呢？他知道金军一定驻扎在此地，他知道飞鸿校是金军首领，但几万人中寻一人谈何容易呢？独孤剑心下一片茫然。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柳荫深处忽然亮起了一盏红灯，这红灯似乎散发着一股妖异的魅力，吸引着独孤剑的心神。灯影幽暗，与浓绿的柳荫交揉在一起，被月色笼罩，却又急于冲破夜色的束缚，如潜龙欲破九霄而出。无酒，两只杯子，桌边坐的人不是飞鸿笑，也不是陈随云，而是一个青衣男子。这人坐在桌子旁边，脸上淡淡的笑着，他的人也如绿柳之扶疏，清风之幽淡。举手对独孤剑让了一让：“坐。”独孤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他心里有一种奇怪的

觉他对这个人并不陌生。他顺从着这个人的话，坐在了他的对面。那人又举了举手，请。说着，那人举起手中的酒杯，殷勤邀客。独孤剑迟疑了一下，拿起面前的酒杯，慢慢饮尽。那个人微笑着看着他，眼中有了一丝赞赏之色。我终于见到你了。独孤剑凝神细想，确认自己从未见过此人。他拱了拱手，兄台高姓大名，请恕我眼拙。你可以叫我金先生，不需疑惑，你没有见过我。哦，那你怎么，我也没有见过你，不过我知道你要去找飞鸿校。你知道飞鸿校在哪儿？金先生笑了笑，举手一指，沿着这条柳道向前有个小亭，飞鸿校就在那儿。独孤剑站起身来，说了声多谢，转身就要走。金先生含笑点头，说了句，来日有空，当与足下好好一叙。独孤剑拱了拱手，转身朝着柳荫深处走了过去。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两大枭雄坐而论道，少侠背后细听根苗，未成大义痛斩情思，多情儿女又会今宵。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独孤剑走了，朝着柳荫深处的那盏若隐若现的红灯去了。金先生还坐在桌边，他盯着独孤剑的背影，脸上的笑容丝毫没变。他举起了手中的酒杯，浅浅地啄了一口，忽然扬手向天，叹了一口气。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萧索之意，似乎是禁不住这湖边的风寒。他举手挥出一掌，朝着那红灯击了过去。他通晓奇门遁甲之术，借着这盏红灯，将湖边的18棵柳树布成了一座9层飞勺之阵，将独孤剑吸引了来。既然目的已经达到，阵法也就没有再陈设下去的必要了。他出来的时间已经太久，是该回去的时候了。他的掌风并不激烈，但是掐算得极准，一丝不多，一毫不少，恰好能将红灯击灭，而灯罩上的红绸不伤。他对自己的掌法极有信心，自打他一城而来，从来没有失手过一次。然而今天恰恰就是一个例外，他一掌击出，那红灯的火焰丝毫不动。金先生的脸色变了，他慢慢地收回了手掌，提起壶来，将2只酒杯斟满。他并没有搜寻周围，因为他知道，既然隐藏在暗处的人已经出手，就不会再隐藏下去。果然，桌子对面忽然就出现了一个老头，半眯着眼睛，仿佛从来都没睡醒一般。他的身材极为瘦小，蜷着身子坐在椅子上，就仿佛是一只蝉蜷缩在自己的壳里。金先生自负眼力天下无双，可竟然看不出来这老头究竟是如何出现的。他的目光刚刚接触到老头，表情立刻变得极为严肃。他急忙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师父，您怎么来了？那老头一扬脖，将面前的酒喝干，摆了摆手。
1: 你可惜老头子命不好，收的徒弟是一个不如一个，不是不好好练武功，就是专门想着怎么算计老头子。
0: 他倏然抬起头，双目的光芒轰然爆发，就像是2只火炬一样在柳林中炸开。这金光一闪之后，立即完全熄灭。老头又恢复了原来那迷迷瞪瞪、昏昏噩噩的模样。他厉声说道：
1: 你就算是卖我老头子一个面子，放了他如何呀？
0: 老头双目寒光闪处，金先生的心突然一紧，在那一瞬间，心脏的跳动似乎都停止了，他仿佛变成了一个死人。等老头目光引住之后，才再度活了过来。金先生的心里头涌起了一阵惶恐，但是他瞬即压住了这种极不舒服的感觉，笑了笑。若是能放过他，我又如何称霸天下呢？ 老头一愣，呵呵的干笑了几声。雄霸天下凭的不是无情，老头子说过的话从不收回。但你是老头子看着长大的，老头子不愿意向你动手。你说吧，究竟要如何才肯放过他？金先生沉吟着，显然他知道老头子的脾气，实在是不愿意得罪老头子。慢慢的，金先生说话了。父王当日效仿宋朝的太祖金牌，

你现在可以收手了吗？金先生叹息着，先生说：“玄武将金牌给了我，作为交换，我该边饮酒边等着呢。反正九成飞勺之阵已将地势变换，就算以师傅之能，仓促之间也不知道他去了何处啊。”老头冷冷地说：“哼哼哼，1万多人的锐气不成的阵，还难不倒老头子吧？”金先生也是冷冷一笑：“不是1万人，我调来了3万多人，现在是整整50000金国精兵。弟子惭愧，借了50000人的锐气，方才将阵法布到第九重。可幻魂夺魄、通神变化、一步幻境、颠倒挪移，连天星地火都一起遮住。师父，就算是您1时3刻之内，也无法推算清楚。”他优雅地端起手中的酒壶，再次替老头斟满了酒。酒液才出，那盏红灯的颜色立即有了一些改变。恍惚之中，洞庭水波尽数引起，一阵热风吹来，周围黄沙卷天。两个人犹如置身在无穷无尽的大漠之中，赤阳飞烈，烁石流金，几乎能将人烤干。但是老头的脸上却没有一滴汗水，他双目中金光再度一爆。难道你就不怕我召唤九天神魔，将你连着什么狗屁阵法全都轰成鸡粉吗？金先生脸上是丝毫没有恐惧之意，笑容依旧如清风淡月。金砖不厚，玉瓦不薄，师父一向喜欢我，一定不肯伤我的。何况这50000金兵已经是金国之根本，容不得任何损伤。师父若是强行破阵，只怕于他们的心智会大有损伤啊。老头是目光炯炯地盯着金先生，慢慢的，脸上泛起了一阵苍老的萧然之意。好啊，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你竟将种种因缘推算得如此之精准，不枉老夫将阵云纵横之术传给你。金砖不厚，玉瓦不薄，为救你的长兄而杀你，老头子的确下不了手。今日且放你一次，不过你若敢亲自出手杀你的兄弟，有如此桌。他说完转身就离开了桌子，朝外走去。他的身影倏然之间就隐没在了柳丛之中，金先生甚至没有看出来他是如何离开的。一阵淡淡的风吹了过来，那张桌子忽然就变成了一团木粉，被风吹的是满天满地都是。但是桌上的酒杯、酒壶，甚至桌下的泥土，都连分毫都没有动过。砰的一声，酒壶、酒杯一齐落在了地上，摔得粉碎。金先生想接住他们，但是他的手慢了半分，只能眼睁睁地看。

着他们摔碎。就连关系到天下的大事，他都从来没有判断失误过分毫，但是如今他却抓不住一只酒壶。金先生的目光中充满了惊异之色，逐渐变成了燃烧的妒火。宗远，我的长兄，为什么全天下的人都要帮着你呢？咱们再说独孤剑离开了金先生，他才踏出了一步，脑海中忽然就闪过了一阵恍惚的感觉，回过头来，他的脸色顿时就变了。那盏红灯已经消失，背后是茫茫一片黑暗，显他也必须要走下去。他只希望金先生没有欺骗他。果然，他看到了一个小小的亭子立在路边的柳丛中，独孤剑大喜，急忙赶了过去。亭子的四周挂了四盏极大的宫灯，红烛高烧，柔淡的红光照射下来，将整个亭子映的是无比娇艳。独孤剑的心里头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他正在走进的不是荒野中的一座孤亭，而是走进了新娘子的洞房。这感觉让他的心里升起了一阵温柔，他竟有些期待看到飞鸿笑了。那银铃般的笑声，那飞动的红影，那曾经数度与他共立生死的情缘，然而他没有看到飞鸿笑，他只看到了一袭红盖头。只见一位女子静静地端坐在亭子的那头，身披崭新的红衣，大红盖头将她的面容罩住，只隐隐约约地看出一抹娇丽来。那女子含羞静坐，如同洞房中的新娘，在等待着她的新郎来接去她少女的青涩。独孤剑怔住了，他实在是没有想到，竟然真的在这个如同洞房一般的小亭子当中见到了一位待嫁的新娘。她呆呆地立在那儿，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坐在那里的是飞鸿笑吗？她正惶惑地想着，悠悠地只听得那女子一声轻叹：“你不想为我揭去盖头吗？”那正是飞鸿笑的声音。独孤剑的心震了一下，他听出这声音，只是他不明白飞鸿笑为什么装扮成新娘子的样子来等待自己。恍惚之间，飞鸿笑的声音似是埋怨，似是邀请，独孤剑忍不住向前走了两步，可是他又猛然地停下了脚步。自己这是在做什么呀？飞鸿笑那是金国的统帅，是自己的敌人，而他来这里的目的是要回金台，不是陪着飞鸿笑过家家。这念头让独孤剑清醒了一些，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姑娘醒了，我今日来是想讨回太祖金牌。飞鸿笑沉默着，朦朦胧胧的可以看出他的面容在盖头下面改变了。良久，他叹了口气。

你一见了我，就只知道说这些吗？他的声音有些酸楚，独孤剑的心肠也忍不住软了软。是啊，他也曾经无数次盼望着跟飞鸿笑再见，但再见之后就只能说这些吗？独孤剑的声音不禁轻了下来。你先将金牌交给我，然后该做些什么？他也不知道，飞鸿笑静静的等待着。他苗条的身姿看上去是那么单薄，那么无助。独孤剑很想将他抱在怀里，为他遮挡风雨。但是，胡汉之分，两国交兵，让他克制住了自己。他紧紧的咬住了牙。影城前的修罗战场再度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那个时候，飞鸿笑正是金国的统帅，而他独孤剑在为全城百姓浴血奋战。也许从那一刻开始，他们便注定是敌人，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走在一起。纵使现在他要从飞鸿笑手中讨回金牌，也是一样。独孤剑攥住了剑柄，面对敌人，剑是否是唯一的选择呢？飞鸿笑突然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宛如银铃，遥响在寂静的夜色之中，又似乎是一柄匕首刺破了这尴尬的温柔。盖着的红盖头，披着的红嫁衣，就在这飞纵的笑声之中化成粉末，片片如蝴蝶纷飞。只见飞鸿笑的身影腾空而起，宛若一道红色的闪电，刹那之间就射到了独孤剑的面前。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昔日浓情今作罢，刀剑对决在当下。更添黑衣拦路虎，大难临头小少侠。傅飞燕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路边小亭之中，飞鸿笑突然抛开了身上的红嫁衣，身形飞起，朝着独孤剑飞了过来。独孤剑正在犹豫，片刻之间，一道闪电紧贴着他的胸前炸开，独孤剑的身子朝后猛退，而飞鸿笑的身子如影随形般的贴了上来，红光再闪。独孤剑一声狂吼，双手急速抓出，只见闪电交舞，一列而成两道，深深的嵌进了独孤剑的身躯。两枚白玉匕首分别插入了独孤剑的左右肩头。

0: 那刀刃薄如纸，在飞鸿校精致的掌控之下，竟然没有断裂，鲜血不住地从独孤剑体内渗了出来，又被刀身吸纳，白玉变成了血玉，同飞鸿校低垂的衣袖一样颜色，而飞鸿校的脸上也泛着艳艳的娇柔，与刚才的哀婉截然不同。银铃般的笑声依旧回荡着，飞鸿笑的声音中充满了不屑：
1: 你该不会自作多情，以为我是想以身相许吧？算你聪明，没过来，否则你早就死在我的夺情双杀之下了。
0: 夺情双杀，独孤剑的心紧缩起来。茶安寺中的那一记耳光无比清晰地在他眼前闪现，他几乎可以肯定飞鸿笑的心中只是将他当作敌人，当作可以利用的傻瓜，枉他独孤剑竟然还一直记挂着这个飞鸿笑。独孤剑愤怒了，他爆发出一声大喝，双手抓过白玉双鼻，用力一扳，只听得咔嚓两声响，白玉匕首从中折断，独孤剑内力运出，两道断剑宛如流星一般的朝着飞鸿笑飞了过去。飞鸿笑冷笑着说：
1: 生气了？只怪你自己太笨，还妄想要金牌，我们之间很熟吗？
0: 红衣飞舞，他的身子犹如闪电凌空，剑不容发之际躲开了断刃。飞鸿笑还在笑：
1: 我已经派重兵前去君山，你再不识相，就只能见到自己伙伴们的尸体了。
0: 独孤剑大怒：
2: 你好毒的心！
0: 内力提纵，剑招更紧。飞鸿笑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厌恶之色：
1: 我不想见到你，你快滚吧。
0: 接着红影卷天，闪过几道电光，朝着独孤剑刺了过去。他的武功比今天的独孤剑已稍逊一筹，但是独孤剑受伤在先，加之气浮心躁，武功大损，竟被他攻的是节节后退。飞鸿笑冷冷地说：
1: 快滚，一刻都别停。
0: 独孤剑怒喝了一声：
2: 今日不杀你的妖妇，我誓不后退。
0: 他心中激怒，也分不清是因为飞鸿笑的阴险毒辣，还是因为自己用情之故受了他的欺骗。他是招招拼命，将武当剑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是一定要将飞鸿笑毙于剑下。飞鸿笑脸一冷：
1: 你是一定要杀死我才甘心吗？那好，你杀吧。
0: 他猛然停住了手，胸膛挺出，朝着独孤剑的长剑迎了过去。独孤剑一呆，手中长剑飞快掠过层层柳丝，朝着飞鸿笑刺下，眼看转瞬之间就能将这个诡计摆出、狠辣无比的妖妇毙于剑下。但是不知道怎么的，独孤剑的心里竟生出了一丝寒意，手中的长剑也忍不住慢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暗夜之中迸发出了一阵锐利的笑声，一道黑影飞叉而下，独孤剑就觉得一股大力涌来，正拍在手中的长剑之上。 他的劲气本来正在收束之中，被这股力量席卷，身子是踉跄后退，几乎摔倒。四周搬的将独孤剑围在中间。独孤剑虽然经过影城之战的洗礼，功此人对我还有用处，你且退下，这里就交给我吧。黑衣人说：“是。”说着他躬身行礼，可是突然之间双袖宛如灵蛇般探出，轰在了飞鸿笑的胸口上。飞鸿笑大惊，他实在是想不到黑衣人居然会出手攻击自己。惊愕之间，他狂喷出一口鲜血，身子踉跄后退。黑衣人抬起了头。老头子，我的妹妹，你还要拿他压我多少年呢？飞鸿笑见到黑衣人那如狂如癫的神色，忍不住感到一阵惊恐，本能的全力后退。黑影飘飞之中，黑衣人双袖追袭而上，啪啪两声脆响，双双击中飞鸿笑的左右肩头。我苦练武功，内力高你一倍，招数经过你两倍，可是老头子仍然把重任委托给你，所有的武功秘籍任你观阅，而只给我最粗浅的心法。难道就因为我是私生子吗？黑影飞舞，黑衣人的双袖竟然硬切了进来，那袖影之中蕴藏的无尽威力立即完全被引发，化作万千雷霆齐齐炸向剑光。飞花般的血光溅起，剑光化作漫天流萤，迅速被袖影搅碎。但是这剑光之中蕴含着一股无惧无畏的悍然之气，生生地挡住了袖影炸出的雷霆，让他们无法越雷池一步。黑衣人目中狂烈烧减，他的脸上现出了一丝惊讶。独孤剑紧紧握住手中的长剑，挡在了飞鸿笑的面前，他的双目之中充满了一战生死的决然，竟然毫不畏惧黑衣人那宛若五天狂魔的凌厉杀意。飞鸿笑凝视着独孤剑那坚定的背影，目光之中泛起了一丝欣慰。你为什么还来救我？独孤剑沉默着，为什么还要救这个数次要杀他的女子呢？就因为这个女子是飞鸿笑吗？独孤剑回答不出来。这女子仿佛是一团火，炽热灼烈，一不小心就既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可他又仿佛是一缕清风，飘来飘去，谁都捉摸不定。但是独孤剑就是不能眼看着飞鸿笑被别人杀死，无论如何都不行，所以他只能出剑，不问为什么。飞鸿笑的眼中泛起了一丝泪光，但是他却不能让这个男人死，无论如何都不能。他们在武当山下初次见面，此后浮生忙碌，并没有能够太多的待在一起，也没有能够共同积攒下太多的美好记忆，也很少生离死别。但是他们的宿命早就连接在了一起，就连山河破碎都无法斩断。 而今山河已

经破碎了，尚存的一点神州余锡全都维系在那块金牌之中。独孤剑自然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发出的这一击没有任何保留。这一击之后，他将一无所有。黑衣人目光冷了冷，但是随即又腾起了更深更重的狂烈。他喜欢这种感觉。独孤剑越是愤怒，越是拼力拼命，他就越是兴奋，因为他的寻息漫绕在独孤剑的身边，对独孤剑的每一分攻息与守息都非常的了解。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就算独孤剑拼了性命，也不可能伤得了他。一想到独孤剑看到自己赌上性命都无法赢得什么时的绝望表情，黑衣人就兴奋得全身发抖，他的身子旋风一般的卷起，朝着独孤剑冲了过去。他要击碎独孤剑的兵刃，击破独孤剑的招数，粉碎独孤剑的信心。他要完完全全地打败这个人，踏碎他的每一分希望。这能让他有一种主宰的感觉，而他正是想主宰一切。他的拳头轰在秋水剑上，独孤剑满盈的内力立即被他击散，但是剑没有断，因为剑是秋水剑，明剑如水，无法断绝。黑衣人狂笑着，掌风反压向剑尖，硬生生地顶着秋水剑向独孤剑撞了过去。独孤剑只觉得黑衣人的这股子劲气霸猛狂悍至极，只觉得自己浑身上下犹如置身于冰窟之中，他咬紧了牙关，苦苦支撑，一点元气在胸腹间盘旋，始终不被扑灭。黑衣人笑声更厉，宽大的黑袍散在空中，塌天般的压了下来。飞鸿笑缓缓抽出两柄白玉匕首。玄武，你若是还不住手，我可就要帮他了。我都不认你这个妹妹了，你还顾忌什么呀？杀呀，来杀了我最好。黑衣人久攻不下，心下焦急，一声长啸，忽然一道黑影出现在独孤剑的身后，平平一掌击上了独孤剑的背心，独孤剑又是一口鲜血喷出，将黑影全身染得通红。迷茫着，黑衣人身上的是以金盏曼陀罗花纹为主的金刚曼陀罗，而大颠身上的却是以暗玉曼陀罗花纹为主的胎藏曼陀罗阵，花纹妖异的舞扭着，黑衣人的步伐也越来越急，他口中的笑声越来越尖利。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淡淡的声音传了过来：“你这样是练不成通天道师的。”黑衣人的身子骤然停住，谁？亭子四周的红灯突然冉冉亮起，黑衣人的内息悄无声息地探出，但却一无所获。那些红灯竟然仿佛是被神鬼驱动一般。黑衣人看着亭外无穷无尽的黑暗，心中突然涌起了一阵恐惧。他本是从不恐惧的。那淡淡的声音又说道：“

你还没有修炼道师的资格，还是停止吧。黑衣人这回可是真的大怒了。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如何修炼道师，而我却偏偏不知道？那个声音没有回答，好像是觉得黑衣人的这个问题很可笑，又好像是根本不屑回答。你放了这个人，因为我答应过不能让别人伤了他的性命。黑衣人听了他这句话，突然出手，一把抓住了独孤剑的脖子。说出修炼道师的方法，我就放了他。那淡淡的声音依旧波澜不兴。你杀不了他。这声音不高，但是却充满了自信。黑衣人狂笑一声，狂气上涌，大声叫道：我偏偏要杀了他。他抓着独孤剑猛然后跃，另一只手掌聚起全部力气，朝着独孤剑的天灵盖拍了下去。只听得轰然一声大响，正中独孤剑的头盖骨。黑衣人能够感受到那块坚硬的傲骨在他的掌心已经成了粉末，他狂笑了起来。但是他的笑声戛然而止，因为他突然发现他手中抓着的不是独孤剑的头，而是亭中的石凳，石屑纷飞，便是他刚才那一掌之功。他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连忙抬头，却见亭中已经失去了独孤剑与飞鸿啸的踪影。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大难不死，思国恨，欲送金牌带病身，儿女情思理还乱，危急时刻露真心。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黑衣人抓着独孤剑，一只手掌聚起了全部的力气，朝着独孤剑的天灵盖就是一掌。他满指望这一掌便取了独孤剑的性命。可是掌风过后，他猛然发现，他手里抓着的已经不是独孤剑的头，而是亭中的石凳。他的意惊非同小可，急忙抬头四下观。

0: 观望，只见亭中已然失去了独孤剑与飞鸿笑的踪影。那淡淡的声音再次传来：等你练成了通天道师之后，我们再续茶安寺之约。那声音悠悠淡淡，瞬间飘远。黑人惊叫了一声：陈随云！他恍然四顾，但整个湖岸一空，只有悠悠的红灯还在闪烁，照亮黑衣人那满身黑袍以及呆立无言的大颠。他看着大颠，大颠也看着他，两个人都是面如死灰，宛若死尸。陈随云救出了独孤剑之后，将他交给飞鸿笑，便离开他们，独自顺着柳道走了下去。柳道的尽头是一个独坐的青衣男子。陈随云没有说话，轻轻地走过去，坐在了他的面前。恍惚之间，灯火似乎跳了跳，陈随云微笑着，他的微笑中似乎有着一种神秘的感染力，金先生也不由得笑了起来。可他的嘴唇才一动，便立即警觉，心神不由得一惊。陈随云微笑着说：九成飞勺之阵对我没有作用。他的笑容是淡淡的，但却如春风为刀，笑容才绽，绿柳红灯似乎都笑了起来，就连他手中的杯盏，其中都漾起了一阵阵的细纹。金先生就觉得呀，心情那是愉悦至极，全身飘飘然，不由自主的就想展颜欢笑，但是他知道，只要自己一笑，那他可就完完全全的落入了陈随云的控制，万劫不复。这种摄魂夺魄的法门本来是他最擅长的，他就是以此博取了钟子义的信任，又以此驱使黑衣人去杀独孤剑，但是此时他自己的魂魄却几乎被陈随云反射，而他被以五万金军精气所凝结的九成飞勺之阵威力提升了何止一倍，由此想来，这陈随云的功力岂非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了。金先生还在不停地抵抗着那股笑意，可双目之中的恐惧之意却越来越深。陈随云仿佛看出了他心中的疑惑，微微一笑：这是因为我也布了一座九成飞勺之阵，用的是岳家军三万弟子的精气。岳家军，金先生心神不禁一分，在陈随云密魔般的笑意催动下，他面部的肌肉自行扭曲，组成了一个完美的笑容。金先生只觉得自己的心跳越来越缓，而自己的心也越来越凉。陈随云缓缓地站起身，缓缓地转过身，缓缓地向一边走去。他没有再说一个字，他用不着再说任何话语了。金先生脸上的微笑变成了苦笑，他的心被恐惧充满， 他不仅仅是对这个神秘而强大至极的陈随云，更对于陈随云所说的那三个字“岳家军”，百战百胜、号令如山的岳家军，已然来到洞庭了吗？金先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神急剧运转起来。洞庭已经变成了一锅粥，太多的人想在这儿捞上一瓢。金先生必须保证自己捞到的那一瓢是最大的。慢慢的，他的脸上又浮现出了一丝笑容。是该让独孤剑得到太祖金牌的时候了。独孤剑紧闭着眼睛，大量的失血让他昏迷了过去。他做了很多的梦，有的梦极为凄艳。在梦里，他被一个女子抱在怀里，那女子的泪滴在他的脸上。他很想看清楚那女子是谁，但却无论如何都睁不开眼睛。有的梦却是噩梦，在梦中他被绑在一个巨大的车轮上，无数的利刃插进他的身体里，用力地刺着，迸射出钻心彻肺的痛楚。独孤剑大叫了一声，满身冷汗地醒了过来。他的确是被抱在一个女子的怀里，这个女子正是飞鸿笑。她的伤口被人用红色的丝巾很仔细地包扎好了，独孤剑甚至能够感受到金疮药的清凉，但是这些全都没用。伤口宛如贪婪的蛇，吸食着他的精气，他越来越虚弱，甚至无法思考。飞鸿笑怔怔地望着远天，那里有一线艳红在微微地跳跃着，不时有金星上下带领着这艳红一起跃上云头，将树木、水天全都染成这两种颜色，那是压倒一切的、无以伦比的颜色，夺舍了飞鸿笑的心神。天快亮了，飞鸿笑没来由的轻轻叹了口气。这个时候啊，飞鸿笑突然感觉到独孤剑身体一阵颤抖，他低下头来，目光投照在独孤剑的脸上，充满了温柔与怜惜，让在剧痛中挣扎的独孤剑也不禁怔了一下。飞鸿笑替独孤剑拉了拉衣服：“你醒来了。”此刻他们似乎并不是什么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而是相交多年的朋友，相许多年的恋人。这可让独孤剑有些接受不了，他很想就此躺下去，但是他的理智让他挣扎着站了起来。因为飞鸿笑是敌人，因为金国大兵压境，因为他还要去抢金牌。飞鸿笑静静地看着独孤剑，没有阻拦，他轻轻地说：“你还要夺金牌？”独孤剑用秋水剑做拐杖，使劲地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他的内息艰难地运转着，好不容易才通达到已经有些麻痹的手脚处。他点了点头：“是的，他一定要夺到金牌，因为这关系到万千百姓的生死。”飞鸿笑色然笑道：“可惜金牌不在我的手上，否则我一定给你。如今我对玄武没有用了， 所以他只会把金牌给他有用的人。如果金牌在飞鸿校的手中，他一定会给自己。这一点，独孤剑相信。他相信飞鸿校，不是因为他的解释，而是因为他是飞鸿校。虽然飞鸿校曾经数次想杀独孤剑，但是不知道为了什么，独孤剑的心中从心底里始终认为飞鸿校绝对不会欺骗自己。飞鸿校的嘴角绽出了一丝笑，那是温柔的，能包容一切的笑。眼前的这个人已经明白了他的心意，但是这个人还是不明白，不明白他们的姻缘并非从武当山下会面才开始的，那是生生世世早就前了千秋印记的姻缘，他们双方谁都无法更改，无法抗拒。但是飞鸿校知道，而他面前的独孤剑并不知道。可那又如何呢？飞鸿校不再说话，他静静地看着独孤剑，他的神色异常平静，但是他心中的情感却宛如波涛起伏，瞬间就跨越了千年万年。那是轮回在他们身体中刻下的缠绵之印，虽然并不清晰，无法言传，但却让人相信这印记是的的确确的存在着的。从看到的那一眼开始相信，从没有看到的那一眼开始希冀。独孤剑看着飞鸿校那平静的双眼，心中忽然泛起一阵异样的感情。眼前这个异国的女子突然变得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这一刻，他只想将这个女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忘记天下苍生。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只是轻轻地问，你为什么这么做？飞鸿笑笑了，这不再是杀人的笑，而是温存的笑。我们不该是敌人的，所以你想要，我就送给你。独孤剑默然了，飞鸿笑的笑渐渐淡了下去，他叹了一口气。陈随云让我转告你，岳家军已奉朝廷之命兵临洞庭，要是你不赶紧找到金牌通知杨妖归顺，那么洞庭水寨将会受到全面的攻击。独孤剑大吃一惊，为什么？朝廷不是要招安水寨的吗？可是因为水寨迟迟不接受招安，而金旗联军却日益逼近，又有谣言说洞庭水匪要投靠刘琦，三面夹攻灭掉宋廷，所以朝廷才大加恐慌，命岳飞星夜赶来，先灭洞庭水寨，再图剿刘琦，免了这后顾之忧。独孤剑心下忧急，水寨根深蒂固，杨妖大哥一定有办法抵抗官兵，只要挡得一时，我就可以将太祖金牌送到，促使双方握手言和。看来你还不太明白岳家军的战斗力有多强。一个月之前，朝廷派岳飞对抗刘琦，岳飞连下六城，若不是金国大军救援，刘琦只怕就此覆没。而此次会战洞庭，岳飞有意扬威，昨天你入小亭之时，已有两座水寨被攻破了。
1: 啊，战端已起呀！
0: 所以 当日我军才如此急着攻下郢城，这才好使得大军可以秘密潜入洞庭，赶在岳飞之前，以便说服洞庭水寨联兵共抗宋廷。可是现在，据刘琦探马回报，钟子义已经答应联合了。船公舍利在这儿，他怎么就答应了呢？这我也不知道，想必王松还有别的办法。独孤剑不再说话，他心中忧虑至极。如果洞庭真的与金旗勾结，万千生灵只怕在此一战中亡父，那可是他绝对绝对不想看到的。他咬着牙，拄着秋水剑朝外走去，他要赶去阻止这场战争。飞鸿笑看着他，你真的要去吗？独孤剑坚定地点了点头，他是宋人，他不愿意看着这么多

己的宿命。我的宿命就是将会死去，在我最快乐的时候，而你则会背叛自己的国家。这一瞬间，洞庭波涛翻天而起，仿佛天地都在震怒，震怒飞鸿啸说出了轮回的秘密。他的话语当中有一股淡淡的自信，独孤剑竟然无法怀疑。他会背叛自己的国家，这怎么可能呢？他正在全力挽救自己的国家，不惜一死。那么是人言吗？是他的苦心不能为世人所了解吗？人言岂足畏啊！独孤剑笑了笑，他的脚步没有停下。飞鸿啸轻轻地走上前来，架住他的胳膊。独孤剑更加惊异地看着他，飞鸿啸的脸色却很沉静。走吧，我送你去，你的伤太重了。独孤剑有些犹豫，毕竟飞鸿啸是敌人，而且是金国的统帅，他会不会暗中破坏？他会不会通敌报信呢？可是不知道怎么的，看着飞鸿啸的脸，独孤剑的心里就突然涌起了一股信任。他的眼前莫名其妙地闪过飞鸿啸在庭中穿着的那一袭飞鸿的嫁衣。难道那阴暗杀戮之夜就是他们的洞房吗？但是独孤剑还是信任的点了点头，任由飞鸿啸扶着自己向君山行去。飞鸿啸也笑了起来，这一刻他们两人的心才真真正正的贴在了一起，于是命运也开始了他的运转。降龙还在垂柳下等着，见到飞鸿啸与独孤剑相偎相依的走了过来，他眼中充满了惊讶。独孤剑重伤之下不愿多解释，金牌被黑衣人带走了，我们先回去吧。降龙目光复杂的看了飞鸿啸一眼，想要说什么可还是忍住了。他默默地架起小舟，朝着君山划了过去。这一次他没有施展风魔掌法，小舟破开了一道水线，在初露晨曦的湖面上轻柔地荡开。没费多少时间便到了君山之下，降龙一言不发地将小舟系住，不管独孤剑，大踏步地上了岸。飞鸿啸知道降龙心中对自己那叫颇有芥蒂，所以呢也不去管降龙，只是扶着独孤剑走上岸来。就听武清微说，独孤大哥，降龙大哥，你们回来。他飞快地跑了下来，却猛然见到了飞鸿啸，于是他的笑容瞬间就凝固在了脸上，只是怔怔地看着飞鸿啸，看着飞鸿啸扶着独孤剑的手。武清微的身子一点一点地变得僵硬了。独孤剑忍住疼痛，勉强地笑着，清微。但是武清微张了张嘴，却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只是紧紧地盯着眼前的独孤剑与飞鸿啸。

0: 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 常遇春奉了徐达命令，今天晚上坐船要偷袭采石矶。由于半夜子时是大潮，一年里今天的水量最大，借这机会众将披挂整齐，准备了50只战船，只要是常遇春登上采石矶，然后以火光为号，众人弃舟登岸，一举将采石矶拿下来。这阵呢，常遇春带好了火折子揣在怀内，胸前带着壮。江水波浪滔天，狂风怒吼啊，小船上下颠簸。常遇春看看黑洞洞的采石矶，心里也着急呀，心想这玩意没准儿啊，要是被人发现可就完了。哎，当兵的快靠边走，往里靠。由于风特别大，浪又急，哗哗直响，划船的声音上面人没太注意。哎，很快贴近采石矶的底下。那么上边谁镇守呢？上边也是副将沙里布花，下半夜是陈野先两个副元帅，一班啊带10个人，这10个人都是大将，相当于都督、副都督，在帅府里张灯结彩，排摆酒宴，正在庆贺。老将不辣高兴，他在采石矶可镇守多年了，可有根基呀。特别是朱元璋带水师军来攻打采石矶，这么长时间没打开，他觉得自己能耐大了。嗯，好好敬个敬个，呵，排摆酒宴。本来呢，上个月是沙里布花，下个月是老姜不辣。要是老姜不辣守采石矶，恐怕西吴军也上不去。关键陈野先想表现表现自己。陈野先到了之后啊，也知道寸功未立，看在往日老面子上，弄个副元帅是个受气包。谁给他气受呢？就是那个副元帅沙里布花。沙里布花老拿话刺激他，就说他没能耐。另外呢，他是悍将，陈野先就不服气。今天晚上酒宴前，陈野先就说：“元帅，今天呢是大喜日子，您在这喝酒，我替你守采石矶头。”老姜不辣挺高兴，可得注意啊，别看最近西吴人马没来攻打采石矶，嘿嘿，恐怕他们不会甘心的。因为登不上采石矶，休想打乌湖关、太平府、金陵城。我已经啊派人到金陵调兵帮我守护采石矶。也先呢可要小心。哎，我知道。这样三更一过，陈野先带10万将官骑快马来到采石矶前，下战马有人把马牵到一旁，登上了矶头。沙里布花说：“哟，来了啊，来了，你就去喝酒吧。我可告诉你，小心点啊，我看你出事可就掉脑袋。”哎呀，你放心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走。就这样，那些人走了，这10个人吃饱了喝足了，站在采石顶上往下边看了看。哎呀，眼前哗哗看都眼晕呐。今天晚上浪大风高，没事儿，甭说是人上不来呀，连个鸟都飞不过去。来来来，坐坐坐下。几个人往这一坐，砍大山，东北话说叫闲扯。那个说，你也不能那么讲啊，最近我可听说朱元璋手下一员大将叫常遇春，挺厉害。干嘛最近呢？那是他把兄弟，我知道把兄弟。后来不怎么好几年也没在军营，他到之后非常厉害。这个家伙可惹不得，曾经枪挑宫院墙，马踏五科场，力托千斤顶，又马踏良兴县，杀败我们72座连营啊！ 我呀、啊，我真担心他来，嗨，他是旱鸭子，不会水。他不来便罢，要来，哎，我不是吹牛，我一把他扔到江里，叫他喂王八。这阵儿，大将常遇春已经来到了采石矶头下，抬头看看，哎呀，数十丈高，就像猛兽一样。当兵的，哎，六爷可小心呐、啊！我跟你们说，只要我身体呀、啊、离开小船，你那船快划走，躲我远点儿。这为什么呢？防止我掉下来，一下秃噜掉下来，我掉到水里不要紧，我会水，怎么着我也扑腾扑腾能爬到岸上去。可是掉到船上，这个船非砸翻了不可。你们四个人怎么办呢？哎哎，好好好。小心，不要紧。英雄走精神壮骨胆，摸了摸鸡头的石头，溜光发滑在水里泡，一伸手把这抓了，噗蹬出来，一扬手，哗啦唰扔上去了，啪，五指钢钩搭在礁石上，蹬的五斤链子，这链子是五斤之精所打造啊，结实啊，一蹬蹬，行了，嘿，这个手啊开始往上倒，身体给悬起来。当他悬起来之后，一伸手把这个抓拿起来，哗楞摇，唰，往上扔，哎，蹬住了。随后他松了这只手，哗哗哗哗，倒这个链子。当他倒到上边的时候，再抓住这把抓。哗，再往上扔，哎，蹭蹭，一把一把凿，一会儿离船已经一丈五尺高，身子可就悬起来，脚往哪蹬啊？脚尖微微的担在了岩石上，使不上劲，就像壁虎爬墙一样，怎奈是脚上一点劲使不上。张兵，你看，哎呦我的妈呀，这身在这忽悠忽悠的，就弄根链子。小船哗，莫转船头，六爷小心。长春不敢说话，三倒两倒啊，这汗刷下来。你别忘了，长春个儿大，身子沉呐、啊，他那么能吃，能不壮，能不胖吗？到这阵儿，体轻是个便宜事儿，体重就麻烦了，就这么愣拎呐、啊，一把一把倒来倒去。你这么说吧，倒了有三分之二，倒不动，那汗水把衣服都擦透了，就觉得胳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哎呀，再想往上甩飞抓呀，甩不动，甩不多远，哗啦，哎，不好，哎呀，我再使劲能上去了，难道我要前功尽弃？想到这儿。他自己都害怕，长春一辈子不懂得什么叫害怕，今天心腾腾直跳，不单是吓的，而是累的，心慌气短，直喘粗气呀、啊！完了，看意思我要上不去，别忘了大队人马都等着我呢，元帅、主公都盼我登上采石矶。成败在此一举，哎呀，我怎么那么没志气呢？上，对，再努把力，再努把力。想着这，哗啦，往上一扔，啪，蹬住了，拽住这个，蹭蹭蹭，又倒上五六尺啊！哎，行了，底下链不搭了下来吗？再把这个抓，哗啦，又搭上去。倒来倒去，鸡头上大脚啪一踩，不知道长春用毒。

这么深，上面留这么大个脚印啊，这只腿又一抬，下边又个脚印。那位说是真的吗？嗨，不信你到采石机看看，那块确实留着大脚印的，那呀就是常玉春留下的。他来到了机头上，站立不稳，呼啾就坐着块儿，呼呼直喘的，四肢无力呀，缓了好长时间才把这抓呀提起来挂好了，又把飞抓别到了皮艇带上，稳心神，栽耳细听。他上地方好，前面是一块大礁石啊，躲在这儿，就听那边说话，叽叽咔咔，叽叽咔叽咔咔啊，在这儿行了。一伸手，唰，抽出打将钢鞭，蹭蹭蹭，三五步就来到了陈野仙他们附近。陈野仙脸这会儿啊，还在那说说笑笑呢。今天晚上啊，哎呀，那边喝酒真乐，那个女的长得真白净，哎呦，那肉那个嫩呐，甭提了，我的魂儿，嘿，儿子，苦我来受死，常玉春，打罢了。我的妈呀，哪说话呢？谁说话呢？好，一抬头瞧瞧，一个黑大个像铁塔一样站在眼前。这伙人汪汪旁一闪，什么人？陈野仙都哆嗦了，啊，你谁？西吴大将常玉春，尔等果来守死啊，果来守死。呸，小子，你怎么上来的？你好的胆子，看我怎么揍你。旁边过来一个人，这个人叫布里己，一颤手中大枪，砰，奔常玉春扎来了。常玉春一看乐了，心话这不找死吗？枪尖奔自己来了，微微一拧身子，越过枪尖，越过枪挡，一伸手捧把枪杆抓住，发往怀里一带，他把鞭抡起来，还打，打哪儿？太阳穴，梆的一声，这块出了这么大窟窿。这位把枪也松了，一摸着窟窿，心想我别活了，怎么活着这块漏水啊？死了吧，扑通躺那块儿。布里己死了，布里己的弟弟过来了，叫布里格。哎呀，你敢打死我的哥哥，我要你的性命。手擎、大棍奔常玉春砸过来。你别忘了，常玉春是什么人呢？在这眼前呢，没有走过三个回合的，棍砸下来，往旁微微一闪身，嗨，干嘛？把鞭抬起来打。这一抽啊，抽在后背上，啪，扑通，咚，这一下抽太重了，砸在后背上，他把五腑六脏都砸碎了，哭啾啊，往前一攮，棍也下来了，采石机的机头又滑，往前出溜，咚，掉江里去了。他就是刚才说呀，要把常玉春抓住扔到江里喂王八那个位。常玉春没掉江里，他呀喂老鳖了。哎呀，再看这几个东东嗡四散逃奔。常玉春说，儿等哪里走啊？哗楞楞呜，再找陈野仙踪迹皆无。转眼这鸡头上，嘿，就剩他自己了，这可制高点呢。常玉春长长的出了口气，一伸手从怀里掏出火折子，站在机头冲着江边唰，把火折点着了，晃了这么三晃，下边啊得有上千只眼睛看着呢。成败再次一局，哎呀，六爷成功啦，开船呐，五十只战船呢就从采石机的根底下通过呀，来到左边的这有石阶啊，虽然道路窄，一样攀登啊。紧跟着船靠岸边，下锚搭救。

0: 官牵马的牵马，带兵人带兵人，呼呼呼呼，霎时间来到采石矶头上。有王妃贾平急忙过来，六爷，哎呀，我们都吓死了，快给你马兵刃。好，只见常遇春张杆认凳，乘胯坐骑，钢鞭背在背后，抬腿摘下大枪，来呀，跟我走。往哪去？奔帅府去。可把徐达、于廷弼乐坏。于廷弼心想，多亏我把巢湖献了，人马拿出来，不然呢，甭别人，就一个常遇春就把我给平了。再说常遇春领着众将正往前走，突然前边道咚咚咚咚，道道炮声响亮，呼啦，元朝队伍横住去路，一个个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昼一样。大旗下有三员将，猜什么人？站住！哎，咦，长春一看旗脚下一员大将，长得太吓人了，天吓得魂飞天外，心想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我当三江大帅被朱元璋给搅了，我到这儿当副元帅，嘿，常遇春又来了，要别人当班还没什么，唯独我当班，西屋兵攻上来了，老姜不辣能饶我吗？急急忙忙溜走了，上战马到帅府送信。老姜不辣一听魂飞天外，这次再找大脚都督平章来到采石矶，要会战常遇春。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六爷常遇春飞越采石矶，杀了采石矶上的元将，随后大的人马也冲了上来，众人齐走丝江，乱撒交环，直奔敌人的帅府。走在中途，正碰见元朝采石矶元帅老姜不辣。老姜不辣一看习武将冲着，当时眼珠都红了，催马抡刀冲了过去。那常遇春嘡啷一声将刀拨飞，颤枪扑扎在天心，将他挑在马下。副将撒里布花一看主帅死了，他玩了命了，只一招也死在常遇春的枪下。陈野先见势不妙，是撒鬼就跑。再看援兵援将四散逃奔，夺下采石矶。当天光放亮，旭日东升，阳光照在了江面，翻起金色波浪。这时徐达陪着朱元璋缓缓的登上采石矶，来到帅府。朱元璋打开功劳簿，第一个就是常遇春呢。去年8月15在乱石山，他闯南山口曾经救驾，这次采石矶要不叫常遇春没个拿下来，封为开平王。愚者把功劳都记上，得了的战船全都拨给于廷弼，教他父子掌管，然后除暴安民，换上大旗，打开粮仓救济难民，抓来的降兵降将，愿意投降的留在军中，不愿意投降的发放路费，让他们各奔他乡，一切安排就绪。君臣是白虎军去打河州，然后呢都到芜湖聚齐，要打芜湖关。徐达一皱眉呀，把众将找来了，拿现在话说叫开个军事会议。众位将军呐、我当初在元朝当过官，我深深知道芜湖关不好打。芜湖关的主将是亲哥俩，主帅也是大哥，叫宁国彪，副元帅是他的兄弟宁国彦。这个宁国彪啊，人送外号八辈哪吒，此人长得闭目求然，掌中一条金丝软藤枪啊，非常厉害，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样样都行。芜湖地方挺野，以前呢这块非常乱，多少官员到这都没治理好，后来有人保举宁伯彪，宁伯彪弟兄到这

二是为人正直，办事公道，深得民心。所以徐达传令，造袍将丁德金听令，磨将打呀。水搭桥一路上势如破竹啊，因为这块地面都是大元朝的，这块有300人，那块200人，那不禁打。军卒报，离芜湖关还有20里了，再往前进，报还有10里了。嗯，好，我找个地方安营扎寨。就这样，选好地势，叫军卒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等候元帅到来。可是丁德兴得看一看呢，观察一下敌情。他的意思，等元帅来了问我，我有话说。就这样，他带着有200-300人催马直奔芜湖关。他的营房离芜湖10里，的往前去，不然看不清啊。等离护城河不太远的时候，戴思江往城上一看，呀，丁德兴服了，怪不得徐达说呀，芜湖关不好拿呀，城池虽然不大，你看城头上高挑旌旗啊。他正琢磨，就听城里头到到到三声炮响，人魂马炸，吱扭扭扭扭，城门开放，吊桥巴扎抻平了。紧跟着跑出200名军卒，一阵乱箭。为什么呢？怕借开城机会有人偷袭进城。巴扎一射箭，丁德兴带人往后撤，闪出地面，好拉开战场。紧跟着200军卒雁翅拍开，一少人马冲到城外，500-600人裂开阵势之后，有人高挑宁字大旗，旗脚下一员大将高声断喝：“呸！对面10人敢偷看我的芜湖关，保命受死！”嘿，丁德兴心的话，好大口气啊！他看看说话的人呐，30多岁，80多高的身材，黄白镜子，细眉毛，小眼睛，多少点斗齿儿。三柳墨然，亮银盔，亮银甲，内衬素罗袍，肋下悬剑，左背弯弓，右带剑，背背护背旗，胯下一匹白龙马，掌中一条亮银枪，旗字写上宁字。这谁呢？他提马过来，哎，军兵，哎，站好，站好，站好。人家是关城来了，不是打仗来了，没有准备，可是碰上了。那也不能扭头就跑啊，像话吗？这个丁德兴想了，你说我到军中，除了我把张兴祖领到连营，我还干啥？你看人家常遇春出马就打胜仗，常胜将军，不管和谁见面，一个照面准赢。今天呢，我也露个脸，提马过来了。好，问我呀，报我们投降啊？哎，依我良言相劝，跪在我的眼前，你叫我一枪把你扎死，你受一枪之苦算你便宜，要是战败了，我一刀一刀把你剐了。呀，听他姓心的话，哎，这小子说话挺损呐。姓命的，哎，你别发狠，咱俩打起来不定谁胜谁败。我跟你说吧，现在我家元帅带10万大兵要攻打芜湖关，我是先锋，我不是打仗的。我呀碰上了就不能不说几句，你千万不要用鸡蛋往石头上撞。现在西屋王爷如日中天呐，你说采石机比你手背严不严呐？险不险呐？不也是叫我们攻破了吗？何况小小的芜湖，县官投降方是正道，不然要踏平此关。呀呸！姓丁的嘴说算什么能耐？嗨，接招！拍马舞枪冲了过去，颤枪就扎。丁德兴也觉得不含糊，摆兵阵接驾相还。嘿，这好，俩人就在城外兵帮兵帮打起来，两旁兵军卒摇旗呐。

坛，尤其是城里头，人家准备了战鼓啊，咚咚咚咚咚咚。宁伯彦怎么出来的呢？书中暗表，宁伯彪、宁伯彦这弟兄守这座芜湖关非常勤奋也谨慎，那真是大元朝的忠良。早就听说朱元璋带人要攻城池，一方面派人到金陵送信请求援军，一方面严守城池。哥俩商量说，西吴王手下有的是能人呐、啊，我们城能不能守住？吃皇家粮米当尽忠报效啊。哥没事儿，甭说你，就我这两下子也不要紧。话那么说也担心，突然守城军都报说前面来了西吴人马，有一伙人正在城下窥探。哦，宁伯彪说我出去看看。宁伯彦说哥不用你，我去。就这样点了500人来到外边和丁德兴站在一起，俩打了5个回合没分胜败。丁德兴啊出汗了，怎么的急的，哎呀这小能的不怎么地呀、啊、我这两下不含糊，怎么没赢他呢？你看人家常六爷见面一招就赢，我这5-6招还没赢，可真是的。宁伯彦也着急，哎呀我两下不含糊，除我哥天下就得是我了。哎这个黑家伙好厉害，难道我胜不了他？都说是取个吉利，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难道我还败在他手？他越这么琢磨心里越没底，这枪可就递不上去了。就在这么功夫，城里头到炮声响亮，城门开放，又一支人马来到队前，两下合到一起，紧跟着鸣金锣响。

0: 起头起头真起头，老妈妈的模样长得乖，王母娘娘来倒霉，把我许配丑八怪，他也不嫌我丑，我也不嫌他乖，弯到对了条街开，歪着拐着一起来，一起来。老山呐，王文雕饰，
1: 那咋还雕饰呢？
0: 啥话呢？80岁了，我不是妇道吗？老母公放屁，我不是荤腥吗？
1: 哦。
0: 太阳出来呀，好似火。
1: 火。
0: 二把加盐腌制馍。
1: 馍。
0: 越馍越红。
1: 越红呢？
0: 越红我就越馍呀。
1: 哎呀，那咋还越抹呢？
0: 不抹，台下这，哎呀，头一嫁，你说我嫁给谁去了？
1: 嫁谁了？
0: 嫁给老阮去了。嗯，我一寻思，妈呀，守着。
1: 对，守着。
0: 这把可得守着。
1: 对，守住了。
0: 一狠心守2年。
1: 哎呀，那你没少守活。
0: 妈呀，那牙是酒死的，灯一吹呀，妈还守不住了呢。
1: 哈哈，一说守2天呢。
0: 哎妈呀，我们屯那有个王豆腐边儿。
1: 王豆腐官儿。
0: 哎呀，没事我就买个豆腐边儿。今天到我门口豆腐，明天到门口豆腐，这三佛两佛的，妈呀，就给我豆腐心了。哎呀，我就今儿个捡2块豆腐。明个捡2块豆腐，这一来二去豆腐捡多了，到秋后一算账，妈呀，3麻袋黄豆，给不起人家了，这王豆腐边就炸了。我告诉你，老王婆子，今天你要不给我这豆腐钱，我跟你说，我跟你俩没完，我着忙。

0: 钱娶老伴儿了。妈呀，我一听我就说了，我说王豆腐官啊，还娶啥老伴儿啊？你说你也一个人，我也一个人，那啥不那啥，咱俩就弄成得了。
1: 哼
0: 妈呀，你看这王豆腐变老光棍子一个人，他家也一辈没说媳妇儿，那家伙的一看这个乐呀，当天晚上夸嚓一下就给我摞上了。
1: 啥玩意儿啊？
0: 行李卷儿。妈呀，
1: 你说这吓人倒怪的。
0: 呀妈呀，你看我老婆王婆长这样有福，结婚没到一年，咔嚓咔吓子
1: 咋的了？
0: 生了，是个大胖小子
1: 啊。是啊，
0: 叫王邓云。
1: 王邓云，
0: 那孩子长得大眼瞅就好邓云。哎呀，没到一年又咔嚓咔吓子
1: 又咋的了？
0: 生个大丫头叫王麻花。
1: 王素花。
0: 妈呀，我们丫头就愿吃麻花，这可不是吹呀。你们大伙看过老王婆长的瞧呗啊，这模样长得说心里话那也叫嘎巴溜的一百百，不擦烟味自来闪阳脸呀，算皮嘎小金链不大点，走起大了急的嘎的急的嘎的景点儿啊。说心里话咋的生的玩意儿，鸭像鸭小像小似的，妈呀溜光水滑一个个的，
1: 是、啊、
0: 就是娶个媳妇不招人稀罕，叫啥名叫他妈整死。哎呀，我一看着他，你说我这手都赤了。你说他在我心目中啊，就像那个眼中钉、肉中刺似的。啥？要看看？妈别，别张罗，等着，我给你得了出来。我说这不是我的小小老婆。
1: 招妈。
0: 啥？
1: 招妈。
0: 妈呀，那咋还招呼妈呢？
1: 不是，那你上校前那老婆婆咋说的了？
0: 要娶我呀？
1: 啊、
0: 嗯，那小孩没娘，说话可就长了。
1: 长话短唠呗。
0: 妈呀，我们老婆婆欠我八套裹脚布子没给我，我坐轿里就不给她下。我老婆婆一看，妈呀，太阳都卡山了，再也不下轿耽误她儿子事儿了吧？老公啊，我老婆婆跪着我的轿前呢，亲亲热热叫了三声小妈，你说我搁轿里出溜我就出来了。
1: 那你得招妈，你不招妈也不能出来。
0: 老猫房
1: 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嘛。
0: 外甥打灯了，
1: 对，照旧
0: 照旧。
1: 哎，
0: 我招妈，整他出来，我得了他奶奶样。我说招啥？我那小
1: 招妈，
0: 这妈怎么这么难说呀？我那小妈呀，
1: 一声了，
0: 得几声啊？
1: 三声。
0: 哎呀，怎么是我那小啥？
1: 啥呀？
0: 小门手的盖儿。
1: 好家伙！
0: 小妈，
1: 一声半。
0: 那咋还整半声呢？
1: 那你那声太小，半声。
0: 怎么是我那小妈呀？嗨！
2: 来

0: 头上青丝撒。
1: 谁他妈五斤呢？啊？我这么大个坨，我就五斤。你二大打错八斤半的，我他妈五斤，够了。

0: 看见马青，
1: 骂他们谁八斤呢？啊，你刚才说我是五斤，转眼之间又骂我八斤，你给我灌天了，你给我搁汤了，你给我
0: 失水了。

0: 是我他妈一天看不上的，你瞧那死德行，呸，长了张气愤的脸。
1: 参见婆母娘。
0: 不是你们大伙情人，这老婆还让我揍他，他妈我是老杨啊，不是我有杨本吗？我他妈有杨扇子吗？啊啊，你妈骂我是老杨，你骂我是、臭老婆，都是我一天揍他，你还就你这样玩一天不归来能行吗？啊，
1: 母亲万福，
0: 千福万福，像你妈的臭豆腐。
1: 母亲万安，
0: 说我啥玩意啊？你给我穿汤糊了得了，你还让我做旗杆？啊？我骂你两句，你就这么霸住我？你让我做旗杆？你让我做旗杆啊！我让你骂我啊！你这老婆，你一天不削的还能行？真他妈手懒！哎呀，气死我了！哎
1: 呀，啊，母亲，将儿去还将出来，有何训教？
0: 上外边看看，这啥时候了？
1: 婆母娘等候了。

0: 婆姑娘，这天已过四到五了。
1: 呸！我他妈跟你玩骰子呢啊！我跟你这玩骰子呢，三眼四五六的，走开！
0: 知道了。

0: 破木娘，这天已到晌午了。
1: 知道晌午了，还不早点过来呀？啊，拿个小彪子。
0: 哎呀，破木娘，那是小刀子。
1: 哪个他妈小彪不带个小刀啊？啊，把老娘我这肚子嘎开，看有没有草刺了。
0: 哎呀，破木娘，那是饭粒儿啊。哼，啊，破木娘，莫不是你老人家要吃饭了？
1: 我不吃饭，我吃你妈呢。看去，做饭去。
0: 破木娘，等好了。

情跟人呀，我见着面你给老妈我去老干饭呐、啊、我有面你给老妈我

面前啊，在中间设下这么一个坑啊，你得骂胡成一个这么大的低了远的大倭瓜，老骂我吃糠聪明啊鬼呀，这就叫啊李子云被他妈的烂

骗我蹲错牙，再也不能吹喇叭了。

0: 死老婆，让你他妈做点饭，你瞅你这德行啊！你他妈要去好好做饭，我能费着劲吗？你可把我累的啊！大家都知道这打人的看他妈累活。
1: 啊，婆母娘，挨打的累呀！
0: 打人的累，
1: 挨打的累，
0: 打人的累，
1: 挨打人的累。

0: 能吃啊。
1: 岁数大人不能吃了，你像你这年轻有牙有口，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没事嚼呗，补钙。拿吃，
0: 不能吃，
1: 拿吃。能不能吃？能不能吃？
0: 能吃，能吃。
1: 我给你撕开。你说夏天呢，我给你五高皮袄穿，怕你晒透了热啊？我哪儿对你不好？
0: 那夏天穿皮袄多热呀！
1: 你他妈不会穿呢啊？你会穿着，你站在四风岗上，把那皮袄扣改开，南边来股风刷兜里，北边来股风刷兜里，整个麻绳腰一系，那风出不去，搁里嗖嗖嗖一串，可他妈凉快了。凉快？
0: 不凉快。
1: 凉快？凉不凉快？
0: 啊，凉快呀！
1: 赶紧做饭去。
0: 是我知道了。
1: 你是长得艳堂不？

王登元我迈步，我就往前走啊，不听得头上的老瓜叫抓抓，不用人说我就知道了啊，就知道我。

0: 我右边又是上一里呀，不知道何人得罪了老妈。妈，到底谁得罪你了？
1: 我说儿子
0: 啊，
1: 咱们家那有几口人啊？
0: 咱家几口人？妈，咱们家不四口人吗？
1: 都有谁呀？
0: 有妈妈你
1: 啊，
0: 有我妹妹
1: 啊啊啊，
0: 还有孩儿我
1: 啊啊，
0: 还有老娘你，四个，你算算，
1: 老娘、孩儿、我老姑娘、母亲，
0: 哎，四个，四口，也对吧，妈？
1: 干嘛我来这趟？还他妈你妈怎么算得了的呢？
0: 啊
1: 啊！你能忽略过去啊？是谁？
0: 那还有谁呀？
1: 说呀，谁呀？
0: 没有谁了
1: 啊！四口人还有谁？说
0: 啊啊！对，还有我媳妇儿。
1: 哼，

0: 也得罪你了。
1: 你妈我清晨起来让她去做饭，
0: 做呀。
1: 她不但不做饭，就把我好顿掐。
0: 哎呀，掐哪儿了？
1: 我说此话呀，儿子若不洗，
0: 打哪儿了？
1: 孩子骨一面揍个大疙瘩呀！
0: 你们原先咋的？原先咋的？
1: 打的！叫一声儿子啊，休了罢来休。

0: 听妈说。
1: 说啥？
0: 修的得了呗，长不高瞎挺矮的，像他妈地缸子似的，有缸高没缸粗的啊！啊，
1: 那那你那意思说没你俊呗？
0: 嗯，修他妈给你长俊的。
1: 修他？
0: 嗯，
1: 真修啊？
0: 修，
1: 修，
0: 修啊！
1: 不修。
0: 你敢说三声不修？
1: 不修不修，就是不修。
0: 不是你说这孩子，我说他妈三声，他给我造半斗，你就说说修不修？
1: 不修。
0: 你敢说不修？
1: 不修。
0: 好脑，
1: 脑也不修。
0: 老焦婆子心好脑，叫声我儿听该呀。今天说声不顺话呀。
1: 怎么样？
0: 老妈，我今天不活了。
1: 不活了？
0: 我浑身打开描金柜呀。
1: 你干啥这是？
0: 我拿出一个描花刀。手拿描花把头碰，
1: 早上进前老豆妈，妈干啥呢？
0: 我怎么不活了？
1: 不活了？
0: 他们这样儿子，
1: 不是妈，你真要不活了？
0: 嗯，
1: 真的呀。
0: 嗯，
1: 这啥呀？
0: 苗啊，
1: 苗瓜能撞死吗？
0: 能。
1: 撞不死。
0: 妈脑瓜是豆腐渣，一碰就散花，散花没法装。
1: 妈你真想死啊？
0: 啊，
1: 你要真想死，儿给你出个法，死的痛快的，你到棉花死撞的遭罪，你往这儿撞。
0: 他撞他呀。
1: 哎，往撞他。
0: 妈
1: 啊，往那儿撞。哎，观众给他掌声，他往那儿撞来。这能说呀，这老妈没招。
0: 儿子
1: 啊，
0: 疼。这玩意精良的榜样的碰上就没命。
1: 不是死吗？
0: 不胖。

0: 我跳大江。
1: 哎，妈妈，你回来吧，你别跳了，你跳了王八都不吃你。
0: 王八咋不吃妈呢？
1: 说你没人味儿。
0: 王八说我没人味儿啊！我脚上拴两个弦子疙瘩，我说要跳来我就要跳啊！
1: 啊，够吗？
0: 跳，
1: 你别跳，回来回来，我商量点事儿。哎呀，别叫了，你拴着咸菜疙子。那王八说齁得慌，不吃你。
0: 撒口啊！
1: 撒口。
0: 王八又说不吃我呀，我就往我儿怀里头。我说要碰儿，我就要碰。
1: 哎呀妈！哎，拉住妈！哎呀呀呀呀！哎，妈妈妈妈妈妈妈，休了休了休休休了休休休休！哎呀，哎呀这，哎呀，哎呀妈，这妈没事啊。修了，修了。
0: 哪样儿子跟妈比？修了吧？
1: 那修了咋办？咋修啊？
0: 写休书。
1: 休书啊？
0: 啊。
1: 没有笔，落学校了。
0: 啊？
1: 啊？
0: 咋的？
1: 啊？我求上学校求笔去。
0: 求什么笔呀？
1: 啊？
0: 还他妈不止你，一说休媳妇，他妈那心不等不等的，他妈一会儿梁国切饼就溜了，不行。
1: 怎么？那怎么？
0: 等着，我给你接去。
1: 妈回来了，借来了吗？
0: 借了，写吧。
1: 咋写啊？
0: 啊？
1: 写啥词儿？
0: 不会写啊？
1: 不会。
0: 跟你妈比差远了。来，妈告诉你，乖。
1: 啊。
0: 你就这么写。
1: 啊。
0: 周氏他泼米了，撒面了，揍贼了，养。
1: 养啥？
0: 养小鸡不孝道了。写、啊。
1: 写上去修修。
0: 啥
1: 啊？上写修妈。
0: 哎哎哎哎，
1: 妈修。
0: 还他妈带修妈的
1: 啊？妈
0: 不能写妈。
1: 不是妈修的、啊。
0: 你要写妈，那不替儿先妻了吗？
1: 啊。
0: 写自己不同意了，看不上他了，他在咱们家不听话。
1: 啊。
0: 修他。
1: 就这么写啊？
0: 好好写啊！我去找你二大摸两把。
1: 干啥？
0: 妈长。
1: 啊。
0: 怎么样？
1: 写。
0: Hehehehe

0: 巧糊涂的妈呀，
1: 真能留下，
0: 肯定能留下。
1: 好，你要能把你的嫂子留在家下，有以后哥给你找个好婆。

0: 啥整来的？
1: 我看出来，你说
0: 搁我哥那拿来的。
1: 他是
0: 这他妈不修书吗？呀，妈，您咋认识修书呢？
2: 我骂声书，还你往我下的。
0: 你叫你，你叫你妈。那你想你爹咋回事？妈想你爹咋回事？他麻花是麻花，那不是俩气儿吗？
3: 妈，
0: 你想你爹呀？你爹赶集回来给你买个大麻花。妈想你爹呀，你爹赶集回来进屋吧嗒就给妈个嘴儿，妈烟袋嘴儿。
2: 大姑娘起来得了啊，
0: 不起了，
2: 起来，
0: 不起，
2: 想大姑娘坐着干啥？起来，
0: 就不起，
2: 快点听话，起来，
0: 不起，你给我写个故事我就起。
2: 学啥故事啊？起得了，
0: 妈，你给我写故事，
2: 快学，
0: 学一个。
2: 孩子惯这样，这怎么？
0: 你学不学？
2: 不学。
0: 你不行，你不行，我就想我弟。
2: 哎呀，行，学，整这么个小姑奶奶，你说你这还有职？
0: 妈，
2: 学啥呀？
0: 我学个老公鸡呀、啊，清晨起来在鸡架里出来，一蹦啊蹦在马圈杆子上，跟马圈杆子上扑噜扑噜扑噜扑噜踩个蛋。
2: 妈呀，还得让妈蹦到马圈杆子上面？
0: 那是，
2: 那都是小公鸡干的，妈还能干了这事儿了吗？
0: 妈试试吧啊，妈努力。
2: 嗯。别想得了，
0: 行，妈能蹦上去吗？能蹦上去，
2: 大伙来掌声，我蹦上去。
0: 哎呀！
2: 公鸡彩蛋，妈是老母鸡呀、啊！
0: 妈踩，这他妈也没有小鸡，妈踩谁就踩凳子背儿吧，行了。行了，妈不行，再学一个，
2: 还学啥？
0: 给我学一个大母兔子，八斤半，清早起来去寻食，这一跳跳八个笼。
2: 还得他妈八斤半，
0: 那是
2: 还得一蹦八。
0: 我的小万弟，
2: 哎呀，学，
0: 给我学一个。
2: 哎呀，
0: 王八清晨起来在河里头爬上旱燕，在沙滩上围个窝，下几个蛋，带王八丑蛋的。
2: 不是你说这玩意儿还他妈带王八搁大海里爬出来的？这他妈旱燕妈往哪爬呀？你说，还得妈试试来吧，
0: 试试。妈不行不行不行，那王八爪是这样的，嗯，这差不多，脖伸出来。
2: 妈喂窝去吧，不是趴下能喂出窝来了吗？
0: 那也得先趴地下完了再喂窝吗？
2: 这还什么玩意儿？这算你妈要喂窝了，起来啊。
0: 嗯，
2: 妈找个像样地喂窝。不能让大海水给冲了，给王八蛋冲了。

0: 蛋啊，这蛋不好下。
1: 嗯。妈，没开始进。
0: 在家里吧，
1: 这忙吧都没对上，
0: 还得王八眼对上。
1: 嗯，
0: 这孩子妈真能糟践他吗？
1: 妈，你干什么呢？
0: 妈搁这看王八蛋呢吧，这不是。起了吧？
1: 不起。
0: 起了得了，
1: 就不起。
0: 我跟你说，我老丫头就怕虫子，我一说虫子，宝他妈起来。
1: 老丫头啊，后面有个虫子呀！妈，我问你个事儿，你为啥休我嫂子？
0: 啥？
1: 你为啥休我嫂子？
0: 为啥休你嫂子？
1: 嗯，
0: 妈呀，我的老姑娘呢？

0: 双黄蛋呐、啊，
1: 母鸡滚下蛋，
0: 帮你这个母鸡下蛋，一个劲的烂嘎达，
1: 母鸡下蛋这样，帮你
0: 小罗鸭子埋怨俺旁啊，是帮的那小牛犊子没有生牙，
1: 是帮的咱们炕头上不长昂草，
0: 谁家炕头都不长草，
1: 帮的咱家。不结大黄瓜，哎呀妈呀！你还敢说呢？咱家炕头长草是怎么回事？
0: 找的他方的，
1: 谁说是方的？
0: 你嫂方的，
1: 那是你尿炕尿的，
0: 说满有炕火，
1: 那火啥？本来是嘛，咱家呀炕席底下铺的是谷子，这谷子炕给它炕干了之后，咱好去磨去。看你倒好啊，你天天晚上尿炕，天天晚上尿炕，一点一点那谷子啊就生芽了，就长出。
0: 那方的，
1: 长的
0: 方的。

0: 你丑啊？
1: 那对，
0: 说你长得漂亮。
1: 那对，
0: 你们大伙儿看看，看我妈的样是挺漂亮的。你看这头发，你再看看这脸，我糊涂的妈呀！

嘴呀、啊，没疼他一说话，他咋还掉寒狼？你生来就是个疯子眼呐、啊，好眼睛上还有啊。

0: 说的？
1: 咋的了吗？
0: 那套房不是你爷爷小名吗？
1: 妈呀，妈呀，我爷爷是套房，我爷爷是套房，我爷爷是套房。
0: 能说呀？
1: 那你说我爷是套耙呀？
0: 不是那么个套耙，
1: 那是怎么个套耙呀？
0: 你爷爷呀，不是木匠吗？
1: 木匠？
0: 哎呀，东家做木匠活剩个板家家去了，啊、西家做木匠活剩个杆拿家去了，
1: 拿家去了。
0: 你爷心灵手巧啊，哎，把那板钻个眼儿，在那就比你姥爷东山里打兔子，西山里打兔子。
1: 嗯，
0: 你姥爷使劲就吃兔肉，完结果生妈就。
1: 那你这么说，人家我嫂子可比你长得漂亮多了，你可别瞎整。
0: 漂亮也得削，
1: 妈不削，
0: 削
1: 不削？
0: 削，
1: 妈，那你不知道孩儿多大了？
0: 你多大了？
1: 我今年多大了？我十六了。哼，那我来年呢？
0: 十五。
1: 后年
0: 十四。
1: 妈呀，那咋还越学越小啊？
0: 你呀是罐里的王八，越养越缩缩。
1: 妈，我的妈！

0: 默娘啊，就像我那糊涂的妈，她不是打来呀，就是那把我骂，三天那两头啊，把我赶回家呀。妈领着我老姑娘多找几家，妈给你多找婆家，老妈我有好处，
1: 啥好处啊？
0: 老妈我多挣几个零钱花呀。老周家可不是个让人查，他的那哥哥嫂子就把那个大堂上去告你，我看你呀、啊

0: 我的老王婆子，
1: 干啥呀？
0: 你们家出事了？
1: 你们家才他妈出事了呢！
0: 你不信呢？
1: 不信！
0: 你们家真出事了！你们家有上吊的了！
1: 上吊的了？
0: 对。
1: 带辫的，带卷的？
0: 带辫的。
1: 不能，指证是带卷的，你再看看。
0: 啊，对，带卷的。
2: 我把我刚才的想法说了，这个时候要是往回走，只能回到被雪崩覆盖住的山缝。如果我估计的没错，咱们沿着地下河走，应该可以有路出去。但是这么做就要冒险从九层妖楼的下面穿过，这是个死中求活的方案，四个人的殡葬的形式。魔国灭亡的时候，那座墓已经被英雄葛萨尔王摧毁了，在藏地高原只剩下一堆烂木头架子，以及牧民的嘴中传承下来的叙事诗了。在世世代代歌颂着哥萨尔王像太阳一般无以伦比的武训。藏族牧民经过这些遗迹的时候，那都是要顶礼膜拜的，吟唱史诗的。这倒不是惧怕魔国君王的陵墓，而是为了表达对哥萨尔王的尊敬。嘎娃还说了一些宗教方面的事情，我就听不明白了。那种鬼火一样的虫子是不是墓中的安息的亡灵，也不得而知。我把洛宁等三个人留在原地，自己匍匐前进，在与牛马殉葬沟隔了100多米的地方，果然还有另一条殉葬沟，他叫声刺得不轻，洛宁呢在后边扶着他行走。九层妖楼的规模很大，地下空洞本来就极为广阔，但是塔楼和两边的大片的云母把向北去的道路几乎堵死了，两侧只有很窄的地方勉强可以通行。我们提心吊胆地从木塔下经过，见到塔中那些闪烁着火焰气息的瓢虫，觉得心脏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塔下那200米的路程，每一步的距离都显得那么遥远。好不容易蹭过九层妖楼，向前走了不到200步，忽然脚下一软，像是踩到了什么巨大的动物。我用手电筒一照，脚下是一只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巨大的爬行动物，它吐着长长的舌头，它的肤色和地面的颜色十分接近，样子有点像巨蜥，又有点像鳄鱼，但是又没有那么粗糙的表皮，而且前吻也没有蜥蜴那么尖锐。它长得比较圆，舌头像蛇，又红又长，前面分两个叉，全身的皮肤漆黑，长满了大块的白色的圆斑。单从外貌上形容，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条有着长尾巴的超级青蛙。我这辈子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唯独比较怕这种恶心的东西，吓得我一下子缩到了大个子的身后。大个子也看见了这只奇特的动物，也吓了一跳。军人唯一可以依赖的伙伴就是枪，他出于本能的反应举枪就打，啪啪，一个点射，那个爬行动物扭动了几下，就此死去了。这个时候走在最后，亮起来了，整个地下空间都被火光映成了蓝色，木塔也被点燃了，火势越烧越大，几百团火球朝我们扑过来。这么大的火，我们却感不到一丝热气，反而觉得寒气逼人，牙关打颤。大个子见状不妙，他掏出了武装。

0: 带上插着的两枚手榴弹就要拉弦扔过去炸那些火球，我赶紧一把摁住他的手，别动，扔一颗，剩下一颗留给咱们自己，我可不想让那些鬼火烧死。
1: 我们的这种募兵手榴弹是步兵的制式装备，上边用铁皮包成圆柱形，下面是一个木质的握柄，引发之后通过里面的炸药激发铁皮碎片杀伤敌人，威力并不是很强。大个子留下了一枚形成的蓝色的火球，只能用枪射击，同他们稍有接触就会引火焚身。洛宁本来已经紧紧地闭上眼睛等死了，他忽然想到十几米远的距离，我们跑不出几步，经过地下空洞的尽头转弯的地方，眼前出现了一个大瀑布，瀑布的下面有个规模不小的天然的地下湖。我还没有来得及细看，后心一热，抓心挠肝似的疼，想必是火球已经撞到了我的后背，只要沾上一个小火星，火焰马上就会吞没全身。在这生死关头，哪儿还来得及多想，我纵身一跃就跳下了湖中。混乱中，只见大个子等三个人身上也都被烧着了，他们狂叫着，先后都跳进了湖里。我一个猛子扎进水里，身上的蓝色的火焰随即被湖水熄灭了。水火不容，其余的飞虫似乎知道湖水的厉害，只在离湖面两三米的地方徘徊着，不敢冲下来攻击我们。我从水中露出了脑袋换气，发现大个子也冒出来了，唯独不见洛宁和嘎娃两个人的踪影。我担心他们不识水性，在湖中淹着。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再次潜入水中救他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洛宁已经拖着嘎娃从湖中浮上来了。原来嘎娃一辈子都没有游过泳，跳到湖里之后就被水呛晕过去了。洛宁刚好看见，就潜入湖中把他救上来了。好在溺水的时间不长，嘎娃渴了几口水就清醒过来了。西藏的风俗是不准下湖洗澡游泳的，嘎娃口中唠唠叨叨地念着经，请求佛祖恕他的罪。湖面上空被无数火球的火光照得亮如白昼，四个人聚拢在一起。当时虽然时值初春，却觉得这地下水并不寒冷，反而觉得身上微微有些暖意，是地下热作用形成的温水湖。大个子骂着说：“妈了个巴子的！”枪没了，沉湖底下去了。我提醒他说，他们都没子弹了，要枪也没用了，现在咱们赶紧想个办法赶紧离开。哎呀，你把脑袋一点小虫子过来了。大个子不相信那些浑身是火的虫子能冲进湖里，他咧着大嘴还傻笑呢。很快他的笑容就僵住了，数千团闪着蓝光的火球正在逐渐的聚集，形成一团巨大无比的火焰，一下子冲将下来。大个子赶紧又钻回湖水之中了。我吸了一口气，正想也下去，见旁边的嘎娃惊得呆了，他天生的惧怕湖水，不敢潜入湖中躲避，我只得强行把他的头摁到。大个子说：“哎呀，都整丢了，啥也没剩下。哎呀，这回咱就摸黑走吧。”忽然，眼前一亮，洛宁也从湖中冒出来了。

手抹了抹脸上的水，他的另一只手中拿着一把军用拐形电筒，他说：“我身上带的最后一只了，好在一只装在兜里头，还没有掉进湖里边。”众人互相拉扯着爬上了岸，都觉得又累又饿，再也没有精力行动了。十几个小时没吃东西，别说是血肉之躯，就算真是铁打的，怕也撑不住。大个子跳进湖里头，用刺刀插了一条鱼回来，胡乱刮了刮鱼鳞，切成了数片。我先尝了一口，哎，这个生鱼肉的味儿还行，不太腥，只是微微有些发苦，多嚼几口就觉得很香。只是嘎娃说什么也不肯吃。三个人狼吞虎咽的生吃了一条大鱼，觉得还有点意犹未尽，于是大个子又游进湖里摸鱼。洛宁查看嘎娃脚上的伤口，我在湖边转了一圈，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出去。瀑布的水流这么大，这个湖应该有地方分流。大瀑布的落差有数十米，据洛宁估计，我们面前的这条水系应该是雅鲁藏布江的地下支流，而且地下深处可能还有火山，所以湖水才会发暖。我拿着洛宁的拐形手电筒，找到了一个地下湖的缺口，湖水顺着这处缺口流出去。这条水路是个七八米高的山洞，下边完全被水淹没了，没有路可以走，想前行的话只能从水里游出去。我回到了洛宁的身边，把看到的情况对他说了。洛宁的地图和指北针都丢了，只能凭直觉推测。他多年从事测绘工作，经验丰富，他估计我们的位置离不动泉已经不远了。不动泉即便在严冬也不结冰，说明地下有熔岩，问题是从哪里可以回到地面。一直在地下走来走去也不是办法呀，现在可行的方案也只有沿着河走了，因为只有在有河道的地方才不会是死路。大个子也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他这次没有抓到鱼了。我们不想再做停留，三个水性好的人把嘎娃架在中间，顺着水流的方向朝地洞的远处游。这条地下河的河面虽然不宽，但是下面的潜流力量很大，借着水流的冲击，半漂半浮的并不费力，只是水温比刚才高了不少，鼻中所闻全是硫磺的气息，身处水中仍然觉得口干舌燥。大个子有些焦躁，他边游边抱怨：“我老，咱们这次可能犯了这个左倾盲动主义这个错误了，这怎么游这么久就不到头呢？啊，你看这地方水流这么急啊，就连个能站住就是那要算谁的那是啊？”我们的话刚说一半，洛宁惊呼一声：“哎！”你们看后边是不是有什么动物啊？好像是水怪。

0: 洛宁惊呼一声说：“哎，你们看，后边是不是有什么动物？好像是水怪。”
1: 我也听见了后边的水里头有异常的响动。我回过头用手电一照，水花翻滚，一只巨大的黑影从水中迅速的接近过来。手电筒的照明范围不够，看不清究竟是什么。不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都把军刺抽出来凝神。

0: 备战。
1: 河面下潜流和暗涌的力量越来越大，根本停不下来，身不由己的被河水冲得继续向前，后面那只巨大的怪物也如影随形般的跟着。怪物的大部分身体都在水中，卷起了一波一波的水花。河道的山洞中太黑，只闻其声不见其形，从声音上判断它少说也有七八米长。暗河的最后一段水流更急，我们四个人怕被冲散了，紧紧地抱成一团，在河中打着转儿，跌入了一个洞口。下面是一条极大的地形。

0: 手电筒关掉了，节省一点宝贵的电池。我问他们几个：“嗨，嗨，我说你们看清楚没有？啊，刚才后边那究竟是什么呀？哦，好大的个儿啊！”大个子和洛宁都没有看清楚，同时摇了摇头。嘎娃最惨，他喝了一肚子的水，肚皮撑得滚圆，一张嘴说话还没出声，就先吐了好几口水。他一边揉着肚子，一边说：“
1: 吾见那嘎兄跟在啊阿们。”
0: 多亏嘎娃眼疾手快，他用刺刀狠狠的扎在那条大舌头上，那怪物的舌头疼了，松开大个子了，瞪着两盏红灯似的怪眼，从河里头爬出来。这个怪物的样子，同先前被大个子开枪击毙的那只蝾螈一模一样，头像青蛙，身体像没皮的鳄鱼，只不过这只动物太大太大了，竟然有十几米长，身上闪着七彩的灵光，大尾巴一甩，凶恶无比的注视着我们。我连忙问洛宁：“
1: 老公，老公，你确定他不伤人吗？这一只怎么这么大？”
0: 洛宁脸色惨白，颤抖着说：“
2: 我是说上一只，这一只。”这一只是霸王蝾螈，它的侵略性很强的，在冰河时期就已经灭绝了，想不到在这儿还有。
0: 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与世隔绝的特殊的环境里，竟然存在着太古时代就早已灭绝的猛兽。这类地下生物都是冷血动物，过高的地热使得我们面前这只霸王猿变得极其的狂暴，而且嘎娃又在他的舌头上扎了一刀，嘴里的血腥味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攻击性。更何况我们开枪打死的那只蝾螈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子孙，是他的亲戚，总之这个仇恨算是结下来了，双方得在这儿拼一个鱼死网破了。我使了个眼色，大个子和嘎娃会议分别包抄了他的两侧，三个人战斗小组形成了夹击之势。这个家伙呼呼的乱叫，对三个人张牙舞爪，还不等我们动手，他用巨大的尾巴一扫，就把嘎娃放翻在地上了。他卷住了嘎娃，张开了血盆大口就要咬。蝾螈的嘴里本来是没有牙齿的，但是这只霸王蝾螈的巨口中上下各有三排利齿，这要是让他咬上一口，哪能还能有命。我和大个子两个人见情势紧急，猛扑过去，两个人合力一上一下掰住了他的大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这一口咬下去，否则嘎娃的脑袋就没了。嘎娃变得神勇无比，腰部以下虽然被他的尾巴卷住，手上却不停。见这只怪物皮糙肉厚，不惧水火，他只好用刺刀在他的嘴中猛戳。霸王蝾螈口中受伤，又惊又怒，他使出怪力，身子打了个挺，把身上的三个人甩脱在地。这个家伙的力量奇大，我被他甩到一块石头上，撞得气血翻腾，眼前金星乱冒。大个子掉在了河里，不过马上又爬回了岸上，浑身都冒着白色的蒸汽，被河水烫得他嗷嗷的乱叫。只凭三把刺刀想跟这只庞大的霸王蝾螈搏斗，那无疑是以卵击石。四个人发一声喊，一起落荒而走，而霸王蝾在后边 紧追。

0: 不舍，底下全是火山岩和火山灰，踏上去又软又滑，爬起来十分的吃力。为了能甩掉后面这只大怪物，我们踩着河谷边的火山岩向峭壁的地方爬，手足并用，越爬越高。我正爬了一半，就听到大个子对我大喊大叫，让我小心。我低头向下看，霸王龙渊就像一条大蜥蜴一样游走在山壁上，尾随而来，距离我已经不到三米远了。他那条长长的舌头都快舔到我的屁股了，我想跳下逃，但是现在已经爬得太高了，我没把握能够跳到河里，要是稍有差错摔在石头上，那可就惨了。我大叫一声，腾出了一只手，拔出了刺刀，准备做困兽斗，就是死了也得拉上他做垫背。其余的三个人也看到霸王龙渊马上就要追上我了，可是山壁的坡度太陡，不可能赶得及过来帮忙，都咬着牙瞪着眼，却又无可奈何。洛宁突然想到了什么，趴在石壁上对我大声喊，小胡同介，光荣蛋。其余的人同时想到了，对呀，我们还剩下一颗手榴弹呢，一直都没有使用啊，此刻就装在大个子的武装袋里。中国制造的制式的木柄手榴弹，那都是防水的，下面庞大的躯体扭了几扭，翻着白肚子死在了河边的堆积成的山壁，随时都有可能会倒塌。洛宁说并不一定会出现火山喷发，应该只是火山的周期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周期的时间不确定，有可能几天一次，也有可能几百年几千年才发生一次。火山也分成很多种，常见的那种倒喇叭烟筒型的火山是大规模喷发以后才形成的，有些火山虽然不是死火山，但是数万年来始终都没有喷发过，就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地下，偶尔会出现一些震动。不过不管它是多少年活跃一次，我们算是倒霉，正好赶上了。本想沿着地下暗河寻找出口，但是下面的河水都沸腾了，下去那就会变得像是煮锅里煮的饺子，看来下是下不去了。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嘎娃扯着我的衣服指着上边让我们看，距离头顶几百米的地方出现了一道细长的白光，我瞧得眼睛发花，双目一阵刺痛，那是什么？难道又是什么早已灭绝的生物？洛宁惊喜交加，
1: 是天空，天空啊！
0: 地下火山的震动引发了地震，头上的大地裂开了一条大缝，太久太久没见过的外边的天空了，我都快忘了天空是什么样子了，是蓝的还是白的？我对其余的同志们说，同志们，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呀！为了新中国前进呐！本来已经精疲力尽的四个人突然见到了逃生的希望，平地里生出了无穷的力量，他们拽开了两条腿，抡圆了胳膊，拼了命地顺着斜坡往上爬。

我们脚下的震动声越来越激烈了，热浪逼人，浓烈的硫磺味呛得人脑门子发疼。我们担心那道裂缝又被地震震得闭合，人人都想越快出去越好。都在45度的陡坡上使出了百米冲刺的劲儿。越往上，火山岩就越碎，有的像沙子，很难立足。爬上了3尺，又掉回去2尺，手上的皮都磨掉了。顾不上疼痛，咬紧了牙，连蹬带跑，5、6百米的高度，就好像万里长征过雪山一样的艰难。在体力全部耗尽之后，终于回到了地面上。蓝天，白云，两侧群山绵延起伏。我们爬上来的地方是昆仑河河谷的一段，也是海拔在青藏高原中最低的一片区域，距离头道班的不动泉冰站只有几公里的距离了。洛宁体力不行，嘎娃脚上有伤，他们两个人在最后关头落在了后边。我顾不上休息，急忙和大个子把两个人身上的武装带、承重带穿在一起救嘎娃的时候，一阵猛烈的震动传过来，大地合拢在一起了，嘎娃被活活的挤在了中间。零下20几度的低温，我们的大衣和帽子早就不见了，三个人忘记了寒冷。我们穿着单薄的衣服，一边哭一边用手和刺刀徒劳地挖着地面的沙石。3天之后，我在军区医院的病床上躺着，军区的参谋长握着我的手亲切地慰问说，小胡同志，你们这次表现得很勇敢，我代表军委向你表示慰问，希望你早日康复，在革命的道路上再立新功。怎么样，现在感觉还好吗？我回答说，谢首长关心，我还我想说还好，可是一想起那些永远离我而去的战友们，小林呢、嘎娃呀、指导员呢、二班长啊，这个好字就憋在了胸口，始终就是说不出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训练、出操、演习、学习、讲评的军营生活，不仅单调而且辛苦。又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党中央及时的拨乱反正，四人帮被粉碎，整整10年的浩劫之后，社会秩序终于恢复了正常。有一天，我躺在床上，一边吃包子，一边看着我家里刚刚寄来的信。家里一切都好，没提到什么重要的事儿。看了两遍就把信放在一边，拿起我家祖传的那本残书。前些年的那几次经历，让我对风水这门学问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有空就取出来翻一翻。忽然一阵三长两短的集合号声响起了，划破了军营中宁静的空气。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肯定出事儿了，平白无故绝不会在大白天全营紧急集合的。我把剩下的包子全都塞进了嘴里，从床上弹起来冲出了门。一列列纵队整齐地排着，我见到不只是我们的营在集合，整个团都集结了。像我这种下级军官没有资格了解是什么行动，只有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份儿。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去火车站待命，跟着兄弟

0: 队一起出发。我们稀里糊涂又是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在我的面前，在一怒之下我大打出手，我不愿意跟他一般见识，我当了整去，他非过来跟我挤什么呀？是不是流氓啊？想找我麻烦啊？哎呀，好啊，我这儿正憋着一口气呢，我正想找人打一架呢。不过我看他样子又有点眼熟，他的脸大半被这个大蛤蟆镜给遮住了，我又一时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那个人推了推鼻梁子上架的大蛤蟆镜，开口对我说话了：“天王盖地虎。”
1: 我这心里说这词儿怎么这么熟啊？我顺口就说：“宝塔镇河妖。”对方又说话了：“
0: 脸怎么红了？”
1: 我一竖大拇指说：“
2: 找不着媳妇儿急的。”
0: 怎么又白了呢？
2: 娶了一只母老虎吓的。我们俩同时抱住了对方，我对他说：“嘿，小胖，哎呀，哎呦，你没想到吧？中央红军又回来了。”
1: 小胖激动得快哭了。
3: 呵呵，哎呦，老胡哎，咱们各方面的红军终于又在陕北会师了。
0: 前些年我们也通过不少回的信，但是远隔万里，始终就没有见过面。想不到一回之错啊，我就把编瞎话的这事儿给忘了。生意却是越做越惨淡，别说存钱娶媳妇儿了，就连吃饭都快成问题了，经常得找家里头要钱解决燃眉之急了。这天天气不错，万里无云，我们俩一人带了一副太阳镜，穿着大喇叭裤，在北京街头推了个三轮车，车上架了个板子，摆满了磁带，拿着破录音机，拉着俩破喇叭，哇啦哇啦的放着当时台湾的流行歌曲。有个戴眼镜的女学生凑过来，挑了半天，问我们：“
4: 哎，有王杰是谢丽兹的吗？”
0: 这个以前我们上过货，两天前就卖光了。胖子嬉皮笑脸的对他说：“
5: 我姐姐，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听他们的歌啊？哎，您听这个邓丽君、千百惠、张艾嘉的吗？来、来几盘回听听。哎，我跟你向毛主席保证，哎，要多好听那就多好听。”
0: 女学生看胖子不像好人，扭头就走了。胖子在后边还骂不绝口：“
5: 喂，我说你装什么样你啊？啊，你还想听什么金梭银梭呀？哼，我看你长得就跟那梭子似的。”
0: 我说：“我说胖子，你怎么说话口音都改了京腔呢？啊？”你说普通话不就得了吗？你干嘛冒充首都人呢？啊？哎呀，现在北京的生意太难做了，要不然过几天咱奔西安吧。胖子想要辩解说他祖上就是北京的，还没等他说呢，忽然指着街道的一端叫道：“
5: 我说。”工商来扫荡了，跑位！
0: 我们俩推着三轮车撒丫子就跑，七拐八拐的跑到一条街上，我看了看周围，咱怎么不知不觉的就跑到潘家园古玩市场来了。这条街上那全都是买卖旧东西的，甚至连旧毛主席像章啊、红宝书啊，那都有。

0: 收，
1: 像什么各种瓶瓶罐罐啊，老钟表、老怀表，三寸金莲穿的旧绣花鞋，成堆成堆的铜钱儿、鼻烟壶，各种古旧的家具、烟斗、字画、雕花的砚台、笔墨黄纸、老烟斗、蛐蛐罐、瓷器、漆器、金银铜铁锡的各种玉石的各种首饰，只要是老东西，基本上什么都有。胖子有块家传的玉佩，一直带在身上。这一块玉是西北野战军的一位首长送给他爹的。当年这位首长带着部队进新疆，在尼雅绿洲消灭了一股土匪，这块玉那就是那个匪首贴身带的。说是玉佩，其实外形不太像，造型古朴怪异，上面刻着一些乱七八糟的图案，像是地图又像是文字，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这块玉胖子给我看过很多次，我家里以前古玩不少，小时候我听祖父讲过不少关于金石玉器的知识，不过这块玉的价值和年代我却瞧不出来。胖子想把这块玉卖了，换点本钱做生意，被我拦住了。这是你爹给你留下来的啊，能别卖就别卖，咱们还没到这种走投无路的地步呢，实在不行啊，我找家里要钱呗，反正我们家老头老太太补发了好多工资呢。我们俩见路边有块空着的地方，就把三轮停过去，在附近买了两碗卤煮火烧当午饭吃。卤煮火烧就是猪下水熬的汤，里面都是些大肠之类的，泡着切碎着的火烧，一块多钱一碗，既经济又实惠。我这碗辣子放的忒多了，辣得我眼泪鼻涕都出来了，我吐着舌头哈着气。胖子吃了两口对我说，
2: 我说老胡啊，这几年呢，本想带你出来发财，哎，没想到现在啊，这全国经济都搞活了，这形势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不像我刚开始练摊时候，那时候全北京不超过三家卖流行歌曲磁带的。你瞧，还真有点连累你了。你爹退休之前呢，已经是师长了，就想别的了。
1: 那全都是我那些死去的战友，他们老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的，一看见他们，我的肠子都快疼断了。现在咱们东奔西走，忙忙碌碌的做点小买卖啊，我还能把心思岔开点，我想点别的，要不然我非神经了不可。在部队这么多年啊，我别的没学会，就学会鼓舞士气了。我安慰胖子的说，
0: 哎，再说咱们现在不算苦啊，这不是还有卤煮可以吃吗？想当年那我在昆仑山里头啊，那才真叫苦呢。有一年春节，大伙儿都想家了，好多新兵偷着哭啊。师长一看这还行啊，啊，赶紧给大伙包顿饺子，改善伙食。
1: 那饺子吃的啊，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昆仑山没有任何青菜，菜比金子都贵。肉啊，肉倒是有，全是一个肉丸的饺子，啊，海拔太高，水烧不开，那饺子都是夹生的，里边的肉馅呢都是红的，啊，你能想象出来那是什么味儿吗？就这样，我还吃了七八十个呢，差点没把我撑死，馋呐！

0: 那几年就没吃过熟东西，哼，馋坏了。第二天我就让人给送医院了，消化不了，肚子里头啊就跟铁皮似的。哎，我说，你还记得红岩你怎么说的？革命胜利的前夜，那总是最寒冷的，咱们的生意不可能总这样。 录音带不好卖，咱们可以卖别的呀。我把录音一打开，两个大喇叭里顿时放出了音乐。由于录音机比较破旧，音质很差，再优美的歌曲从那里边播出来也都跟敲破锣似的。但是，我和胖子并不觉得难听，反正比我们俩唱的好听。 胖子经过我那一番深入浅出的思想教育工作，他的心情也开朗起来。他随着音乐的节奏，踮着小腿儿，扯着嗓子叫卖：“瞧一瞧嘞，哎，看一看嘞，哎，港台原版嘞，哎，砍胳膊切腿大甩卖嘞，哎，赔本赚吆喝嘞，哎，瞧一瞧嘞，哎。”国王的行人。 和周围做生意摆摊的全向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我们旁边有个摆地摊卖古董的男人，走过来对我们打了个招呼，一笑，那嘴里就露出了一颗大金牙。大金牙掏出烟，给我们俩发了一圈。我接过烟一看，哟，档次不低哟，美国的。 万宝路，大金牙一边给我点烟，一边说：“二位爷，潘家园旧货市场卖流行歌曲儿，哎呦喂，这招，这可是四九城没第仨人能想得出来。嘿嘿，哇！” 您二位，那真是头一份儿。我抽了一大口烟，我从鼻子里喷出了两道白色的烟雾。哎呦喂，这美国烟呢，它就是有劲儿。我抬头对大金牙说：“您甭拿这话挤兑我们。” 我们哥俩就是为躲工商局的，我们无意中跑到这儿，我们歇会儿就走。结果双方一盘道，感情还不是外人。大金牙家在海南岛，他爹那辈儿啊是解放军南下的时候啊过去的，家里的底儿根儿，那也都是三爷的，啊。 你说你老家是哪儿哪儿的？家里的长，收点古董玩器，做些生意。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他说的好听，什么倒斗的手艺人呢？不就是个挖坟掘墓的贼吗？啊？哼，这些个别人听不出来，但是我。 我从小就是被我祖父带大的，这些事儿他可没少跟我讲。行家深深手，便知有没有。再往深处一论，我问大金牙：“您家老爷子当年做过摸金校尉，有没有摸出什么大粽子来呀？”
1: 大粽子是一句在盗墓者中流传的暗语，就像山里的土匪之间谈话，也不能直接说自己杀人放火，都有一套黑化的切口。粽子是指墓里边尸体保存的比较完好，没有腐烂。摸到大粽子，就是说碰上麻烦了，指僵尸、恶鬼之类不干净的东西。 干粽子，那是指墓里边的尸体烂得只剩下一堆白骨了；还有肉粽子，是说。

0: 己的身上值钱的东西多。大金牙一听这个话，立刻对我肃然起敬，他非要请我和胖子到东四吃涮羊肉，顺便详谈。于是三个人各自收拾东西，敲了敲自己的那颗金牙，对我们说：“
1: 二别上眼，这颗金牙就是我在潘家园收来的，打从墓里挖出来的，那是乾明佛郎金，那是在粽子的嘴里头拔下来的，我没舍得卖，把自己的牙拔下来，咱给换上了。”
0: 这人也真是的，吃饭的时候净挑恶心的说，还让不让人吃啊？舍不得花钱你直接说。我赶紧把话题岔开，跟他谈些别的事情。钱压奴婢手，义压当行人，我们随便聊了一些看风水墓穴的门道，又说了一些当年在昆仑山当工兵的事迹，听得大金牙是啧啧称奇啊，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大金牙的爹被国民党抓壮丁之前，是跟一位湖南姓蔡的刀斗高手学徒的，对挖坟底下是空的，或者有木头有砖石，这些手感肯定是不同的。其实这和用洛阳铲打土的原理差不多，只不过一个是用鼻子闻，一个是用眼睛瞧。洛阳铲带上来的是土，可以查看地下土壤的成分，如果有什么瓷片啊、木片啊、布片啊、金银铜铁锡汞铅，包括夯土、砖瓦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地下有墓穴的证明，可以通过这些线索来推断地下古墓的年代和布局的结构。不过文土这个手艺到了大金牙这儿就失传了，他爹双腿残疾，他从小呢又有先天性的哮喘，就不再去做摸金校尉了。一般干这行的都见过不少真东西，凭着这点眼力他做起了古玩的生意了。我开玩笑的说，哼，您祖上这手艺潮了点，我听我家里的长辈说过一些刀斗的事情，真正的高手那没有用铁签洛阳铲的，那都是笨招，有本事的人走到一处拿眼一看，那就知道地下有没有古物，埋在什么位置，什么结构，这些人那一眼就能看出来。凡是风水绝佳之所必有大墓，能埋在里边的生前那都不是一般人，这种墓里边全是宝贝，真正的大行家对洛阳铲那些东西是不屑一顾的，因为地下土壤如果不够干燥，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特别是在江南那些富庶之地，降雨量很大，好多古墓都被地下水淹没了，地下的土层被冲得一塌糊涂。大金牙听我说的天花乱坠，对我更加推崇了。他说：“
1: 哎呦，我胡爷，我算服了。我常言怎么说来着？朝闻道，夕可死矣。听了您这一番高论呐，我算是没白活这么大岁数。就像您这种既懂风水术，又当过工兵，了解土木工程作业的人才，那真可是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您这种本事，您要是不做摸金校尉，可惜喽。
0: 我摇了摇头说，那种缺德的事儿我不打算干，我刚说的那些个都是听我祖父讲的，他老人家当年也做过摸金校尉，结果呢碰上了个大粽子，差点把命搭上。大金牙说，这风险肯定是有的，那揣上几个黑驴蹄子也就不怕了，而且正所谓道义有道啊，道斗的名声是不好，那都是因为一些

0: 下三滥的毛贼败坏了，他们根本就不是这行里人，他们不懂得规矩，他们到处破坏性的乱搞，那哪能不招人恨呢？刀斗的历史要是追溯起来啊，那恐怕不下3000多年了。当年三国的时候，曹操手下有一支部队，专门挖掘古墓里的财物以充军饷，咱们这才有了摸金校尉的别称啊。传至解放前，这行里边共分东南西北四个门派，到了现代人才凋零了，已经没剩下几个人了，仅存的几个人也都金盆洗手不干了。现在的那些小辈儿，那都是些乡下的闲汉，一帮一伙成群结队的去挖坟掘墓，哪里懂得什么行内的两步一曲、三香三拜、吹灯摸金的规矩啊？啊，多少好东西都毁在他们手上了。大金牙感叹了一阵，又对我们说：“哎，我常年在潘家园倒腾这玩意儿。哎，您二位将来要是有什么好东西，我可以负责给你们联络买家。你们亲自去谈呢，谈成了另值保钱。不过，在没判断出具体的价值之前呢，您呢最好还留着，您别出手，不然啊，您这亏可能就吃大了。我说，您这块玉是在哪儿得着的呀？”胖子说起他的家的历史就来了兴致。
1: 要说来历啊，那可是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块玉那是我爹参加黄麻暴动的时候老战友送的。我爹那老战友啊，那是野司的一号大首长啊，带部队进新疆的时候啊，他的部队那就和一股土匪遭遇了。哎，我说这帮土匪那是找死啊！解放军的一号首长身边的警卫团那是吃干饭的嘛，嘿，不到5-6分钟就把那百十号的土匪给消灭光了。打扫战场的时候，在一个土匪头子身上就发现了这块玉。哎，一号首长呢就把它当成纪念品送给我爹了。哎，至于这块玉再往前的事儿，那我就不清楚了。
0: 我们一直喝酒喝到晚上12点多才分手。临别的时候，大金牙送给我们俩一人一个弯钩似的东西，这个东西1寸多长，乌黑锃亮，坚硬无比，还刻着2个篆字，看形状好像是摸金这2个字。这个物件年代久远，像是个古物，一端被打了个孔，穿有红色的丝线，可以挂在脖子上当做装饰品。大金牙说：“
2: 哎，哇，咱们哥们那儿一见如故，这两个那可是穿山甲的爪子做的护身符，给你们二位做个念想啊！有空您就来潘家园找我，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0: 我和胖子回到了我们在崇文门附近租的一间小平房，酒喝的太多了，晕晕乎乎的，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中午。醒过来之后，躺在床上盯着又低又矮的天花板，我想了很多很多。盗墓这个行当对我来说其实不算陌生，我有把握找到一些大型的陵墓。钱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可以说我一点儿都不在乎没钱，但是生活总是充满了矛盾，现在的我又太需要钱。

0: 这个时候，胖子又醒了，他揉了揉眼睛，见我正盯着房顶子发愣，就对我说：“我老婆，想什么呢？今儿你不说我知道，不是大金牙的话让你心动是不是？哎呦，我这心里也痒痒了，不是？咱们哥俩到底怎么着呀？啊，就等你一句话。”我拿出了大金牙送的那枚护身符。胖子，你别拿他当什么好人，他也是做生意的，他无利不早起。这个东西那是三国时曹操手下摸金校尉所佩戴的，这么贵重的东西他能够随便给咱们？他是看上咱俩的本事了，他想从中得点好处。胖子急了，是吧？
1: 我早看他就不是什么好鸟。哎，一会儿我去潘家园啊，给那颗大金牙，我把它掰起来，我扔茅坑子里头。我
0: 话虽这么说，但是我们俩一合计，觉得还是应该互相利用，暂时别跟他闹翻了。哎呀，我性格上的缺点就是太冲动，做事不太考虑后果，觉得盗墓这条路可行。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啊，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是变动法呀。那些帝王将相的墓中有无数的财宝，但是能说这些好东西就属于墓主人吗？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剥下来的吗？取之于民，理应用之于民嘛！啊，怎么能让他们永远陪着那些枯骨沉睡在地下呢？要做就做大的，那些民间的墓葬没意思，多数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而且取老百姓的东西损阴德呀。我曾经听我祖父讲过摸金校尉的规则，和盗墓贼那是大有不同。盗墓贼都是胡乱挖胡乱拿，事儿做得绝，管你什么忠臣良将，什么当官的还是老百姓的，有谁是谁，没半点规矩可言。就算有，也都是农民们自己琢磨出来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摸金校尉们干活啊，那就不一样了。凡是掘开大墓，在墓室的地宫里都要点上一根蜡烛，放在东南角的方位，然后开棺摸金。死者最值钱的东西往往都在身上带着，一些王侯以上的墓主都是口中含珠，身负金玉，胸前还有护心玉，手中抓有玉如意，甚至连肛门里都塞着宝石。这时候动手，不能损坏死者的遗骸，轻手轻脚的从头顶摸至肩，盯着自己的财宝，碰上这样舍命不舍财的主，那也就别硬抢他的东西了。哎呀，最后啊，最后我跟胖子决定了，干他娘的，做定摸金校尉了，什么受不受良心的谴责，咱就当良心呢，让狗吃了。哎，不对，吃了一半儿，也不对，不妨换个角度看。现在是80年代了，那不都提倡什么什么奉献吗？现在也该轮到那些剥削劳动人民的王公贵族们奉献奉献了。不过这些死鬼们觉悟很低，别指望他们自己爬出来奉献，这种事儿咱们就代劳了。打他们这些封建统治阶级的秋风，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战略方向确定了，具体的战术目标以及怎么实施，还得再仔细的商量。在盗墓之风最盛行的河南、湖南、陕西这三个地方，大墓已经不容易找了，而且人多的地方做事不方便。

当天我们两个人分头准备，胖子去把剩下的录音带都处理了，我呢则去旧货市场买了一些必备的工具，手电、手套、口罩、蜡烛、绳索、水壶。最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买到了两把德制的工兵铲，我把工兵铲拿在手里，感觉那就像是见了老朋友。这种工兵铲是德国二战时期装备山地突击师的，被苏联缴获了很多，中苏友好时期有一部分流入了中国的境内。德制工兵铲很轻便，可以折叠了挂在腰上，而且钢口极佳，别说是挖土挖盐了，到了危险的时候抡起来还可以当兵器用，一下就能削到敌人半个脑袋。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买到防毒面具，当年全国搞三防的时候，民间也配发了不少60式的防毒面具，而且在旧物市场偶尔能看到卖。今天不凑巧没买到，只能以后再说了。此外还缺一些东西，那些都可以等到刚刚银子再准备吧。总共花了1500多，主要是那两把铲子太贵了，600一把，价咬死了。最后我身上只剩下6块钱了，这可糟了，没钱买火车票了。多亏胖子把录音带甩了个精光，又把我们租的房子退了，三轮买了，这就差不多够来回的路费了，连夜去买了火车票。我当年离开那儿的时候还不满18岁，十几年没回去了，一想到又能见到多年不见的乡亲们，我们俩都有点激动了。列车是转天下午2点发车的，我们俩激动的一宿都没睡。我问胖子咱们总共还剩下多少钱呢，胖子数了数说还剩下150，这点钱也就够回来的路费和伙食费了。我一想这可不行啊，咱们十几年都没回去了，咱们空着两个手去见乡亲们，这太不合适了，得想点办法弄点钱呢，给乡亲们买点礼物才是啊。胖子说干脆把我这块玉卖了，换个千八百的。我说你还是留着吧，啊，你呀，你别是总惦记着你爹留给你的这点东西，卖出去那可就拿不回来了，别到时候把你的肠子都悔青了。最后我找出了一点值钱的东西，我们身上有块英歌牌机械表，是我当上连长的时候我爹给我买的，属于限量供应的限量版，有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得到，在当时的市面上能够值200多块钱。我去潘家园把表卖给了大金牙，这家伙什么都收，一听说我们要去内蒙动手，他还赞助了我们100块钱，并且约定我们俩如果找到东西由他联络买主。80年代300块钱足够普通家庭过2-3个月的奢侈生活了，那是一笔很可观的钱了。用这300多块钱我买了不少吃的东西，都是米饯、奶糖、罐头、巧克力、茶叶之类的，这些在山里是吃不到的。剩下的钱在黑市全都换成了全国粮票。2天2夜的路程在充满期待的心情中显得有些漫长，到了站之后还要坐1天的拖拉机，然后再走1天1夜的山路。我们俩进山之后走了不到1天就再也走不动了，携带的东西太沉了，每个人都要负重100多斤，我咬咬牙还能坚持，胖子是真不行了，坐在大树底下喘着粗气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多亏

0: 碰上了从屯子里出来办事的会计。我们插队的时候，他还是个半大的孩子，成天跟在我们屁股后头玩，一口一声的管我们叫哥。会计一看我们这么多行李，赶紧要跑回村，叫了几个人牵着毛驴来接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我们都认识，还有两个十二三岁的丫头，是我们离开以后才出生的，他们都管我叫叔。我听着就别提多别扭了。我问会计，哎，怎么屯里就没见年轻的男人们呢？会计回答说，屯子里的劳力们呐，那都跟着考古队干活去了啊。嗯，那不是76年那个唐山大地震吗？啊，这个虽然跟俺们这嘎达啊离的是108000里啊，但是跟俺们这嘎达呢，那属于一条地震带啊。这一地震呢，就把喇嘛沟牛心山呢，就整个的呢就给震裂了啊。那里面呢有座整的跟宫殿似的这个大墓啊，俺们屯里呢好些胆大呢都进去搬东西。好家伙，那好东西啊，那可是老鼻子了啊。结果呢就不知咋整的啊，就惊动县政府了。那考古队呢跟着也就来了啊，说这是大辽啊萧太后的陵寝呢 啊还把大伙儿家里的好东西、啊、都给整走了啊，那一件也就没有留下啊。然后呢考古队的跟牛心山那嘎达也不整啥啊，好像是说那山下边啊还有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可挖，哎，就把屯子里的劳力们都雇去干活了。一个劳力管吃管喝呢，一天还给3块钱，这不是吗？这都整了好几年了还没整利索呢，那不少人还撂那干活呢。还我跟胖子一听这个话差点没吐血，真是啊！赶上我们哥俩烧香，连佛爷都掉定了。不过也没办法，那你总不能去跟考古队文物局的那些公家人抢地盘吧？哎呀，既然来了，玩几天再说吧，回头想办法再找别的地方，反正大型古墓又不是只有牛心山这一座。快进屯子的时候，得到消息的乡亲们都在门口等着了，大伙儿都拥了过来，问长问短的。燕子领着自己的女儿哭着对我们说，
1: 哎呀，老胡胖着呀，你可想死俺们了，你咋一走这么多年那就一点银心都没有呢？
0: 燕子他爹把我们俩紧紧的抱住，
1: 你们这两个小兔崽子，那一走就没影了。嗯，这回不住个2-3年谁都不准走。
0: 我跟胖子都哭了。胖子在这儿住了6-7年，我只住了1年。但是山里人的朴实，你在这儿住过，他们就永远拿你当亲人。这儿还是跟以前一样，一点都没变，没电，没公路，不少人一辈子都没见过电灯。哎呀，我这心里越想越难过。我琢磨着等有了钱呢，一定得给乡亲们修条路。可什么时候才有钱呢？晚上燕子家的炕桌上摆满了炒山鸡片、熏鹿腿，中间的一个大砂锅里煮着酸菜粉、毛白肉。燕子的丈夫以前跟我们也是挺熟的，他去牛心山干活没回来，暂时见不到。燕子的爹跟我们一起喝酒说话， 我就说到牛心山的那座古墓的事情，顺便问他在这大山里头还有没有古代贵族的墓葬了。自古以来，山里人一直就认为盗墓那就是一项创收的副业，那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北方就是这样，南方呢，湘西一带那就拿抢劫杀人当副业了。山民白天为农，晚上为匪，躲在林子里专杀过往的外地的客商，从不留活口。这是千百年的生存环境所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穷山恶水那就吃古墓了，吃过路的活人了。只要附近有古墓，就会有人去挖。偏远的地区，山高皇帝远，王法那是管不到这儿的。虽然这个道理在法律上没有人能说得通，这附近的古墓大多年代太久了，沧海桑田，早就没了明显的标记了，要不然早就被山民们挖光了。燕子他爹说，很久以前还没解放的时候啊，这屯子里也出过几个年轻的业余的盗墓贼，当时还不知道牛心山有墓，他们去了一个传说中的地方挖墓掘金，结果不知碰上了什么，全都是有去无回了。燕子的二叔那就是其中之一。那个传说中的地方，燕子他爹知道大概的方位，但是一直没敢去过。说起这个事儿，让老人陷入了回忆。他点上了亚布力老烟袋，吧嗒吧嗒抽了几口，沉思了很长的时间，才开口说：“啊，你们想找古墓啊？嗯。”这附近呢，除了牛心山呢，都没有。野人沟的名字当初我也听过，不过并没有听说那里有古墓啊。上一波的盗墓贼究竟是被什么东西所害？别说我不知道，燕子他爹不知道，那就是整个屯子里的人都没人说得清楚。深山老林，危险的东西太多了。各种野生猛兽，甚至天气变化、自然环境都可能要了你的命。要是碰上了大烟炮，给误到了里面，那就算是大罗神仙你也逃不出来。我们去意坚决，燕子他爹也阻挡不住。屯子里没有人真正去过黑风口野人沟，只知道大概的方位。那里快到边境了，没有人烟。屯子里的人就算是进山打猎或者是采山货，都到不了那么远。再加上燕子他爹的年纪，患上了老寒腿，已经不能进山了。燕子呢，当时正怀着他的第二个孩子，也不能出远门。屯子里的青壮年都在喇嘛沟干活，短时间内不会回来。燕子他爹说，
1: 我不亲自带你们去啊，那始终就是不放心。其实野人沟的危险并不是来自野人呐，关键是地形复杂呀，一到冬天就刮白毛风，进去容易迷路啊。不过现在是初秋，这一节儿不用担心，你们要是去一定要多带好狗，还要找个向导。咱们屯子里啊，这几年养了几条獒犬，这回都给你们带上。
0: 獒并不是单指藏獒，在东北管体型庞大的猛犬就叫獒犬，和藏犬还不完全一样。在北方草原森林中生活的猎手牧民，由于受到狼

0: 群和黑熊这些野兽的威胁，凭普通的猎狗很难应付了，便从西藏学来了养獒的法子，养獒犬。俗话说九狗一獒，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九条狗里就能养出一条獒，必须是一条血统优良的母狗一窝同时生下九条小狗，把这九条小狗打一生下来就关到地印子里头，不给吃喝，让他们自相残杀，最后活下来的唯一一只那就是獒。獒生性凶猛无比，三只獒犬足可以把一头壮年的人熊活活的撕成碎片。屯子里一共有三只獒，再加上五条最好的猎犬，全都交给了我们。燕子他爹又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向导英子。英子刚19岁，是少见的鄂伦春族，年轻一辈的猎人里没有人比英子更出色了。他是大山里出了名的神枪手，别看他岁数小，从小就跟他爹在林子里打猎，老林子里的事情没有他不清楚的。村子里这三条獒犬有两条那就是他亲手养的。出发之前，我又让燕子帮忙准备了一些东西，鸟笼子、糯米、黑驴蹄子、撬棍、一大桶醋、烧酒。等收拾停当，燕子他爹千叮咛万嘱咐，实在找不到就别勉强，快去快回，一直把我们送进团山子他才回去。对于找古墓，我是比较有信心的，只要能到野人沟，没有古墓那也就罢了，倘若真有，我肯定能够找到。关于盗墓的事，我从书上学到了一部分知识，还有大部分都是以前听祖父讲的。我祖父胡国华在旧军阀部队里当过军官，他手下有些士兵曾经是东陵大盗孙殿英的部下，参加过挖掘多次大型盗墓行动，经验丰富，我祖父的所知所闻多是听他们所言的。历来盗墓就分为民官两种，官盗那都是明火执仗的干，专挑地陵下手，秦末的楚霸王项羽应该就是官道的祖宗了。至于三国时期的厥子军、摸金校尉等，那只不过是把官道系统化，形成流水线作业了。民间呢，那也有业余和专业之分，业余的有什么挖什么，专业一些的就只找贵族王侯的坟墓，小一点的瞧不上眼儿。而盗墓的关键在于能找到古墓，这可是一门极深的学问。中国数千年朝代更换，兴废变化，帝王陵墓的建造和选位都不太一样。在秦汉时期，上行下效多是履斗式的墓葬，履斗就是说封土堆的形状，像是把2米的斗翻过来盖在上面，四边见棱见线，最顶端呢是个小小的正方形的平台，有些像埃及的金字塔，只不过中国的多了一个边儿，却与在南美发现的失落的文明玛雅文明中的金字塔惊人的相似，这中间的联系就没有人能推测出来了。唐代呢，开山为陵，工程庞大，气势雄浑，这也和当时大唐盛行的国力有关。唐代的王陵到处都透着那么一股舍我其谁，天下第一帝国的风采。从南宋 到明末清初这一段时期呢，兵祸是连年不断，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几次自然灾害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国力虚弱，王公贵族的陵墓的规模就不如以前那么奢华了。再后来到了清代康乾时期，国家的经济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恢复，陵墓的建筑风格为之一变，更注重地面的建筑，与祭奠的宗庙园林相结合，吸取了前朝的防盗的经验。清代地宫墓室的结构那都是非常的坚固的，最难以下手的。说到底，不管哪朝哪代，中国数千年来的墓葬形式都来源于伏羲六十四卦繁衍出来的五行风水布局，万变不离其宗，都讲求占尽天下形势，归根结底那就是追求八个字：造化之内，天人一体呀。再往前走，就是茫茫无尽的原始森林，英子带着八条大狗在前边开路，胖子牵了匹矮马，驮着帐篷等等物资装备，我呢拎着猎枪走在后边，一行人就进入了中蒙边境的崇山峻岭。胖子一边走一边问前边的英子：
1: 我说大妹子，这个野人沟的野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可能是树上结的，也可能是地里长的，反正吧，就不是人工的。
0: 神农架野人的传说由来已久，我在部队里就曾经听到过。据说有个解放军战士曾经在神农架开枪打死过一个野人，野人的尸体掉下了万丈悬崖，到最后也没弄清那个野人到底是人还是一只长满了毛的大猴子。几乎所有见过野人的目击者都一口咬定，野人身高体壮，遍体长满了细长的黑色毛发。听英子给我们讲，黑风口的那条野人沟以前不叫野人沟，叫做死人沟，再往前更古老的时候呢，也不叫死人沟，叫做捧月沟，历来呢是大金国贵族的墓地。后来蒙古大军在黑风口大破金兵的主力，尸积如山呢，蒙古人就把死者都扔进了沟里，整条山谷都快被填满了，所以呢当地人就称这里是死人沟。再后来有人在这条山谷附近看见了野人，传过来传过去，死人沟的名字就被野人沟给代替了。野人沟没什么可怕的，野人再厉害能够比得上獒犬吗？我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这个野人不知道在市场上能卖什么价啊。但是随即一想，这么做可太不人道了，还是别打活物的主意了，把心思放在挖古墓上，那才是真格的。由于带着马匹，不能爬坡度太陡的山，遇到大山就得绕行，这一路行来格外的缓慢。好在秋天的原始森林景色绚丽，漫山遍野的红黄树叶层林尽染，使人观之不倦。偶尔见到林子深处跑出一两只山鸡、野兔、狍子、树獭、獐子什么的，英子就纵狗去追，

到了晚上宿营，在些山里的草菇啊、香料啊，燃起篝火烧烤，我和胖子都大饱口福。这些天就没吃过重样的野味。在这大山里行路，如果没有带猎狗，就只能睡在树上。我们带了三只巨獒，再加上五只大猎狗，这种力量在森林中几乎没有对手，除非是碰上三只以上的人熊。英子说，獒啊是人熊的克星。林子里的人熊听见獒的叫声，马上就会远远地躲开，所以啊，晚上睡觉我们都睡在帐篷里了。忠实的猎犬们在帐篷周围放哨，没什么可担心的。哼，这些狗啊比人可靠多了。英子的脾气比燕子年轻的时候可重多了，气死独头蒜，不让小辣椒走什么路线呢、吃什么东西啊，这些都得听他的，谁让他是向导呢？那些狗啊也听他的。我虽然当惯了连长，在他这儿啊也只能是忍下来当普通一兵了。不过这英子确实有两下子，打猎、寻路、找泉水、分辨蘑菇有没有毒，在深山里怎么去找木耳、蘑菇、榛子、都市党参、五味子等等，简直就没有他不懂的。而且山里有些动物我都叫不上名字来，平生从来没有见过，英子却都能够说得出来。这是什么什么动物，在什么什么环境里生活，以什么什么为食，用什么什么陷阱可以活捉。我跟胖子听的是大眼瞪小眼，只能说两个字儿了，服了。沿途无话，书说简短。众人小行夜宿，在原始森林中行了六七日，终于到达了中蒙边境的黑风口。黑风口的森林之密呀，难以形容，深处几乎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全都是红松、落叶松、桦树、白杨等耐寒的树种，地上的枯枝败叶一层盖一层，走一步陷一下。人还好办，就是马的自重很大，经常陷住了动不了。我们只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连拉带拽，就这么走一段推一段的蹭着前进。也不知道最下面有多少年月了，腐烂的枝叶和陷在里面而死的野兽发出了一阵阵腐臭的味道。这种恶臭又混合着红松和野花的香味，闻起来怪怪的，但是闻多了之后让人感觉还有点上瘾似的。到了黑风口，剩下的事儿就是我的了。我们找到了一条山谷，这里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野人沟了。这里的地貌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没有喇嘛沟那么猛恶，但这只是直观的感觉。英子说，看起来呀，这个谷里肯定有大烟泡，务必看清楚了再下去，要是陷到大烟泡里头，那可就出不来了。要想下到野人沟，每个人必须准备一根大木头棍子探路，下边的落叶太深，比沼泽地还厉害。幸好现在不是雨季，否则别想下去。野人沟属于大兴安岭山脉的余脉，两边的山势平缓，整个山谷南北走向，东西两侧都是山丘。最中间的地方，终年日照的时间都很短，阴气沉沉的，谷中积满了

0: 枯烂的树叶、荒草，除了些低矮稀疏的灌木，没有生长什么树木。出了山谷，树木更稀了，原始森林到此为止了。再向前200多里，那就是辽阔的外蒙大草原了。这个时候已经黄昏了，血红色的夕阳挂在天边，我们登上了山坡，放眼眺望，只见红日欲坠，天际全都是大片大片的红云，整个天空都像被浓重的油彩所染，森林覆盖的绵延群山，远处没有尽头的大草原，都在湿夜里慢慢的变得朦胧起来，真是苍山如海，残阳似血呀。胖子见到这个美景，他心怀大畅地说：
1: 哎呦喂，哎，我说老胡啊，哎呦，这景可太美了，咱这趟可没白来呀。
0: 而我呢，这个时候最记挂的是野人沟里的古墓，对照着16字阴阳风水秘术，我仔细地观看着谷中的地形，我又取出罗盘，辨识着八卦的方位，我心里头暗想，总算他娘的找对地方了。好啊，这个谷里头一定有贵族的古墓，这里地势稳重而雄浑，有气吞万象之势。一端是草原，另一端是和大兴安岭相。天色渐渐的晚了，太阳逐渐沉入了西方的地平线，大森林即将被阴影吞没了。这里之所以曾经被称为捧月沟，是因为月亮升至山谷正上空的时候，仰面躺在山谷的最深处，抬头去看天空，你视觉的余光会产生一种错觉，两侧最高的山丘像是两条巨大的臂膀伸向天空的明月。这处雪中的死者去的是日月精仆锐气，在我那本祖传风水书中，天字一章有详细的解释，有些字面上的内容虽然看不明白，但是你要是结合实地观察，就不难推测个八九不离十。如果野人沟里没有那么厚的枯叶烂草覆盖着，直接就可以找到最中间的位置。可是现在，只有等到晚上月亮升起来，才可以根据天上的月亮的方位进行参照，下到谷底的最深处去寻找古墓。我们人力有限，干活的时候不能有偏差，否则那工程量就太大了。现在距离中夜为时尚早，我们把帐篷扎在山坡的一棵大树下面，把矮马拴在树上，给他喂了草料，点了篝火，烧水，吃饭。今天晚上的野味是猎狗们捕来的一只小鹿，这鹿的样子有些怪，身上有没有

0: 花般，体型不大，长得很不匀称，后腿粗的一弧形长，大耳朵，没有脚。三个人围着篝火吃烤肉。英子给了我们每个人一把小刀和一个岩盐制成的小碗，鹿腿就挂在火上，翻转着烧烤着，用小刀一片一片的片下来，在碗中一擦，就有了咸味。吃完了之后，月亮升起来了，借着月光，可以看到天上的云流速很快，这说明晚上要起大风了。眼见时候差不多了，就把猎狗都留下来看守营地，我们三个人各自持着木棍猎枪，下到了野人沟。我们每向前走一步，都要先用木棍狠狠地插向前面的地面，看看有没有大烟泡。野人沟比我们预先设想的要好很多了，虽然有些地方的落叶都没了大腿，但是没有形成大烟泡。看来要想挖古墓，还得先把盖在墓穴上的落叶给清理干净。我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又取出了罗盘对比，环视山谷的两侧，最后终于把位置确定下来了。这条山谷里可能有很多古墓，但是最主要的一个，也就是最有身份的贵族的墓，现在就在我们脚下站立的地方。插了一根木棒留在这儿做记号，今天先回去好好的睡一觉，养足了气力，明天一早就来动手挖掘这深山老林的。方圆几百里也没有其他人，没有必要偷偷摸摸的晚上干活。我一边往回走，一边给胖子讲盗墓的事儿。既然干了这行，就应该多了解一些事情，不能光凭力气傻挖。从我们进山起，我就不停地在给他讲。胖子说：“我说老胡，你别跟我扯着用不着的。哎，你就说呀，哎，你就说这墓里头他有没有鬼吧？哎，要是有鬼，咱们怎么对付啊？”啊，还有上次你说那什么，什么鬼吹灯啊？啊，这我听着怎么那么邪乎啊？英子说：“什么鬼吹灯啊？啊，什么鬼吹灯？是不是俺们东北说的那个烟炮鬼吹灯啊？”我说：“不是东北的那个，是摸金校尉们的一种迷信行为，其实也不一定没用。墓室里的空气质量不好，如果蜡烛点不着，人要是进去，肯定会中毒而死。
1: 闹半天呢，我懂了。你让燕子准备这些东西，那就是为了辟邪。哎呦，明白了。这么说呀，我还以为你牛哄哄的，你真不怕鬼呢。哎，对了，那醋跟鸟笼子是干什么用的呀？”
0: 我刚要回答，这时候就听山坡上传来一阵猎犬的狂吠声。我们三个人心里都是一沉，心想，该不会是有什么野人野兽来袭击我们的营地了吧？不过那儿有三只巨鳌，野兽就算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他也不敢来惹麻烦。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引得猎狗们乱叫呢？

急忙紧走两步赶回山坡。回到帐篷的旁边啊，一副血淋淋的场景出现在面前了。我们拴在树上的矮马不知道被什么猛兽撕咬，整个肚子都破开了，肚肠子流了一地。矮马还没断气儿呢，倒在地上不断的抽搐着，眼见是活不成了。猎狗们围着矮马周围，冲着矮马在狂叫着，好像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那叫声中充满了不安和躁动。按常理说，马和狗是好朋友吗？矮马绝对不会是狗咬的呀，那会是什么野兽咬的呢？这三头巨獒，五只猎犬环绕在左右，竟然都没有抓到这个行凶的野兽。环顾周围，哪有什么野兽的踪影啊？唯有空山寂寂，野风吹得林中树叶沙沙作响。我们握着猎枪的手心里现在都是冷汗，马嘴里吐着血泡泡，鼻孔里冒着白气儿，他的肚肠子虽然流了一地，却一时半会儿咽不了气。英子对准马头开了一枪，结束了他临死的痛苦。我忽然发现马的肠子在动，不是出于生理反应的那种抽动，而像是被什么东西拉向地下，拉扯海马内脏的东西，它就躲在马的尸体的下面。

0: 见面，
1: 街坊就是
0: 好几年，
1: 没想到啊，没想到学妹如今变成大嫂嘞。
0: 你连我出个家才二十八天呐，
1: 二十八天，我越说的好了，全凉了。
0: 姐妹呀，
1: 那姐妹
0: 你的婆家在哪住？在日等。

爽，地下吊至三老瓜，放这鸟儿我不捡，等他见鸟我再

0: 当上万年少，十个张飞大骗马，跳到花园就地下，掀起鸟儿刚要走，
1: 鸟没上天大意了，花园不是放马场，花园不是野庄稼，花园有鸟不行你来打，花园有花不行你来跳呀。
0: 也是放马场，花园也是野庄稼，花园有鸟行我打，花园有花行我随便跳呀。
1: 挠一挠我上前挺把你刚，告诉我爹和我妈，爹妈信了我的话，定派家将你拿一拿拿到大堂上，板子打来夹棍夹，轻一轻打你个菊花问留罪，重一重吃饭脑袋让你搬家，你思一思来想一想，花园打鸟你到底

卢运公把我拿一拿拿到大堂上，你也得把堂台趴，我修我造，我是小小，你修你造，你是小样，我修我造，我能常戴帽，你修你造，你得常戴花，别人要问这是咋回事，我就说十七八的大姑娘跟人家搞对象，人家还不乐意叨叨。

0: 谢。河路码头有你家，你父叫何名，母亲尊何氏，当年人你叫啥呀？问我家来家道有，不是无名大鸟啊，家住西岐灵芝国，紫金皇城有我家，我本是西王孙子明王后，正宫国母是我妈。
1: 小美女闻听心欢喜，原来是少主千岁到我家，这真是一世姻缘花园界，何不就此封奴家，一搂罗裙满跪下。太子啊，就以后你登基做了殿，我能为你做点啥？
0: 就以后我登基、啊、做了殿，跟你这么大个、啊、我才想
1: 停。太子啊，你咋那么抠呢？
0: 咋的了？
1: 你说你都那么大的太子了，你就封我这么点一个火柴匣啊？那也太小了。
0: 小了？
1: 太小了，大点的啊。
0: 大点的？
1: 大点的。
0: 九以后我登基
1: 啊，
0: 做了殿，封你这么大个。
1: 啥呀？这么大？
0: 不归降。
1: 停。太子，你看你咋这样呢？
0: 又咋的了？
1: 我还没死呢，你给我什么骨灰匣啊？我要一个天长地久的啦，白头到老的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啦。
0: 好嘞，就以后我登基做了爹，封你朝阳正宫侠。
1: 正宫侠来正宫侠，不到你家到我家。

0: 小，被告状我没少，我把罪遭。州官说我瞎胡闹，县官说我乱叨叨，把我的状纸给撕掉，好悬让我坐大牢。我今天不把旁人告，我告的叫包面他命一条。
1: 包公闻听心一愣，
0: 休留是我一见心发冒。大人呐、啊，莫非说你也不让我来那把状告？
1: 不不不，老人家别害怕，你慢慢的放下叫我。
0: 本城西北角啊，我的娘家姓啊刘，婆家姓啊乔。过门的三年，我生下了一条好，起名就叫小文涛。好不容易。

是我老来无能，我的那个身板要啊，躺在床上我。

好恼，骂乡贼子你要听着，我

他还恨上撩调啊，老夫我被踢倒，差点把命丧了。小刘氏说到了此时。

的儿子不能还阳关呐、啊。

能不能，我万不能啊！嫂嫂，你往陈州的路上望一望啊，望见多少新坟茔，迎天归赵众孝子子孙。

那文武百官都把着我来送，送我到陈州，把明清救黎民，你水火中啊，中的是三弟我列宋祖爷的江山中啊，中的是三弟仙丹八百有余灵，凌晨不到你把我斩。

我的姑爷长得俊。

0: 朋友们，掌声激励的话，我再给你咔咔再来上一首摇滚的，朋友们，摇滚的。
1: 好，
0: 卖点力气。朋友们，我跟你说，哥们来到长春演出，不差钱儿，就主要的就面子。朋友们，后面我跟你说，就这链子，长春谁不敢戴？三斤呢？谁说拴狗的？但是朋友们，哥，这个链子吧，不能戴时间长了，你戴时间长出点汗吧，容易他妈上锈这玩意儿，上锈。把这首歌呢献给天亮的好朋友们，祝愿大家开心快乐，也祝愿我们南三县的男同胞，我的好哥哥好姐姐，有事业有品位的哥哥们，祝愿大家2008年，祝愿你们买卖成如同三江水，财源茂盛达三江，祝愿大家事业能够飞黄腾达，再创辉煌。把这首歌曲也同时献给台下的女同胞们，都能祝愿你今年18，后年16，越会娇艳的一朵美丽永不凋谢的玫瑰花。也同时奉劝台下的女同胞们啊，我劝你们就是对生活别太那么太仔细啊，有钱的话，什么名牌什么衣服，你该买就买，该穿就穿；什么高档的化妆品，你该往脸上擦就往脸上擦，你就想开吧。

真的，常言说得好，20岁的女人既没贼心也没贼胆，30岁的女人有贼心没有贼胆，40岁至50岁的女人贼心有了，贼胆也有了，回头一看，我靠，贼没了。开玩笑啊，同学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一生幸福的一首歌，举献给这些朋友们。这首歌的名字叫2017年最红的一首歌，歌曲名字叫《全世界最伤心的人》，祝愿大家有情人一生幸福。喜欢的话，先鼓掌，后起手，音乐 music， 拿起了手中的武器，跟着小朋友的音乐动起来，打起来吧！抬起来，1、2。

0: 希望大家能拿起你手上的武器。朋友们，给兄弟我来一次尖叫声，无论是掌声的还是呐喊声的，给兄弟我来点掌声，来一次情绪。呐喊声在哪里？
1: 我也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0: 鼓掌。
1: 谢谢啊，我的村上的父老乡亲啊，说句实在话，走遍天涯海角，唯独我们长春人最好啊！感谢的掌声。二人转，书归正传，都是两根活，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接下来这样，把我的黄金搭档请上舞台。接下来，用您热情人的掌声，有请著名歌星臧天朔，他表妹臧敖登场。好，
2: 来了。
1: 哎。
2: 上来了。
1: 哎。
2: 来了，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
2: 谢谢，谢谢的朋友们，你们好吗？谢谢你们，这边的朋友们好爱你们呀，后边的朋友们夹死你们了。
1: 说啥呢？疯了，是疯了。
2: 谁疯了？
1: 守寡守几年了你？
2: 太过分了你啊！
1: 别太热情了。
2: 不是见到大家挺高兴的吗？刚才大哥还给你钱了，再者说什么叫扶小鸡儿的，当然不会说呢。开玩笑，别介意啊。这么烦人的，
1: 这个就是本人的黄金搭档。
2: 谁的黄金搭档？
1: 今天晚上给大家卖的力气。
2: 行。
1: 今天晚上告诉大家一条不幸的消息。
2: 什么不幸的消息？
1: 因为今天。

0: 晚上我的演出要持续到凌晨4点半，我的演出宗旨是我要不下去后边谁也别想上来。服务员，
1: 服务员
0: 把门都锁上。
1: 锁门干啥呀？
0: 别让观众跑了。把那条狼狗牵来放到门口，谁要走的话就放狗咬的，牵狗。
1: 哪有狗啊？
0: 没有吗？
1: 没有狗。
0: 你去。
1: 你咋不去呢？
0: 你比狗都厉害，你不是藏獒吗？你不是吗？
1: 不是，谁比狗厉害，谁是藏獒啊？
0: 开玩笑啊！
1: 没人性
0: 啊！开玩笑啊！
1: 有你这么开玩笑？
0: 这是本人的黄金搭档，大家仔细看看我的搭档。
1: 啊！
0: 今天我相信，今天所有上台的女演员，
1: 怎
0: 的？我认为你呀，
1: 我，
0: 你长得是最年轻，你长得是最漂亮的，
1: 是吗？
0: 最好看的一个。
1: 谢谢。
0: 你是女的吧？我得拜我啊。孔雀千毛，注意拍吗？

到我演出的时候就不用拍了，我不像参事的上台就直门要，尤其头一个演员张涛上台趴着，朋友们掌声，朋友们呐喊声，要什么掌声？我掌声是要出来的吗？掌声那都是自发的，对不对？哎，你看，再者说了，那掌声的掌是怎么写的？人家顶上一个高尚的上，底下加个手，我是这么认为的，只有高尚的手才能鼓掌啊。你看啊，还用要吗？啊，不要脸，再上台的刚一上来翻个跟头，下个叉，劈个腿，那也叫绝活。那有能耐你把腿放这人走，憋气咔咔一天，哎呀呀，电竞声音烟头给我掐了，咔咔的一天我敲稿不动，呵呵，咔，别说了，这最没正事就张涛。头两天是什么上宠物店溜达去了吗？刚到宠物店门口，那宠物店门口就挂小鸟笼子，那鸟笼里边有个小鹦鹉，妈那鹦鹉真聪明，你顾客只要一迈左脚，那鹦鹉就说欢迎光临，你一迈右脚，那鹦鹉就说欢迎回顾。这张涛就给那逗上那小鹦鹉啊，

叫姨麦，欢迎光临；又叫姨麦，欢迎惠顾。你妈斗是半个多小时啊！这张涛多坏，就想，哎，你说我俩脚一腿蹦，你说啥呢？他往前这么一蹦，当时鹦鹉说话了：“山炮，吓我一跳啊！”进屋就找老板去了，说老板，你这鹦鹉咋骂人呢？这老板好顿赔礼道歉呢，是这么的吧，兄弟，你给我这买宠物，我给你打五折。一听说有便宜可占，当时就乐了，说买，我买点啥呢？三挑两挑，他就想啊，这鹦鹉好啊，鹦鹉能学舌呀。说老板，我就买鹦鹉，给我挑个好的，原价8000多，一打五折4000来块钱就买到家去了。回家天天就教啊，万事如意，恭喜发财。妈教半个多月呀，一句都没学会呀，就学会张涛有句口头语，就你谁呀？妈就学会这一句话。正赶上有一天张涛出门办事儿嘛，来个他妈收电费的，就敲门了，当当，屋里边鹦鹉就说话了，你谁呀？收电费，新屋里有人呢。啊，我收电费的，开门。那鹦鹉给屋又说话了，你谁呀？收电费，是我收电费的。鹦鹉给屋又说话了，你谁呀？收电费，是我收电费的。要说收电费的也山炮，跟鹦鹉对话长达4.5个小时啊，妈累的口吐白沫子，就躺在家门口了。正赶正工具张涛回来了，一瞅门口躺个人，上去一脚，你谁呀？屋里鹦鹉说话了，收电费的，会两句。哎呀，这掌声上来了。这掌声一上来吧，这张涛笑话就老了。一天没正事儿吗？说眼暗乱的，钱不少挣，不满足，说不行，看长春的出租车挣钱呢。他就跟我们老板商量，老板呢，能找找人给我买个二手出租车啥的。就我们老板托人弄关系，给他买个二手出租车，真便宜，2000多块钱就买到手了，马大修换六。这事儿完事儿，我们演完出晚上就开出租车挣钱吗？昨晚上吗？就把车开哪去了？就开他妈火葬场附近去了。你就看道边儿啊，有一个穿着么一身白衣服的小姑娘，站道边就拦车。那小姑娘拦车老有特点了，我给大伙学一下啊，就这样式的。妈的，这整啊，再整我都害怕了。这他给张涛吓完了，说什么是不是人呢？也不管3七21了，一脚油门直接往过干。要说真点背呀，到那女的跟前，刺啦一下就憋灭火了。妈，这女的把车门子开开，啪叽一嘴巴子，哎，跑什么跑？我坐车不给你钱呐！这当时给张涛吓得就这熊出的。老妹儿啊，你坐车倒行，你坐后边呗，你别坐副驾驶了，你坐副驾驶我瞅你我都不敢开车呀。我要说那女的真讲究，你就坐后边了吗？她也不敢快开呀，就20多迈给那溜子。她寻思，哎妈，这是不是人呢？大伙都知道车不有那反光镜吗？她哪刮活呀？她说我瞅一眼反光镜不就知道了吗？开车一瞅反光人没了，一踩刹车，一回头，人还搁那坐呢。说咋整呢？妈15呢？开车又一，人又没了，一踩刹车，一回头，人还搁那坐呢。这鼻子还一拉拉淌血呀！完了，指定不是人了，开车门就要跑啊！你就看那女的一把薅住脖领子，啪就一拨搂子说话了。你们会不会开车啊？我的系鞋带你就踩刹车，一系鞋带妈鼻子都磕出血了。 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y.

顶钻啊，这顶钻大手绢可最难整呀，有请鼓掌啊。我都累趴呀。

中天先生在以前的节目中曾经讲到，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发兵攻打吴国，结果在夷陵之战中大败而归，不久病逝于永安。在病逝之前，刘备精心安排了后事，留下了一个亮正严肃的辅臣结构，也就是以诸葛亮为正，尚书令李严为副，共同辅佐幼主刘禅。从这个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刘备的心目中，李严也是蜀汉的重臣。但李严在刘备死后，不仅没能起到辅臣的作用，在八年之后还被废黜和流放。在上一集，易中天先生讲到，蜀汉的军政大权掌握在诸葛亮手中，幼主刘禅只是名义上的皇帝。那么，我们就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将独揽大权排除异己，还是另有原因？厦门大学

0: 谦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难容水火。
1: 上一集我们讲了诸葛亮处理的第一种关系，就是他和刘禅的君臣关系。这一集我们要讲诸葛亮如何处理他的同僚关系。而在诸葛亮的诸多同僚当中，最重要的人就是李严。李严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同为顾命，并受遗诏。《三国志·先主传》记载的非常清楚，刘备临终之前托孤于丞相亮，上书令李严为父。也就是说，刘备托孤的这样一个结构是一正一负，诸葛亮为正，李严为负，而且以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还有这么一句话，啊，这句话记载在《三国志》的《李严传》里面。这样的一个托孤结构，或者说辅臣结构，和孙策死后江东集团的情况非常相似。孙策托孤于谁呢？长史张昭。然后呢，周瑜为中护军，和长史张昭共掌重事。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这两个结构的比较。在孙策那边是张昭为长史，周瑜为中护军；在刘备这边是诸葛亮为丞相，李严为中都护，长史和丞相都是文官，主管行政；中护军和中都护都是武官，主管军事。也就是说，孙权这边是张昭为正，周瑜为副；张昭为文，周瑜为武。在刘禅这边是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诸葛亮为文，李严为武。周瑜与张昭共掌重事，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这真是何其相似来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刘备的心目中，李严就是他的周瑜，或者说他希望李严能够起到当年周瑜的作用。李严的地位能不重要吗？那么我们要问，李严他起到了周瑜的作用吗？没有。李严不但没有起到周瑜的作用，而且在刘备托孤8年以后被废为平民，身败名裂，这就留下了一个疑案。我们这一集就要分析这个疑案，我们首先就必须回答，李严是为什么和怎么被废的？事情呢，大概是这样。蜀汉建兴9年，也就是公元231年，诸葛亮四出祁山，北伐曹魏，命令李平独运军粮。李平是谁呢？就是李严。李严这个时候已经改名叫李平了，为了让我们的观众

能听得更方便一点，在我们这一集电视里节目里面，我们不用他的新名字李平，我们统称李岩。李岩这个时候呢，到了成都，受命代理丞相府的政务，而且负责给诸葛亮催办独运军粮。但是到了夏秋之际啊，天降大雨，运粮不济，粮草运不到前方。这个时候李岩啊，也是李平呢，就派人去跟诸葛亮讲啊，这个粮草运不过去了，是不是就撤军呢？诸葛亮同意了，因为我们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运不过去了，这个仗就没法打了，于是诸葛亮就撤军了。那么诸葛亮的撤军的消息一传到成都，李岩就故意装着大惊小怪的样子说，哎，丞相怎么撤兵呢？那粮草很多呀，他怎么回来了？然后又打一封报告给这个刘禅，说丞相这个撤兵呢是假的，伪退，目的呢是诱敌深入。等诸葛亮回到成都以后，就发现李岩在那儿颠三倒四，于是诸葛亮就把李岩跟他的所有来往的亲笔的书信全部出示。李岩传的说法是俱出其前后手笔，书书本末。就是这第一封信怎么写的，第二封信怎么写的，第三封信怎么写的，都是李岩亲笔所写，拿给大家看。这样一来怎么样呢？李岩没话说了。李岩传的说法是词穷情竭，手懈罪负。什么意思呢？理屈词穷，坦白交代，低头认罪。那么李岩认罪以后，这个诸葛亮就上表后主，把李岩废为平民，流放到资同。任之则显量不尽之谦。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他自己军粮运不过去了，他想推卸责任，嫁祸于人啊。那么节己不办之责，这句话是说得通的。显量不尽之谦，就是要故意显示是诸葛亮不想北伐啊，胆小怕事撤军的，这个不大讲得通。因为李岩给刘禅的这个表文里说得很清楚，丞相不是不敢打仗啊，他是伪退，是为了诱敌深入。你不能说这个诱敌深入是给诸葛亮栽赃了，所以犯罪动机不明。第二个，作案手法拙劣，就用这样一个前言不搭后语的这么一套说辞，你就能把诸葛亮陷害了？那诸葛亮也太好陷害了。而且你这样一个前后矛盾的说法，你如果存心要陷害诸葛亮，那你只能口传呢，你怎么能留下把柄呢？啊，亲笔书信，你难道没有想到将来诸葛亮会把你的这些亲笔书信都拿出来给大家看吗？李岩连这都想不到吗？可以。第三，只有一面之词，就是我们现在的史书上查不到李岩自己的任何说法，所以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先生说，此案李岩的所作所为啊，这个田先生给了八个字的评价，过于乖谬，不符常情。而且田先生还说，

0: 妥宜其间，另有文章。我觉得田先生这个怀疑是很在理的。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一种暗箱操作的秘密政治，公布出来的材料往往不是事情的真相。就是我们也怀疑这个案子后面还有更深的东西，现在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不过这呢，也不是太要紧。为什么呢？第一个，李岩确实是词穷情节，他确实没话说，这个我相信他应该还是真的。第二呢，诸葛亮废黜李岩不是他的单独行动，而是联合了当时朝中的大臣20多人联名上书提出废黜李岩。在这封表文上签字的，我们说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名嘛：魏延、杨仪、邓芝、刘巴、费祎、姜维，这些人可是不同派别的，不同政治派别的人联合上书要废李岩，那应该说是李岩犯了一个比较大的案子啊。结果李岩就被废为平民，流放资同。3年以后，也就是蜀汉建兴12年，诸葛亮去世，李岩听到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以后发病而死。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董仲舒，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董仲舒这个名字在汉武帝时期一鸣惊人，对后世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让人奇怪的是，在汉武帝时期各种思想并存，为什么儒家思想能一枝独秀脱颖而出，被汉武帝采纳呢？董仲舒是如何走进汉武帝的视野？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董生对策》。
2: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3: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4: 舍得之见，品味智慧人生，舍得酒。
5: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6: 综合以上易中天先生所讲，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疑案，甚至可以说是蜀汉历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疑案。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是诸葛亮在玩弄权术排斥异己，还是李岩争权夺利自取灭亡？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们有必要看一看诸葛亮和李岩成为托孤大臣之后，他们之间权力地位的比较。我们还要看看李岩在被废之前的表现，通过这两件事情，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玄机呢？
0: 我们知道刘备托孤啊，是在永安，也就是现在重庆的奉节，把诸葛亮和李岩从成都招来托孤。托孤以后，诸葛亮就回到了成都，李岩就留在了永安。刘禅继位以后，诸葛亮封武乡侯，李岩封都乡侯，而且贾节就是有授予他尚方宝剑，加光禄勋就再给他加一个荣誉职务。到了建兴4年的时候，李岩由辅汉将军 晋升为前将军，辅汉将军就是我们上一集说的杂号将军，前将军就是我们上一集说的名号将军，就从副教授升为正教授了。到了这个蜀汉建兴八年啊，李炎又升了一把，升为骠骑将军，后来还到了成都。那么应该说，从刘备托孤到李炎被废，这个人呢是步步高升。但是实际上如何呢？实际上他和诸葛亮相比是处处不如。我们也来看一个表，这刘备托孤以后，李炎和诸葛亮权力地位的比较，诸葛亮怎么样呢？返回成都主持朝政，正事无巨细，闲绝于量。李炎如何呢？刘镇永安，远离朝廷。那么这样一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王朝的大事小事都由诸葛亮说了算，而李炎呢无法参与朝政，难以辅佐少主，疏远了官场的关系，失去了表现的机会，因为他长期在外面，远离了政治中心，这样他逐渐的就被政治中心所遗忘所抛弃，这是第一点不如。第二点，诸葛亮以丞相的身份领益州牧，而李炎呢，李炎当了前将军以后，曾经要求当一个刺史，没有得到批准。第三点不如呢，诸葛亮是开府之士。我一再强调，开府不开府有很大的区别，开府就意味着有自己的独立的办公系统和独立的权利，而李炎是没有的，而且李炎提出了这个要求也没有得到批准。所以李炎表面上步步高升，实际上处处不如。因此李炎和诸葛亮的关系是表面上相安无事，实际上离心离德。诸葛亮要北伐，调李炎的军队，李炎不去，不发兵。不但不发兵呢，还提出一个要求来，说我要都做个巴州刺史，没有被批准，可能是不了了之。后来诸葛亮要西征，又命令李炎出兵到汉中，李炎又不去，李炎说我要开府，说现在这个曹魏那边陈群司马懿都开府了嘛，陈群司马懿不是顾命大臣吗？顾命大臣就可以开府，我你是顾命大臣，我也是顾命大臣，我为什么不能开府？又不得到批准。当然诸葛亮让了一步啊，说这样吧，你来吧，你到成都来，江州呢就交给你的儿子叫李丰啊，因为李炎后来从永安到了江州了，这就是他们两个的这样一个关系。根据这样一个关系，学者们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一派意见以余明霞先生为代表，是谴责李炎的。余先生的原话是，他说以上材料证明李炎完全是一个狡诈自私阴险残忍不以国事为重的恶劣分子，而诸葛亮呢顾全大局，一让再让，李炎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啊， 从这个杂号将军升为了名号将军还不满足，还要一块巴州当刺史啊，后来又要求开府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官要权力，这种十分恶劣，所以自取灭亡是活该的。那这是一派意见，另一派以尹运公先生为代表，认为李炎提出来要当巴州刺史，后来提出来要开府，是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一个维权行动。为什么呢？他因为是并受遗诏的顾命大臣，既然我们两个都是顾命大臣，为什么你可以开府我不能开府，你领了益州牧我当个刺史还不行吗？有什么不行呢？尹运公先生认为李炎和诸葛亮的矛盾主要因为是诸葛亮不容他人。
7: 面对同样的事实，专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诸葛亮和李炎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恐怕当事人心里是最清楚的。我们不能回到三国时代去经历历史，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问题。我们可以从历史事实中去寻找动机。首先我们要问，刘备为什么要安排一个一正一负的辅臣结构？从这里入手，也许我们就能够寻找到李炎被废的真实原因了。
0: 这就必须从刘备托孤说起，因为我们必须弄清楚刘备托孤的时候干嘛要安排一个诸葛亮为正，李炎为副。那刘备不这样安排不就没事了吗？后面他为什么要安排？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田余庆先生说的最有道理。田先生认为刘备的永安托孤啊，实际上是一个深谋远虑的考虑。要弄清楚托孤的真实意图，必须先弄清楚蜀汉帝国的特殊性。它的特殊性是什么呢？是益州这个地方原本有着一股势力，这个势力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益州蓟的官僚，就是他是益州人，又在东汉王朝里做了官，这是一个力量。再一个呢，就是益州本地的豪强大姓大族，这两股力量呢我们合称为本土势力，这都是益州人组成的。除了本土势力以外呢，还有外来势力。外来势力的又分两波，第一波是刘焉刘璋父子入蜀的时候带去的，因为刘焉刘璋父子是外来人，外来人，他们带去了一波人，这一波人我们可以称之为东周集团。那么刘焉刘璋父子取得了益州的政权以后呢，刘备又来了。刘备从哪里来？从荆州来的。刘备也带了一波人，这一波人呢我们称之为荆州集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就清楚了啊。三股势力，一股是刘备的亲信，我们称之为荆州集团；一股是刘璋的旧部，我们称之为东周集团；还有一股是本土士族，我们称之为益州集团。益州集团是老早就在益州的，在刘备托孤的时候，蜀汉政权最大的忧患不在曹魏，不在孙吴，而在自己内部，这是刘备最担忧的。而刘备的想法是什么呢？第一条，后来居上，不容颠倒。我们这个最后来的这个外来势力一定要占主导地位，这个是不能动摇的。在此前提下，以我为主，兼容三方，就尽量的 把这另外两股势力的也把它融合起来，

所以刘备的这个时候的国策应该是这样的几句话：巩固新人地位，稳定旧人情绪，协调新旧关系，消除新旧界限，这样蜀汉政权才能够长治久安。所以我们再来看这张表就很清楚了，就是对于蜀汉政权来说，刘备亲信组成的荆州集团必须是政权主体，刘璋旧部组成的东周集团是团结对象，本土士族组成的益州集团是。

0: 也就是说，李岩是在刘璋旧部当中和荆州集团关系最密切的。他一方面他靠拢荆州集团，另一方面他人他又是东周集团的人，或者用主客新旧关系来说，他是旧人，是主人，又是和新人和客人关系特别好，再加上本人特别有能力，那么选他来做一个副手是再合适不过了。这就是刘备托孤的时候的想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魏延谋反，这是三国时期的一大疑案。对于这段历史，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魏延忠心耿耿，无端受害；也有人说魏延是乱臣贼子，死有余辜；更有人说这是诸葛亮一手策划的圈套。那么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魏延究竟有没有谋反？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霍启萧墙。
3: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易中天先生的分析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刘备临终托孤、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的五人结构是一个保持各方平衡、精心设计的政治安排。按说这个煞费苦心的安排本来是可以保持蜀汉政权的内部稳固的。那么回到我们这一集一直贯穿的一个老问题上，李严为什么又被废掉了呢？易中天先生在前
0: 啊有龙鳞，这龙鳞的特点是什么？你只能顺着摸，你不能倒着来。所以李岩这个人是不好接近的，不好共事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效法朱张招秦入蜀，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这个新人和旧人啊，主人和客人啊，也就是这个外来势力和本土势力之间啊，他摆来摆去啊，甚至有点挑拨离间，导是非。由于有这个原因，所以诸葛亮在弹劾李严的时候是把新人和旧人都联合起来联名。为什么要联名？就是说我们新人旧人没有矛盾，你不要再挑拨离间。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拥兵自重，分庭抗礼。李岩留住永安，后来又到了江州，就现在的重庆，然后在那就不走了，然后在那就自己筑城，自己扩军，要求这个划出五郡之地来单独成立一个州。那本来蜀汉它只有一个州嘛，就是益州嘛，他又要搞一个州出来叫巴州。这在诸葛亮看呢，他挑衅了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后来居上的这个原则啊，就是我们新人，我们荆州集团一定要占据蜀汉政权的主导地位，这个是不能动摇的。他挑衅了这个原则。第二个，他挑衅了统一原则，因为他实际上是搞分裂。所以诸葛亮一定要拔掉这颗钉子。本来刘备安排李岩为副的时候呢，是希望他起到一个中介作用，希望他充当一个润滑剂。结果他没有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反而成了当中一根刺了。

0: 刺肯定是要拔掉的。从大局着想，从蜀汉政权的长治久安、安定团结出发，啊，这样一颗钉子一定要拔掉。因此，我们可以这个推测，诸葛亮恐怕是早就想拔这颗钉子了，只不过是在等待机会而已。那么，李严既然犯了这么一个低级错误，那就对不起了，请你回家养老去吧。那么除了这些原因以外，我认为诸葛亮废李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要依法治蜀。因为诸葛亮接过来的是这么一个摊子，是这样一个分着层次的、由三股势力组成的这么一个政权。那这样一个政权是有着内部矛盾和内部危机，有着隐忧的。那么要把这三部分人团结起来，诸葛亮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依法治蜀。什么叫依法治蜀呢？就是不论亲疏远近，不管你是新人是老人，不管你是荆州集团的、是东周集团的、是益州集团的，在国法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大家都按规矩办，我们一碗水端平，这样就能做到大家心服口服。而依法治蜀是诸葛亮这个执政期间非常重要的思想和举措。为了真正的实现依法治蜀，真正做到执法公平、赏罚严明，诸葛亮也废黜了一些属于自己这边的人，甚至还杀了自己最喜欢的人，比方说马谡。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背后其实也是有着深刻原因的。那么马谡到底该不该死？马谡到底该不该杀？诸葛亮杀马谡的时候为什么会流泪呢？请看下集《痛失臂膀》。
1: 绿箭推出全新绿茶，薄荷完美组合，带来清新口气，充满自信。绿箭绿茶薄荷口香糖，
2: 千秋久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
3: 学外语兴趣是关键，步步高外语通 iBook 特有兴趣激励法，让学习娱乐无穷。步步高外语通 iBook 让我爱上学习。
2: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4: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然而这又是一段疑云重重的历史。马谡是马良之弟，是蜀国有名的人才，深得诸葛亮的赏识，但最终却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马谡该不该杀？诸葛亮为什么要杀马谡？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难言之隐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痛失臂膀。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出使北伐，攻打曹魏，深受诸葛亮器重的参军马谡被派往驻守战略要地街亭，而马谡在街亭违背诸葛亮的部署，不听从副将王平的劝告，主观武断，在远离水源的山上安营扎寨，结果曹魏大军蜂拥而至，围困孤山，蜀军大败， 马家讲堂，为您精彩品三国之痛失必。

0: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个事儿，观众朋友是相当的熟悉，相当的熟悉。为什么还要讲？因为这里面的问题是相当的多。首先第一条，马谡是不是被诸葛亮杀了就弄不清楚。根据《三国志》的记载，马谡竟然是下落不明。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三国志》当中，马谡是没有传的，那么马谡的结局只能到别人的传里面去看。《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说法是鲁肃以谢众，也就是说马谡被诸葛亮杀了。这个事有个旁证，在王平传。王平传说丞相亮祭诛马谡，也说马谡被诸葛亮杀了。马良传的说法呢，是谡下狱误故，亮为之流涕，就是马谡被诸葛亮关进了监狱，病死在监狱里面，诸葛亮得到消息以后哭了。第三种说法呢，见于项朗传。项朗传的原文是谡逃亡，朗知情不举。按照这个说法呢，马谡是跑了，也就是说关于马谡的结局有三种说法：被诸葛亮杀了，病死在狱中，跑了。三种说法都见于《三国志》，也就是说同一个人承受同一本书《三国志》三种说法，历史的真相真是很难弄得明白。所以我一再强调，我给大家展示的是历史形象，历史形象不等于历史真相。不过这三种说法呢，我觉得也还可以调和统一起来。估计是怎么回事呢？是马谡丢了街亭以后心里一慌就跑了，这个项朗呢知情不举，没有举报。但是后来马谡或者是被捉拿归案，或者呢投案自首，这个没有依据，反正又被诸葛亮抓起来关进了大狱里面，而且下达了死刑命令，没有执行，死在狱内。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马谡该不该杀？我的看法是可杀可不杀。为什么可杀呢？他毕竟丢了街亭啊，丢了街亭就导致了第一次北伐战。那么这个时候利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向前进军，有可能是取得一些胜利的成果。马谡坏了事，这是他该杀的一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兵家乃胜败常事，人才乃制胜之本。如果说一个将军打了败仗就要杀他，这个就没有法做了这个事情。你打一次败仗杀一个，再打一次败仗再杀一个，再打一次败仗再杀一个，你有多少将军杀？是吧？所以近代的历史学家习凿子就说诸葛亮不能够战胜曹魏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呢？杀了人才吗？你蜀国人才本来就少，本来就不如曹魏，你还要杀，你这不是叫做亲者痛仇者快吗？
1: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对于蜀汉绝对是一个重大损失。而根据史学家的分析，胜败乃兵家常事，处置马谡可以采取其他各种方法，不一定非要选择杀头。

0: 但是诸葛亮却断然阻斩了马谡，这是为什么？诸葛亮到底想不想杀马谡？
1: 我的结论是不想杀。有证据吗？
2: 有，
1: 流泪就是证据。如果说诸葛亮觉得这个人就是该杀的，非杀不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一声令下推出辕门斩首，但是他流泪，说明他不想杀。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不想杀呢？三个原因。第一，马谡是亲信。马谡是什么人呢？马谡是马良的弟弟，马良五兄弟啊，都是人才。而马良呢，很早就追随了刘备，而且和诸葛亮的私交非常之好，是称兄道弟的。后来马良在战争中阵亡了，那么这个弟弟呢，就算烈属。诸葛亮对马良的这个弟弟马谡也非常之好。马谡在监狱里面曾经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啊：民工是谡有子，谡是民工有父。就是丞相看待我马谡啊，就像看待自己的亲儿子；我马谡看待丞相您呢，就像看待我的父亲。啊，有人说这个比方不恰当。为什么呢？因为马谡是马良的弟弟，马良是叫诸葛亮叫哥的，怎么成了爸呢？这个也是可以讲得通的。因为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叫做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诸葛亮和马谡的关系就是如父的长兄，这是有感情的。第二点，马谡是人才。根据《三国志·马良传》的记载，马谡这个人呢，才气过人，好论军计，非常有才华，而且呢，熟读兵书，也喜欢讨论这个战争这一类的问题。诸葛亮。对他是身家气焉，非常的器重。诸葛亮经常把马谡叫过来谈话，一谈就是一整天，叫做自昼达夜。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一个日理万机的人啊，因为大事小事都要他过问，而且他的做事的风格呢是事必躬亲啊，每个事情他都要亲自去打理的，没有时间聊天了，不是闲人呢、怎么会和马谡一谈就谈一天呢？啊，说明马谡这个谈话当中确实有过人的见解，而且也有证据。诸葛亮南征南中的时候，啊，马谡去送行，那送的，而不是靠武力的威胁。诸葛亮不想杀马谡，马谡又是可杀可不杀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要杀呢？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一部史家绝唱，一曲无韵离骚，它是二十四史之首，它是一部百科全书，记录了中华民族近3000年的历史画卷。2007年，王立群，一位研读史记40年的学者，将从一代帝王汉武帝入手，用人物讲述历史，以故事展现人性。百家讲坛倾情奉献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敬请关注。
4: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5: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0: 德之见，品味智慧人生，舍得酒。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1: 根据前面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无论论才气还是论威望，马谡都出类拔萃。而且从私人关系上讲，马谡和诸葛亮私交非常好，是一个有勇有谋又深得诸葛亮信任的人才。但是诸葛亮在处置马谡时铁面无私，不留任何情面。而易中天先生分析，从内心愿望来讲，诸葛亮是不想杀马谡，此时他是做了一个痛苦的抉择。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中有什么隐情？
2: 这个问题蒋琬也问过诸葛亮。马谡被杀以后，蒋琬到了汉中，蒋琬就对诸葛亮说：“丞相啊，天下未定而鲁智计之事，岂不习乎？”说现在天下还没有安定，我们还要打很多很多的仗，丞相就把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杀了，难道不可惜吗？那么诸葛亮是怎么回答的呢？诸葛亮流着眼泪又一次哭了啊，流着眼泪说了16个字：四海分裂，兵交方止，若复废法，何用讨贼。什么意思呢？就是诸葛亮说，请想一想，孙武当年为什么能够百战百胜，就因为军纪严明呢。现在天下大乱，四海分裂，战争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停止下来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如果把军法给废了，请问我们用什么，我们凭借什么，我们靠什么去战胜敌人呢？那么根据诸葛亮的这一个回答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就是诸葛亮杀马谡是为了依法治蜀。依法治国或者依法治蜀，是诸葛亮治理蜀国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一个重要的思想。就诸葛亮在蜀国实行的是法治，而且在这方面诸葛亮堪称千古楷模。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学习。第一点，严于律己。诸葛亮在杀马谡的同时，也上表朝廷要求处分自己啊，提出的处分的办法呢是自贬三等。那么这个报告打到刘禅那儿，那么刘禅批准啊，将诸葛亮降为右将军，但是行丞相事，锁总统如故。虽然是右将军呢，但是还是代理丞相。那么原来该管的那些事儿，该有的权利呢，照旧。那么根据这样一个结果，有人就批评诸葛亮是作秀。那么这个说法呢，我觉得是不懂政治，也不懂历史。中国古代的政治呢，它信奉的是儒家的学说。儒家的学说有个规矩叫什么？有经有权。经呢就是不能变的，权呢就是可以变的，也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政实在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他承担了全部责任，就包括马谡丢失的街亭，包括

0: 赵云在击鼓的失误，本来都不该他负责任的，诸葛亮全部承担下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诸葛亮实实在在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四个字：授任无方。就我作为统帅，我用人用错了。第三点，他建立了问责制度，就是规定以后但凡出师不利，主帅一定要承担领导责任。第四点，他采取了改正的措施，从此以后数次北伐，诸葛亮都亲临前线坐镇指挥，所以是实实在在的认错。一个人呢，不可能不犯错误，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包括诸葛亮。难得的是能够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能够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是了不起的人。在这一点上，曹操、诸葛亮都做得非常好。第三点，赏罚分明。马谡丢失的街亭，负直接责任，而且损失惨重，杀。赵云击鼓失利，但是事出有因，因为敌强我弱，而且赵云的指挥应该还是得当的，降级。王平是马谡的副手，在马谡进行这个军事部署的时候，王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劝阻马谡，而且在马谡丢失街亭以后，王平采取了很多正确的措施，保全了军队，赏王平晋级。王平是这次战争当中唯一没有受处分反而受奖励的将领。那么本人作为统帅负领导责任，贬。杀谡，降云，赏平，贬己，叫做赏罚分明。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街亭失利之后，诸葛亮的善后处理非常的得当，做得好，做得对，应该大书特书。但是我们也就因此有了一个问题，既然做得对，为什么要哭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魏延谋反，这是三国时期的一大疑案，对于这段历史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魏延忠心耿耿，无端受害，也有人说魏延是乱臣贼子，死有余辜，更有人说这是诸葛亮一手策划的圈套。那么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魏延究竟有没有谋反？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霍气萧墙。
3: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马谡的街亭之失，是诸葛亮失去了一次统一中原的重要机会，也给蜀汉方面增加了许多不利的因素。而从前面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来看，马谡失街亭后，诸葛亮对各方的处理都非常妥当，体现了诸葛亮的一贯风格和态度，不免让人心生敬畏之情。其中有一个细节让人迷惑不解，在处决马谡时，诸葛亮是失声痛哭，泪流满面，这是痛失爱将的惋惜，还是另有隐情？诸葛亮为什么哭呢？
0: 陈尔东先生对此有一个解释。

认为诸葛亮的哭呢有四个原因：惜马谡，马谡杀了可惜；保将士，因为战争失败了，有很多将士牺牲了，要悼念他们；恨自己，思先帝。为什么恨自己思先帝呢？因为刘备生前曾特地交代过，刘备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我说：“先生啊，马谡这个人呢、啊，是个夸夸其谈的，这个人是不可以重用的，你一定要注意。”没注意，错用了。恨自己没有听先帝的话，追思先帝的英明。马谡是什么人？先帝说清楚了，不可大用。那么也就是说，诸葛亮的重用马谡是既为止啊，违背了先帝的遗旨，又为重。那大家就要问呢，你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要又为止又为重啊？就他是你小兄弟是不是？任人唯亲了吧？还有了，你现在打败了仗，要不要追究责任呢？要不要追究你这位统帅的领导责任呢？没有办法，只好把马谡杀了，谢众。因为是不得已而杀马谡，所以悲愤之情油然而生，想起这个事情来就痛哭流涕。这是严冷先生的观点。那么严冷先生的这个观点呢，我部分同意，部分呢不完全同意。同意什么呢？同意严冷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思路，就是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绝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包括我们以前讲过的废李严也不是法律问题，是政治问题。什么政治问题呢？就是诸葛亮接手蜀汉政权的时候，这个政权的内部是不稳定的。因为我们知道蜀汉政权呢，它很特别，它是由三股力量组成的。第一股力量呢，是刘备从荆州带来的人，我们称之为荆州集团，也称为第一势力，那就包括诸葛亮啊、关羽、张飞这些人。这个势力呢，在蜀汉政权当中呢，处于高层，掌握国家主要权力。第二股力量呢，是刘璋留下的人，或者刘璋父子刘焉、刘璋的人啊，他们入川的时候带到益州的，包括李严这些人。那这一股势力呢，我们称之为东周集团，叫第二势力，他们处在蜀汉政权的中层。第三股力量就是益州土生土长的那些官僚官员，还有了本土的豪族大族士族，益州人，或者用现在话说四川人。这是第三种力量，他们叫做益州集团，也叫第三势力，他们处于政权的底层。那么这样的一个鸡尾酒的结构啊，它是不安定的，下面两层是不服气的。尤其是刘备去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兵败萧亭啊，也打了一个大败仗回来，然后病死在永安，然后一个丞相把这个权力接过来代行军权。那这个整个是不安定的。所以我曾经讲过十六个字，就是刘备建国基础吧，是不是也划出五个郡来成立一个八州

我当个八州刺史啊，你不是一州牧吗？你当的州牧，我当不得刺史，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已经叫板了。我估计这个时候诸葛亮已经在考虑如何处理李严问题了，因为这个钉子迟早要拔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诸葛亮采取的政策是什么呢？就是四个字，依法治国。我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触犯了刑律就处分谁，尤其是像李严这样的巨头大腕儿、腕儿级的人物，那你不能随便把他废掉，你也只能绳之以法呀。那么既然是依法治国，既然是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那么你就必须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必须做到执法如山，不能因人废法，不能殉情枉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难想象到马谡出这个事情给诸葛亮是出了多大个难题。我们也不难想象那些反对派，那些明的反对派和那些暗的反对派，那些不满的、不服的、心里嘀咕的，那些睁大了眼睛鸡蛋里面都要挑骨头，拿着放大镜显微镜在找诸葛亮毛病的那些人，他们会怎么样？想都想象得出来。看热闹吗？看笑话吗？看你怎么弄吗？你不是执法如山吗？你不是依法治国吗？你不是令行禁止吗？你不是公开公正公平吗？好吗？你的人出事了吗？看你怎么着吧，对不对？你要是法外施恩，网开一面，对不起，下回我们也得这样。所以这个时候诸葛亮没有办法。对，马谡是亲信，马谡是人才，马谡有威望，而且马谡的这个罪也没有到到不杀非杀不可的程度，完全是可以，比方说让他戴罪立功啊，军前效力啊等等处分办法的。但是为了大局，为了蜀汉的安定团结，为了进一步的摆平这三种关系，严格的实行和实施依法治国，不得不杀掉自己心爱的人。所以我讲读书读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我都是恨不得与武侯同哭。诸葛亮把马谡杀了，后来又把李严废了，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两记重拳出击显示了他依法治国的公开、公正、公平，从此蜀汉内部安静了下来。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蜀汉政权内部矛盾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建兴十二年八月，诸葛亮病故在北伐军中以后，同属于荆州集团的两个人就打起来了，而且打得你死我活，刀兵相见，两败俱伤，并直接酿成了所谓魏延谋反一案。魏延的谋反也是观众朋友们非常熟悉的，而我们要问的问题是，魏延他当真谋反吗？魏延谋反一案，他的真相

0: 到底是什么呢？请看下集，祸起萧墙。
1: 公元223年，刘备病逝于永安宫。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死后蜀汉政权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首先是马谡被斩，然后是李严被废，接下来的魏延谋反更是震动了蜀汉当局。魏延是蜀汉中后期屈指可数的勇将，深得刘备器重，屡次委以重任。
0: 在杀魏延的时候，是吧，这个杨仪出城呢，说你敢喊三声，谁敢杀我吗？魏延说我怎么不敢呢，谁敢杀我？马岱或者说我敢杀你，怕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这是一个冤案，这个冤案呢，不但冤枉了魏延，也冤枉了诸葛亮。这话怎讲？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是怎么记载的。这个事儿呢，历史上有两种记载，两个版本。我们先讲《三国志·魏延传》的记载。《三国志·魏延传》说，建兴12年8月，诸葛亮病故于北伐军中。临终前，诸葛亮召开了一个秘密的塔前会议。参加会议的呢，有杨仪，当时是丞相长史，就丞相府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有姜维，有费祎，这样一些人。诸葛亮说，我死了以后呢，这个仗就不能打了，咱们撤回去。撤退就跳起来了，什么让我断后？不对吧？说的是魏延跟杨仪跟费祎啊，魏延跟费祎说，来来来，签个字。有费祎说啊，费祎说，魏将军，这个杨仪是个书呆子，他哪会打仗啊？这么着吧，我回去跟杨仪做做工作，让杨仪听将军的，好不好？魏说，好，你说说说说。这个费祎出了魏延的大营之门，跳上马，掉头就跑。魏延想，哎，这不该放走这个费祎呀，来不及了，然后赶快派探子去打探一下，他们怎么动作？一打探，说杨仪就准备按照诸葛亮的部署，不管魏延，自己带着部队就往成都撤了。魏延怒火万丈，好，你撤我也撤，我先撤。于是魏延抢在杨仪的前面往南撤，而且还干了一件什么事呢？走一路烧一路，把桥啊路啊都给毁了，一路就这么跑到的南谷口。这个杨仪一看魏延先走了，而且把桥也烧了，杨仪带着部队也往回撤，然后要赶快砍山上的树再搭桥，这个情况已经很糟糕了，对不对？更糟糕的是魏延和杨仪呢，都上书朝廷说对方谋反。魏延说杨仪反了，杨仪说魏延反了，一日之内与席交质，就是两个人的这个告状信呢，前前后后前前后后都送到了刘禅的御前。这刘禅一看他不明白啊，刘禅怎么明白得了？就把这个董允、蒋琬这些人找来说，各位爱卿看看，这个魏延告杨仪谋反，杨仪告魏延谋反，他俩到底谁反呢？董允和蒋琬这些人说，陛下，臣等敢担保，这个杨仪呢，他是不会谋反的。这个魏延谋不谋反不好说，那就是魏延反嘛，对不对？于是刘禅命令蒋琬带数卫营，就禁卫军，北上去拦截魏延。杨仪呢也带着部队南下去追击魏延，就把魏延堵在了

0: 南沽口。这个时候和平就是王平了。王平因为他妈妈家姓和，他原来跟着外婆长大的，他也姓和，所以也叫和平。三国演义说是和平，实际上就是王平了。王平就冲上前去说，丞相刚刚去世，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魏延的部队一听，哦，原来我们错了，一哄而散。魏延只好带着几个亲信又往南逃，逃到汉中，被马岱所杀。马岱杀了魏延以后，把魏延的首级送到了杨仪的跟前，杨仪把魏延的脑袋扔在地上，用脚去踩，王八蛋，我看你还干坏事，我看你还干坏事，然后夷言三族就是灭了他们魏延一家，就是魏延家族三族。这就是《三国志·魏延传》记载的这个事情的经过。
1: 公元234年，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最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诸葛亮一死，就引发了魏延谋反一案。魏延谋反是诸葛亮时代的三大疑案之一，他的谋反引起了后代历史学家们的很多说法，甚至还有人认为诸葛亮对魏延谋反一事难辞其咎，负有很大的责任。那么面对《三国志·魏延传》的记载，我们怎么看待魏延谋反呢？魏延是否真的谋反呢？对此，易中天先生他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0: 魏延是否谋反？此案我的看法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合逻辑。为什么说事出有因呢？有三点理由。第一，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既然诸葛丞相下令你魏延断后，你就该服从，你为什么不服从？可疑吧。第二，你不听指挥擅自行动，挥师南下，你要干什么？你是撤回成都呢，你还是想回去颠覆蜀汉呢？讲不清楚。第三，如果你只是不服杨仪，你不愿意替他断后啊，你抢先撤回成都，你为什么把杨仪的后路断掉？你为什么要锁过，把所有的栈道、所有的桥梁都毁掉？那让人觉得就是你是要回成都造反，又不准杨仪他们带兵来救驾嘛。而且杨仪是个书呆子，大家都认为这个不可能造反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能造反的肯定是军人嘛。在弄不清情况的下，为

0: 方便吗？他为什么要往南走呢？而且他被王平劫难以后，他还可以只身投奔曹魏啊。虽然他没有人马了，他也是一员战将嘛，他为什么继续往南跑呢？这不合逻辑。所以陈寿啊就做了一个结论，陈寿说原言义不北降魏而南还者，就是我推测，陈寿也是推测了，我推测魏延的本意，他之所以不往北走去投降曹魏，要往南走，他是什么意思呢？但欲除杀夷等，就是他只是想杀杨仪。但他为什么要杀杨仪呢？陈寿推测是以魏延当时的地位、威望、功绩等等，如果杀了杨仪以后接诸葛亮班的就该是自己，那如果自己能够接了诸葛亮的班，他就可以继续北伐了。所以陈寿说本子如此，不便背叛，就是魏延本意就是这个，他不是谋反。那么根据这个判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呢，魏延一案不是谋反案，是内讧，是窝里斗。是魏延和杨仪的内部矛盾。因此我们就又要提出一个问题了，这个魏延和杨仪他们又哪来的深仇大恨呢？
1: 根据三国志魏延传的记载，魏延既没有谋反的实力，也不合乎谋反的逻辑，实际上是魏延和杨仪两个人的内讧。而事实上，魏延是蜀汉名将，智勇双全，杨仪是蜀汉文臣，很有才华，两个人一文一武关联不大，怎么会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魏延和杨仪的矛盾从何而来呢？
0: 说起来大家可能要笑，没什么，什么事都没有，很简单，就是魏延这个人呢，在当时这个蜀汉方面是最牛的，大概也就是在诸葛亮面前呢，他可能收敛一点，在其他任何人面前都是趾高气扬，因为他本事大，功劳大呀，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啊。那么其他的人呢，也因为这个原因对魏延呢也是客客气气，让他三分啊，魏延要跋扈一下了，人家就让一让，只有一个人不肯让，就是杨仪。杨仪呢，可能是一个书生，他还是有点书生义气，那我凭什么就给你这个武夫让三分呢？偏不让。于是魏延就恨得不得了啊，就居然就你这小子不把我放在眼里。于是两个人呢势同水火，水火不容，水火不容到了什么程度呢？两个人不能坐在一起说话，坐在一起说话就要吵。那么每次随便提到什么问题，两个人就要争。啊，争论到激烈的时候呢，魏延就把刀拔出来，然后就在杨仪的脸上比划。啊，杨仪呢就痛哭流涕。啊，这个《三国志》的说法叫做细涕横集，就是眼泪鼻涕啊都横着，满脸都是，哭得五花六道，泪人似的。啊，这个时候只有谁能够止住的？费祎。啊，费祎这个时候就赶快坐到他们两个当中去，这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闹成这样。那么魏延又为什么这么牛呢？因为他是刘备生前非常器重和赏识的人。当年刘备争汉中，拿下汉中以后呢，在汉中称王，称完王以后的刘备要撤军回成都，要留一个人守汉中。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认为要留的是张飞， 刘关张刘。

0: 关张了。关羽这个时候已经分兵守荆州了，那么现在又得了一块地方要守，当时最可靠的张飞去守嘛，结果刘备破格提拔使用魏延，结果一军皆惊，所有人都吃惊了。刘备也知道大家是不会服魏延的，于是大会群臣，然后会上的刘备就对魏延说了，寡人，这是刘备已经称王了嘛，寡人把重任交给了魏将军，魏将军打算怎么做呀？魏延站起来说，如果他曹操倾巢而出，魏延愿意为大王挡住他拒之，如果曹操派一个偏将军率十万人马来进攻汉中，魏延愿意为大王吃了他吞之。好大的气派，那他当然牛嘛。问题是杨仪也不是窝囊废啊，杨仪也是很能干的。诸葛亮北伐的时候进行规划筹集军粮啊，这个进行计算统计安排部署，这样一些事务性的工作都是杨仪在做，而且杨仪呢非常快，他就不假思索，思绪变了，就一会儿功夫他的功绩办完了。所以诸葛亮对于魏延和杨仪这个两个人呢都是很赏识的，他非常欣赏杨仪的才干，也非常欣赏魏延的骁勇，偏偏这个魏延和杨仪他两个又是死对头，所以诸葛亮也头疼，叫做长恨二人之不平，那也没有办法，这两个谁都不能废掉啊，只好是尽量的啊让他们团结起来，但是他们不团结，最后闹到你死我活的这种地步。
1: 敬请关注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2: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1: 舍得之见，品味智慧人生，舍得酒。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从前面的分析来看，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魏延狂妄，杨仪自负，两人是难容水火，以至于发展到内讧，最后以魏延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就这样，一代名将魏延身死族灭，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悲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魏延一案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0: 历史学家的看法多半冤遭大诬，诛灭三族这个事情太过分了，就魏延当然有错误是吧，你不服从军命令，你抢先南下，你还把杨仪的后路断掉了，这都是魏延的问题，但是呢量刑不当，处分重了，处分这么重的完全是杨仪的原因。第三点，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杨仪把魏延一家都杀了，你还用脚去踩他的脑袋，这个事情太过分了。第四点，他们认为

0: 李阳一说魏源谋反，你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杨仪撤回成都以后呢，是非常得意的。那他认为第一个，他把丞相留下来的军队安全的带回来了，他还把一个反贼给杀了，那这应该怎么样一下吧？谁知道没有怎么样。接替诸葛亮职务的是蒋琬，而蒋琬呢，他的这个在官场的那个资格啊，他是比杨仪低的。就像杨仪原来的官是比蒋琬大的，这个蒋琬的提拔到他上面去了，而且能力啊水平啊，杨仪都觉得蒋琬不如自己。那么蒋琬上去了，杨炎呢挂起来弄了个闲职，相当于什么调研员呢之类的，反正是给他一个职务，但是没有任何权力，也没有军队的。说杨仪牢骚满腹啊，这个整天的气哼哼的，见了所有人都是没有好脸色。那朝廷当中所有人呢也不敢跟杨仪说话，只有费祎呢跑去安慰他啊，结果杨仪就大发牢骚啊，然后就把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絮絮叨叨婆婆妈妈讲了一大堆，讲给费祎听。最后他提出来说，早知道这样的话，我还不如跟着魏延一块造反算了。那么费祎就把这个话如实报告给朝廷，朝廷就把杨仪罢了官。那么杨仪他还不安分，他在他流放的地方他要继续发牢骚啊，诽谤朝廷。结果朝廷下令呢把杨仪抓起来，杨仪自杀。所以杨仪和魏延窝里斗的结果啊是两败俱伤，所以很多人倾向于认为此案由杨仪负责。而且杨仪说的那个话呢也证明了魏延不想谋反。那因为杨仪说，早知如此我还不如跟着魏延，他没说跟着魏延干什么啊，他说我还不如跟着魏延。那如果魏延是谋反的话，杨仪不是说我后悔不该谋反吗？也不会这样说的，这证明魏延确实没有谋反啊。但是杨仪也有委屈啊，我得跟杨仪说两句公道话。杨仪的委屈在哪呢？第一，杨仪和魏延之争呢是个人恩怨，不是原则问题，不是路线问题。个人恩怨你就不大好说谁是谁非，对吧？第二点，杨仪之所以得罪魏延呢，无非是不肯让魏延，无非是保持自己一点独立性，这又有什么错呢？难道非得所有人都去拍魏延的马屁就对了，都让着魏延就对了？那个蜀汉就是有这个问题，是吧？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让着关羽，好吗？荆州丢了吗？我得交代他，魏延断后姜维赐之，若言或不从命，军便自发。就诸葛亮交代清楚的，而且预料到魏延是不服从命令的。那么杨仪有什么错呢？杨仪执行诸葛亮的命令，魏延不执行，杨仪不该向朝廷汇报吗？魏延告他谋反，他不该告魏延谋反吗？魏延把他的后路都断掉了，让他回不了家，他不该去追魏延吗？这你不能说杨仪不对啊。那照这么说，不是杨仪不对，那就是魏延不对了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反正一打起来总归有一方，这方对的那方就是不对的啊，我们喜欢这种思维。我现在就是在纠正这种思维方式。魏延也对，魏延怎么也对呢？魏延说得很清楚，丞相虽然去世了，魏延还在啊，难道魏延就不能
1: 无力回天？有热情

0: 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根据前面的分析，魏延谋反一案，杨乙是心胸狭窄，以个人恩怨报复魏延，后来落了一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易中天先生认为杨乙是有责任的，但同时他也很委屈，他的做法有他不得已的理由。那么既然杨乙的做法是对的，易中天先生为什么还说魏延的做法也是对的呢？如果魏延是对的，那到底是谁的不对呢？
3: 根据《三国志·魏延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诸葛亮还下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是给魏延的，给魏延的一道密令，让魏延代理自己的职务，涉行己事，密持商榷。就说魏延，你代理我的职务，你扶桑回成都，这就麻烦了。谁都听得出来，这样一下责任就追到了诸葛亮的身上。你下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让杨仪代理你的职务，不要管魏延。一道命令你下给魏延，要魏延代理的职务，不要管杨仪，你什么意思啊？嗯，不就是你存心要让他们两个打起来吗？所以就有历史学家说，魏延的冤案是诸葛亮一手策划。不但一手策划魏延的冤案，还一手策划杨仪的悲剧，对不对？因为你死的时候又秘密上书给朝廷，说蒋琬接替自己的职务，把杨仪给晾了。所以有历史学家问，以你诸葛亮的崇高威望，你生前为什么不公开命令？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都公布出来？你一公布出来以后，不就天下太平了吗？为什么？那么我的看法是呢，魏略的说法不可靠，那我们先给诸葛亮把这个污跟他洗掉啊，这个加在诸葛亮身上，这个诬陷我跟他洗掉。为什么魏略不可靠呢？裴松之已经讲了，他说此乃敌国传闻之言，就敌人那边就传说，这是靠不住的。而且你说要魏延密持商榷是不可能的，因为魏延不在诸葛亮旁边，诸葛亮的遗体是在杨仪那儿的，魏延怎么可以奉诸葛亮的灵柩往南走呢？不可能的。而且这段记录说魏延到了南谷口以后，杨仪告魏延说魏延准备向北投向曹操，那这个命令也有问题啊，是告诉杨仪这些人不要管魏延了，把魏延扔那儿啊，扔在战场上，让他自个打曹操，打曹魏去，咱回家。那这个命令为什么会发这样一个命令呢？三种解释。

0: 第一种解释说，诸葛亮料定魏延必反。此人背后不是有反骨吗？他会看相看出来了。谁说的？《三国演义》，靠得住吗？靠不住。小说家言，别当了真。第二种说法呢，那就是张作耀先生的说法。张作耀先生《刘备传》说，就是要策划魏延的谋反案。要逼反魏延，除掉魏延。第三种说法是吕思勉先生、陈尔东先生的说法，是什么呢？是《三国志·魏延传》的这个记载根本就不是真相。这两位先生认为当时的真相是什么呢？是诸葛亮得了疾病。什么病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根据诸葛亮当时的一些情况来看，他还是准备带兵北伐的，没想到自己要生病的，突然病了，什么都没交代，来不及。结果呢，这个杨仪啊、费祎啊、姜维这几个人，他一嘀咕说，这魏延肯定不听我们的，我们就怎么怎么着吧。因此是杨仪、姜维、费祎等人假传丞相遗命，是假的。那么这个有没有可能呢？还是有可能，因为这个说实在的，这个三国史啊真是非常难研究。我们前面讲过了，光是马谡一个下场，同一个人承受同一本书《三国志》三种说法，你说哪个是真的？这种时候权力交替的时候，新接权的人他完全可以做手脚。而且三国你知道，蜀国是没有史官的，就没有国家档案馆的，那你不能像研究现代史一样，国家档案馆70年后解密，你把当时秘密文件拿来看一下，真相大白了，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假传丞相遗命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赞成《三国演义》的说法，说诸葛亮下这道命令是料定魏延要谋反，你这是冤枉的魏延；赞成《三国志·魏延传》的说法，承认诸葛亮下了这道命令，我们又得批判诸葛亮；如果赞成吕思勉先生、陈尔东的先生的说法，说《魏延传》的记载不是历史真相，我们要否定陈寿。请大家想想该怎么办呢？难道就没有可以讲得通的、谁也不冤枉的第四种说法吗？关于第四种说法，请看下集《以攻为守》。
1: 千秋久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
2: 雅诗丽菁装幼儿奶粉现在都流行送它，真正的大品牌，可信赖雅诗丽，品质好，我非常信赖它。眼明脑快身体棒，雅诗丽菁装幼儿奶粉，
3: 雅诗丽中国驰名商标。
4: 学外语兴趣是关键，步步高外语通 iPod 特有兴趣激励法，让学习娱乐无穷。
5: 看他们满脸坑洞的土，谁说傻？哼，你看我傻，我媳妇好看，我媳妇长得那是嘎巴巴一百

0: 茶烟不自来色，小腰脚晒笔杆，小金莲真大点，手起刀来鸡噔咯噔鸡噔咯噔，精神点，前面走的公车字，后面走的老八百，居然准么点红，好像公园的猴皮眼，长得好看，没在家，上北京傍大款去了，柯大爷啊，
1: 三陪可值钱了，
0: 但我骂我是这玩意儿，我还有名片呢，这个是我名片，王八，我不管什么叫王八不王八，只要我媳妇挣钱，往家给我倒腾彩电和冰柜，我干坏了我都不要磨损费。一晃好几年没见面了，竟往家给我汇钱，四年半了没见面了，还有点想念呢。眼看不就要过年了吗？上我二大家借匹小毛驴，借我媳妇回家过年，就是这个主意，上二大家走走。二大家可远了，在西柳呢。你笑啥呀？没有钱，有钱就打的士，上二大家喽。
2: 老汉今年68，指着配驴围着家，配上一个160，配上两个280，挣完银钱回家转，回到家中买酒哈。也真大岁数了，没啥能耐，天天就指着配驴围着这个家。今天还行，我这个驴花不少钱买的，今天出门真急的，给我配了5个驴啊，把拉弦的都给配了。不是你家的驴拉弦的真讲究，一甩手给我200，你看弹琴他家那个驴配2下才给我80，你说你多抠搜。但是啊，给俺家这驴啊累完了，他累，呵呵，我挣着了，挣不少钱，我得牵着我驴回家呀，给他补养补养，给他大补，哎，也给他吃点路边，不是，这个是给人吃的啊，哎，吃点胡萝卜啥的，我回家我看看啊。

0: 小贤，这牙圆的，贤儿，我请你吃点饭。你看驴那个钱我挣不少，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1: 二大爷，就我这嘎达
0: 500，
1: 正门就是。没有动静。儿大爷，什么儿大爷？
2: 老大毛听住了。
1: 二大爷，谁呀？
0: 哼，
1: 我。谁？等着，傻柱子，
0: 我给你开门去。这我得藏起来，是不是来借钱来了？
1: 开门呐！
0: 哎呀，傻小子、啊。我进屋，进屋来，来，进屋，进屋来。
1: 嗯，二大爷，
0: 你不在家干活，你干啥来了？
1: 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1: 给你借东西。
0: 借啥呀？
1: 毛驴。
0: 不借不行。
1: 怎么的？
0: 毛驴累了，下驹了。
1: 下驹。我进你家那个叫驴。

0: 下局了。
1: 不是公的怎么能下局呢？
0: 二八月烂船鱼公驴母驴都下局，下局了。
1: 看二大爷，二八月烂船鱼特驴叫驴都下局。二大爷
2: 啊，
1: 那你没下个局啊？借我得了，咱
2: 傻小子是，
1: 咱哥俩够意思行吗？
2: 说咱们咱爷俩，什么哥俩？
1: 二大爷，二大爷这急了，
2: 啥小子
1: 王八打马子翻了。二大爷
2: 啊，
1: 借我吧啊！
2: 不行，驴累完了不行了。
1: 你知道我干啥去不？
2: 你要干啥去？
1: 好事儿。
2: 啥事儿？
1: 上北京接你妈回家过年。
2: 接谁妈？
1: 接你妈。
2: 接你妈？
1: 接你妈吗？
2: 那叫接你媳妇儿小老妈。
1: 对，接小老妈。
2: 真接你媳妇儿的？
1: 嗯。
0: 他媳妇儿长得老好看了，白肥细嫩。
2: 哎呀，我说傻小子，
1: 干啥？二大爷，
2: 这么的
1: 啊？
2: 你今天要接你媳妇儿这是？
1: 啊。
2: 是来接驴来了吧？
1: 是啊。
2: 那我也有个要求。
1: 有要求？条件？
2: 对。
1: 哎呀，只要你冒驴接我，你什么要求都行，有话就说，有屁就。行吧，二大，
2: 你呀去接你媳妇儿，是不是？
1: 啊。
2: 回来之后，让我睡三宿。
1: 你姑你奶奶个本儿都媳妇儿，什么他妈二大爷，费劲巴力跟我媳妇儿接过去，他要玩三宿，
2: 亏钱的买卖我也不干。
1: 你玩破不烂子的，我还怎么玩？
0: 不行，
1: 条件太高。二大爷
2: 啊，
1: 这条件太高，换个条件行不？
2: 不行。
1: 二大爷别闹了，借我得了。
2: 不行。
1: 哈哈，借我得了呗。
2: 不行，我就睡三宿。
1: 借我二大，借我呗。
2: 借。
1: 二大爷，
2: 我不跟你说了吗？
1: 二大爷，
2: 就三宿。
1: 二大爷，
2: 不行。
1: 二大爷。老瘪犊子！
2: 你个傻小子，你骂谁呢？
1: 二大爷，借我得了呗。
2: 三宿啊，睡三宿。
1: 一宿，二宿，三宿。二大爷，太长了。
2: 太长？不长。
1: 你这老光棍子，成天领着这冒驴要哪窜？你这叫玩三九，够我玩三年了，不干！
2: 你不干，我也不借你驴。
1: 咱俩不亲戚吗？
2: 亲戚也不借，亲戚呢？你亲戚也不借。
1: 二大爷
2: 不借我的。
1: 二大爷，咱俩是亲戚。二大爷，少两宿行不？那你这驴没有病啊？
2: 我告诉你啊，这驴没有病，
1: 啊、
2: 但是它有五条腿，跟人不一样。
1: 你滚你妈炮上！什么他妈二大爷玩我？他说他家猫驴都五个腿，人家猫驴都四个腿，你家猫驴怎么？
2: 你不信你去看看去，他当家还有条小腿。
1: 不能啊！
2: 不，你去看看去。
1: 你别说，别让那个老瘪犊子给我骨头了，我去看看去。一个，二个，三个，四个。哎，大爷
2: 啊，
1: 你细个腿，不就一宿吗？
2: 就一宿啊，
1: 哪天都行吧？
2: 对，接回来就给我送来
1: 啊。行，
2: 你不就送了
1: 啊？
2: 哎，我你等着，我去给你拿鞭子去啊。
1: 去吧。
2: 嗯。傻小子，
1: 啊，
2: 快去快回啊。
1: 嗯。这什么？
2: 这是鞭子。
1: 大爷，有点钱呐，
2: 拿走
1: 他妈撸马掌了。这咋整这破鞭子？这鞭，
2: 给我好好喂着啊！
1: 放心吧，还有事呢？
2: 没事了，
1: 回炉吧。
2: 那叫回炉。
1: 对，回炉吧。
2: 傻小子就知道骂人。
1: 没吧？
2: 叫
1: 叫。
2: 这败家的玩意儿。
1: 二大可抠了，他玩那玩意儿不媳妇，买出你大鼻灵炮了。先哪个驴呢？长毛的，千里了。

上牵过来这匹草百里啊，二大的小毛驴长了五条腿啊，四条腿着地小腿又蹬地啊，咋笑着我这里土怠慢呐、啊，翻身我上了这匹小毛驴呀、啊，傻笑着骑驴加鞭往前走啊，北京城不远念头里呀、啊，叫我叫。远看那么城门他都二滴水啊，近看那垛口数也数不齐啊，傻小子哪有闲心观花望景啊，一心接我的媳妇儿回家过年去呀、啊，傻笑着骑着毛驴把城进呐、啊，大街上人来人往数不齐呀、啊，傻笑着有心我在大街走啊，怕的是小驴驴学着我的毛驴啊，我不走大街我走走小巷啊，我就在小胡同子装个鸡啊，傻笑着走着走着转了巷啊，都来了分不出南北喝东西呀、啊，懵了你哪儿啊，前几年送小老妈我来一趟啊，可大爷的大门马里马虎马里马虎还记得啊，这大爷的大门有个金字牌匾呐、啊，一巴拉一大块上马石啊，记了，傻笑着走着走着对两路啊，也到了。大门就在那个眼头里啊，傻笑着翻身就把毛驴下呀，将毛驴拴直在了上马石啊，别动哦，傻笑着我这里抬头看呐、啊，大爷的大门光着等等的呀，没有人呢、啊，还来了傻小子，我就在门外等啊，我等一会儿，屋里头出来人给我的小媳妇儿

认得了吗？

0: 不着急呀。小老妈故意的欺负那个风流男呀，
1: 咱再把傻肚子我亲一亲呀。秋后的兔子正把愣啊，从上房出来一个花不愣登，花不愣登什么道理啊、哎

0: 个媳妇儿，找个试试呀。
1: 什么事啊？
0: 哎呦！你就说三个县来了俺呐。我来接我的媳妇儿回家过年去呀。

0: 那你谁？
1: 我是谁呀？
0: 你的阿姨吗？
1: 我告诉你啊，你是我的正阿姑啊，不是你的亲啊。
0: 好。

0: 咋没硬心
1: 啊？啊，出去！呀，站住！
0: 是我的喜配呀，跟我回家走吧。咱娘俩回家过年去呀。
1: 咋了？我
0: 是
1: 你媳妇跟你娘俩。
0: 娘俩，走吧。妈说走。
1: 走。
0: 走。
1: 走什么走？
0: 走。
1: 走也走不了啊。贺大爷留我呀，还有活计呀。
0: 这活也不留了。
1: 都把啥活做呀？
0: 快点说什么活呀？快说什么活？
1: 贺大爷他留我呀，黑天白夜，白天黑夜，搂搂抱抱，抱抱搂搂，抱抱搂搂，搂搂抱抱，赖孩子呀。
0: 不乐意呀、啊！骂一声王八，老婆不是个好东西呀、
1: 啊！你骂我呢？
0: 那将来无话题呀、
1: 啊！
0: 三声不说回家的话，
1: 怎么
0: 着？打小没完要撞你！
1: 吓你吓我呢？
0: 撞就撞来，我就撞。
1: 走上新鲜拉磨。
0: 不活，
1: 真死啊！
0: 死！
1: 你往这闯来，来我练你的。
0: 我哪装？
1: 你真要死？
0: 死！不活！
1: 不回去你就死的。
0: 死！
1: 来，我给你找个地方闯、来，来来，来来来，往这，往这，往这上闯。
0: 不闯。
1: 咋不闯呢？
0: 那哪冰凉梆硬，闯就没命。
1: 你不想死吗？不就闯没命了？
0: 往这嘎闯。
1: 完，你咋知道往这闯干咋的呀？
0: 这嘎这嘎喧乎。让我死不死？这蹲着猫了不拉屎，站着窝祸害你。
1: 瞅你个啥样，你瞅你逗你啥你就信啥。
0: 媳妇啊。
1: 啊。
0: 回家不？
1: 回家，你死懒死懒的，我跟你回家干啥呀？
0: 爱你吗？
1: 爱我干啥呀？爱我。
0: 好，爱你哟。
1: 你爱我，我跟你喝西北风啊！爱我呀。
0: 嗯，有吃的。
1: 害得我活了，除了给。
0: 有吃的吗？
1: 啥吃的啊？
0: 什么玩意儿？
1: 啥玩意儿啊？
0: 肿了。
1: 哎呀，你傻了？肿了。
0: 啥？
1: 这不是乳房吗？
0: 哼，
1: 咋的了？
0: 玩我呢？
1: 谁玩你了？
0: 不是房，
1: 不是房是啥呀？
0: 傻！
1: 哎呀，别傻了你啊！别啥都说。
0: 我妈呀，我妈也有。
1: 你妈有啥呀？
0: 我妈跟你不一样。
1: 咋不一样啊？

0: 你这是羊角事儿，我妈是油饼的事儿，这哪个根搁这哪里说搭了不个正常大渣。小时候我都五六岁还吃渣。
1: 你五六岁还吃渣？
0: 有一天睡觉醒了，哭了，饿。
1: 饿。
0: 找妈吃渣，我妈玩去了。
1: 啊。
0: 完我爷背我找妈吃渣。
1: 啊。
0: 我妈那天点背书啊，完我爷就给我妈骂了。
1: 啊。
0: 他妈的，成天这么玩，还吃我奶，饿着呢。
1: 嗯。
0: 我妈就急眼了，筷子咔咔咔解开了，就正常的大渣捞出来了，往后啪一扔，骂我，妈死小子给你炫。
1: 好。
0: 头都不回。
1: 头都不回。
0: 扔老半天我还哭，我妈急眼了，啪大嘴巴子。
1: 那还
0: 该吃不吃，你哭什么玩意儿？
1: 就是啊。
0: 往后一瞅，坏菜了。
1: 咋的了？
0: 奶豆嘴扔错了。
1: 扔哪去了？
0: 扔我爷嘴去了。
1: 嗨，你别胡套胡套的啊！妈你、
0: 嗯，我啥事我也不管，对不对？想开了，
1: 哦、
0: 那我爹都不管我得的那人呢。嗯，
1: 这也不是你管的事儿啊！啊，你说你傻喝的你，让我跟你
0: 回家吧。
1: 回家我跟你吃啥呀、啊？
0: 哎呀，我找点人我喝下粒了。
1: 你可什么了？
0: 下令。
1: 你可下令了？
0: 嗯、啊。
1: 下令了。
0: 跟俺大爷捧地种青啊。
1: 哎呀，捧青种地了。
0: 啊，俺大爷说吗？
1: 说啥了？
0: 说，没人经过我。
1: 没人经过你、啊。
0: 要跟我种地。
1: 跟你种地啊？
0: 我这不动，不会。
1: 啊。
0: 成天睡觉，洗被褥，给我汇钱。他说你大爷干啥呀？
1: 啊。
0: 要给我种地，我都不会。他教我。
1: 教你？
0: 嗯。
1: 跟你种啥的呀？
0: 他说的。事情承包，
1: 事情承包。
0: 他说分头，
1: 分头。
0: 问我要哪头？
1: 要哪头？
0: 东，我就知道就往上涨，
1: 往上涨。对呀，
0: 我就说啊，大爷，我要上头，是吗？
1: 嗯。
0: 第三年还给我动，
1: 还跟你种啥了？
0: 给我合适动，
1: 还是啊、
0: 哦？他说这回你要哪头？我这回他妈两头都要，
1: 两头都要
0: 啊！
1: 种啥了？
0: 我这回不要一头啊？
1: 这回不能吃亏了吧？
0: 老瘪犊子，种一苞米。当见你抱你妈妈咔嚓败家两头滑滑又给我
1: 两头给你了你
0: 第三年弄个白狼毛什么也没捞着
1: 啥也没捞着啊、嗯、真的你说这老头
0: 第七年还给我种
1: 还给你种啥呀
0: 我都不动
1: 不种了
0: 你猴垃圾坏肠各动
1: 就是啊
0: 我就各种了
1: 哎呀傻子
0: 嗯
1: 你这么有本事呢
0: 啊
1: 各种的呀
0: 啊
1: 种啥了
0: 种老多地啊
1: 种多少啊
0: 水缸挪了种一矮苞米
1: 水缸都多大块一碗
0: 哎呀可凉快了不用出屋就是种了
1: 不用出
0: 嗯、啊、打老多老多了
1: 打多少
0: 祖房毛打住的手指都没插下去等等的
1: 十担
0: 多呀
1: 二十担
0: 多呀
1: 五十担
0: 多呀

0: 你又猜多了。
1: 咋又猜多了？
0: 完了完了，没到六两。
1: 那八头猪还不到六两
0: 啊？俺家两头猪这掉耗子了吗？一个月掉耗，哗哗都有，手甲高骨都糊上啊。
1: 哎呀，
0: 俺大说吃纯猪家壳子粑粑汤的我，喝了。
1: 你傻了你啊？他怎么糊了你？你有什么事？
0: 俺大爷说的吗？
1: 我问你话。
0: 嗯。
1: 那个买不买炮仗啊？
0: 买了。
1: 买多少啊？
0: 买八口。
1: 哎呀，就照这个。这一个钩出了，
0: 当然你多口吗？
1: 啥八口八口的？
0: 你多口吗？
1: 泡着。
0: 那弄过。
1: 那弄挂。
0: 刚才你多论狗，这回你他妈就变卦了。
1: 哎，你敢骂我？你再说一个。
0: 买八卦。
1: 啊。买那么多泡着呢？
0: 嗯，放。
1: 放了，过年。
0: 没过年，咣咣咣咣全放。
1: 这还没等我回去，你把炮着都放了？
0: 留了，
1: 留了
0: 一挂，
1: 留一挂，三十晚上放啊？
0: 没，
1: 咋的？
0: 吃了，
1: 吃炮着干啥呀？
0: 挨大说吃钢炮放烟屁，咣咣的。
1: 哎呀，这可咋整？你说你这傻子，
0: 嗯，
1: 买不买洋辣呀？
0: 买了。
1: 买多少呀？
0: 八卦。
1: 什么八卦？八卦呀？什么八卦呀？啥八卦呀？你虎啊你啊！呀，你敢还手你？你傻了你啊！呀，我打死你！什么炮弄挂的吗？
0: 好几年没见面了，你不如跟我见面见面。哎呀，你没打我，要不打我，哎妈呀！
1: 傻子，行了，不打你了，来。那你不会说不好话，我打你。
0: 你知道我怎么来的不？
1: 你咋来的？
0: 骑毛驴。
1: 骑毛驴来的？
0: 嗯啊。
1: 哪来的毛驴呢？
0: 哪来的猫的？我换的。
1: 搁啥换的？
0: 搁我挨大爷换的。
1: 你搁啥换的？
0: 啊，挨大爷说的吗？
1: 啊，
0: 挨大爷说猫的借我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挨大爷说给你寄回家。挨大爷说头一句。
1: 二大爷说啥了？咋的了？
0: 嗯、
1: 啊。说啥了？说呀。忘了，二大爷咋说的呀？
0: 嗯、
1: 啊。说啥了？
0: 挨大爷。
1: 啊。
0: 二大爷吗？
1: 二大爷咋的了？
0: 二大爷，二大爷搁家呢吗？
1: 哎呀妈，串哪去了你呀、啊？二大爷说头一宿咋的了？
0: 回家再说不行吗？
1: 回家再说呀。行。
0: 我要不敢说。
1: 说咋的呀？
0: 说完，怕你不回家。
1: 怕我不回家？
0: 嗯。
1: 没事，你说吧。说呀。
0: 我把着你。
1: 打我干啥呀？
0: 我怕你削我。
1: 我老削你干啥呀你？
0: 俺大爷说的。
1: 啊、
0: 嗯。俺大爷这么说的。
1: 咋说的？
0: 他说他借我毛驴。
1: 嗯。
0: 完，接你回家过年。
1: 啊、
0: 嗯。给你接回家吧。
1: 啊、嗯。
0: 俺大爷说的。
1: 啊、
0: 嗯。俺大爷说的，俺大爷说的借我毛驴。
1: 啊、
0: 嗯、
1: 啊、
0: 嗯。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
1: 啊、
0: 嗯。给你接回家吧。
1: 嗯。
0: 俺大爷说的，俺大爷，俺大爷这么说的吗？
1: 怎么说的呀？
0: 他说进我猫脸，
1: 嗯，
0: 上北京进你回家过年，
1: 哦，
0: 给你寄回家，
1: 嗯，
0: 俺大爷说的，我不能说，
1: 傻子，
0: 我不敢说，
1: 没事，你说我打不打你？
0: 俺大爷说的。接你回家过年，完了你冒雷接我，接你回家之后他要鼓捣你一宿，跑了。
1: 这啥玩意儿？
0: 不假着，屁啊着，你妈逼我长白毛，
1: 打死你！惯了你，瞅你一天跟你俩上火，你说你，问你话，说的什么话啊大爷？什么话呀？
0: 嗯，他说的，要不接我冒雷。猫铃他不接我，他不接我猫铃，我接不你回家，我也一宿没一宿。媳妇，我寻他就一宿，怎么没有我宿多？
1: 不行，别瞎说，别说了啊！傻玩意儿，都磕着呢。
0: 就一宿，一咬牙一跺脚过去了呗。
1: 不行，别瞎说啊！你还没脸呢你，回去猫铃给他，听不听着？你说你这傻，你一说啥你是啥呢你？
0: 玩呗，谁求不着谁都亲戚。
1: 谁跟你俩他妈瞎说？别瞎说你啊！打你了。
0: 嗯
1: 傻子，我问你话，买洋辣没？
0: 买了。
1: 买了。
0: 嗯，这好几大捆。
1: 洋辣论包。
0: 嗯，包吗？
1: 啊，买几包啊？
0: 都点了。买八包。
1: 八包洋辣呢？
0: 嗯、
1: 点了。
0: 都亮都亮的，全点啊。
1: 没等过年，你都点的干啥呀？

0: 啊。
1: 亮啊。
0: 啊，就留了。
1: 留了。
0: 嗯。
1: 你还真行，挺尖的你还。
0: 那正常小辣头。
1: 留那玩意儿干啥呀？
0: 吃了。
1: 羊辣那是吃的玩意儿吗？
0: 不辣，面头头的。
1: 哎呦我的妈呀！你傻呀你啊？那还是吃的吗？
0: 你说谁傻？
1: 你呗。
0: 我傻他妈怨我呀？
1: 怨谁呀？
0: 怨我爹。
1: 这咋还能赖着你爹呢？
0: 我这听大我说了。
1: 咋说的？
0: 寡里说我跟我妈叫姑。
1: 哦。
0: 跟我爹叫舅。
1: 叫舅。
0: 他俩是亲姑表亲。
1: 啊、哦。
0: 不想要耗着就往一块怼凑。
1: 啊、
0: 哦。就图他两个好受，跟我弄个原材料不够。
1: 你啥你都知道。买不买灶王爷？
0: 买了。
1: 买多少啊？
0: 八张。
1: 啥？你就认得这个八了？
0: 八张。这鸡架两张，厕所两张，猪架两张，剩两张没精了。
1: 贴哪儿了？
0: 腿肚子。
1: 腿肚贴灶爷干啥呀？
0: 还大说腿肚子贴灶爷，人走家就搬了吗？哭一啥呀？完事还不下去啊？
1: 呀！别瞎说你啊！问你话呢？
0: 问吧。
1: 写没写对子？
0: 写了，我哥哥写的。
1: 你哥还会写对子？
0: 哎呀，老厉害了。
1: 是吗？
0: 那咋的？
1: 你鸡架上咋写的？
0: 鸡架呀，提笔就来吗？
1: 上一联。
0: 金坚满架。
1: 下一联。
0: 有蛋不下。
1: 横批呢？
0: 咬哪拉了？
1: 这多不好啊！
0: 俺大爷写的。
1: 问你，大门口写没写对啊？
0: 写了，大对联正宽。
1: 正宽
0: 啊？
1: 咋写的？
0: 不告诉你。
1: 你告诉我，要告诉我跟你回家。
0: 不告诉你。
1: 啊、傻子。
0: 嗯。
1: 你告诉我啊。
0: 发家致富的这对联。
1: 我不是你媳妇吗？
0: 嗯、
1: 啊。
0: 俺大给我写的，说正富个咱家。
1: 是啊。
0: 谁写的？
1: 咋写的？
0: 说，一进大门亮堂堂。
1: 好啊，
0: 嗯，
1: 下一联呢？
0: 一把大火全烧光，
1: 横的呢？
0: 越烧越旺。
1: 哎呀妈，那烧！
0: 哎，再说红个，
1: 红个啥红个呀？你听他的干啥呀？
0: 屋里面还一个对，
1: 屋里面咋写的？
0: 他说给你写的，
1: 给我写的，
0: 给我写的，
1: 咋写的？
0: 他说想开点
1: 啊、
0: 嗯，要想生活富裕。
1: 下一联呢？
0: 别怕身后被绿，
1: 横的啥呀？
0: 不是王八。
1: 啥不是王八？
0: 忍者神龟。
1: 哎呦天哪，啥呀你啊？他净糊弄你，骗你，他净拿你算子玩儿。傻子
0: 啊，
1: 张老爷写没写对啊？
0: 张老爷，
1: 嗯，
0: 没写。
1: 没写啊？
0: 嗯。
1: 老祖宗写没写啊？
0: 老祖宗没写。
1: 没写啊？
0: 我不搭理他们。
1: 不搭理他们，过年不供的老祖宗吗？都供张王爷吗？
0: 没有，就我在顶坐着呢。
1: 这，你他妈傻透气了你！我问你话呢？
0: 嗯。
1: 咱家那个厕所写没写对子？
0: 厕所写了。
1: 你瞧。厕所还写对子了，
0: 嗯，
1: 咋写的？
0: 真写的吗、
1: 嗯？
0: 一进厕所问难闻。
1: 下一联呢？
0: 蹲着拉屎不让人。
1: 横的呢？
0: 拉完就走呗。
1: 哎呦天，这你这对子写的，你都气死我了！我问你话，咱家那个马车上写没写对啊？
0: 写了。
1: 咋写的？
0: 车行千里路。
1: 下一联呢？
0: 步步保平安。
1: 这个好。横的呢？
0: 出门就翻。
1: 啥玩意儿？那出门就翻个好吗？
0: 翻了省干活，
1: 这一天就是
0: 吃了粮就回家睡觉，
1: 就是懒得干活。你说你啥也不干回家，我跟你俩怎么过日子呀？你都会啥呀？你说你啊，跟你俩操着心的一天，傻子
0: 啊！我不会，你不会吗？
1: 我会干啥呀？
0: 你会
1: 哦，别他妈瞎说！你说我一天给人干活洗衣服，手都净是茧子，缝衣服的，你也不学点啥玩意儿？
0: 没有
1: 啊。妈，这有人干什么你啊？你傻玩意儿！
0: 这算啥事情？
1: 我问你话，
0: 没看电影录像啊？这蒙家走事，人电影录像一见面就得，一出来就一拳，完了跨胳膊就走了，背后面松子林去了，一拐弯就没影了。
1: 呀，
0: 知道干啥去不？
1: 你搁家还看这玩意儿？没影哪儿了呀？
0: 没看着，不知道，那都不算的。现在演的那。那更邪乎
1: 啥呀？
0: 那外头边一个丫头一个脚一见面就这拧康家往里拧，
1: 往里拧，
0: 拧的小豪啊！
1: 是吗？
0: 完了，男的可冲了
1: 啊！
0: 给你女的不闪，嗯、哦，扔了，
1: 扔了，
0: 完了，腰撇了，
1: 撇了，
0: 腰扔了
1: 啊！
0: 完了，撂倒了，
1: 撂倒了
0: 啊！
1: 下边呢？
0: 不表示了，
1: 咋的呢？
0: 就那个摄像机的镜头就表示后面是些小小丫丫，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
1: 这谁让你看这玩意儿呢？
0: 还有配音呢？
1: 咋配音的？
0: 这么配的
1: 啊？
0: 那女的，
1: 你他妈傻透气了！你一天你，
0: 我什么都明白。
1: 我问你，你到底能不能学点啥？
0: 能。
1: 你那学啥呀？
0: 我写口替呢。

0: 弟呢。
1: 谁教你的？
0: 大大爷呗。
1: 你二大爷净勺了你。
0: 嗯。
1: 你学的啥口技啊？
0: 哞、嗯。
1: 这啥呀？
0: 牛背三炮。
1: 这也是口技呀、啊？
0: 嗯。
1: 净那么瞎扯你、嗯。
0: 还会呢？
1: 还会啥呀？
0: 还会朗诵诗。
1: 真的？
0: 啊。
1: 哎呀。我傻哥真出息了，
0: 挣钱
1: 了，傻子
0: 啊，
1: 这钱了，
0: 嗯，
1: 会朗诵诗了，
0: 会呀，
1: 你给我朗诵给我听听，
0: 特表情的，
1: 是啊，
0: 啊
1: 呀，真行，
0: 大海呀，
1: 哦，
0: 都是水，
1: 下去呢，
0: 啊
1: 啊，
0: 毛驴呀，
1: 咋的，
0: 四个腿，
1: 你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吗？这是诗啊你啊、嗯、
0: 啊
1: 啊
0: 走道啊
1: 走道啊
0: 得用腿
1: 哎呀这谁教你的呀、啊、这是
0: 还有
1: 还有啥
0: 啊
1: 啊
0: 唱歌啊
1: 咋的
0: 得用嘴
1: 唱歌不用嘴你还干啥用嘴
0: 媳妇
1: 哎
0: 你挣钱没
1: 我呀、啊、
0: 嗯
1: 挣钱了
0: 挣钱你拿钱吗回家
1: 还没算账呢
0: 看怎么办啊？
1: 那跟柯大爷算账的呗。
0: 要钱。
1: 要钱。
0: 走，跟柯大爷要钱。
1: 不行，傻子。
0: 嗯。
1: 你在这等我，我去要去。
0: 我去。
1: 你去干啥呀？
0: 我木去，我木害怕。
1: 哎呀，
0: 我怕你俩疼不疼？不疼不疼。
1: 傻，你什么玩意儿啊？什么玩意儿？
0: 嗯，我跟你对。
1: 别去。听话你啊。你在这等着，管柯大爷要钱，完了咱俩回家过年去啊。
0: 嗯。
1: 啊，傻子。
0: 嗯。
1: 听话啊！
0: 嗯，
1: 在这等着，别搁那儿跑啊！
0: 嗯，
1: 别跑丢了，听没？
0: 嗯，
1: 啊，
0: 嗯，
1: 行了，
0: 嗯，
1: 在那坐着吧啊！
0: 走吧，
1: 走吧！
0: 哎，
1: 咋？
0: 起呗！
1: 又咋的？
0: 快点啊！
1: 嗯嗯，
0: 快点
1: 啊！起来了！你们傻鞋傻鞋的，你快靠边坐。
0: 起呗！
1: 啊，
0: 回来没？
1: 这还没走呢，就回去了，就回来了。
0: 哎、
1: 又咋的了？
0: 没事了。

就响，奔拉登见着我给我打礼仗啊，萨达姆见着我得给我作揖啊，得给我敬礼呀，安南见着我得给我作揖俩，一去时我坐的航空母舰呐，回来时我坐的美榜的三叉戟呀，我航行正走啊，来得好快耶，我的家门不远呐、啊，就在面头里呀、啊，我迈步就把、啊、这个暖阁进呐、啊，我拖吧拖吧床上睡觉去呀、啊。

柯大爷，我正睡，咬牙放屁，吧着嘴的叫了。

咋回事说明白。

我喝多了，那是我。

0: 告哪告，这块是我这一片土，我说了算。
1: 真不给我算账？
0: 不算。哎，你砸东西我也不算。哎，
1: 不算我哭了。
0: 哭哭我也不算。
1: 真的？
0: 是我也不算，就是不算账。
1: 这给人家干好年活，你说我那傻女婿来接我，还不让回家，这想霸占谁咋的？

0: 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你给我算账，来不起来？
0: 算。哎呀，柯大爷心就软，就怕人抠。算，我跟你算可是算
1: 啊，
0: 咱俩今天得算清楚。
1: 行啊，
0: 明白不？
1: 嗯，
0: 我去拿算盘。
1: 去拿算盘去吧。
0: 哎呀，找小聘有啥好处？哎，这个算盘怎么样？
1: 这算盘挺……哎呀妈！
0: 我他妈秦始皇老爷使的。哎呀。
1: 还得打两下子，
0: 打两下啊！哎呀，
1: 柯大爷，算账一回呀！
0: 算账嘞！我先给你加上525哎，
1: 算挺贵的呢。
0: 我要给你算上这个3781。

0: 话呢？
1: 这里边有说道。
2: 有啥说道吧？
1: 有这个说道就有这个讲，有这个屁就有这个响，知道不？
2: 你放鹅呀、啊，大爷！
3: 咱俩好好算算。
2: 算吗？
3: 哎，从头到尾算。
2: 气死我
3: 了！哎呀，你在我家这二年半，你吃着我的，喝着我的，啊？
2: 你说那话。
3: 你穿着我的。
2: 不对，大爷。
3: 算不算钱呢？
2: 你不说来前讲好了公吃公住的吗？
3: 公吃公住，
2: 穿衣服也给买吗？
3: 那是咋回事啊？
2: 咋回事啊？
3: 那给你买的啥衣服，对不对？这个你穿的啥衣服？
2: 我穿的不都是一不磕他奶奶剩的衣服啥的吗？
3: 剩的衣服，剩的衣服，我跟你说，这都是值钱东西。
2: 值钱东西，那我要的，你是俺给的吗？
3: 俺给的，那不行，你要不走，什么都免了；一走，什么都是钱。咱俩
2: 算吧，
3: 咱俩好好抠着抠着啊，
2: 抠着吧。
3: 咱就说你头上戴这朵花，
2: 就这玩意儿也要钱呢？
3: 那叫啥花？那还不是钱少的？
2: 多少钱啊？
3: 你这朵花我是花两个子儿买的。
2: 那就给你两个子儿，你就扣下去呗。
3: 那不行。
2: 那怎么不行啊？
3: 我那交钱贵。
2: 交钱贵
3: 啊？
2: 多少钱呢？
3: 我师傅上苏州去办事去了。
2: 对呀、
3: 啊。我为了给你买这花，我故意跑了一趟下海。
4: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高俅，你忘了前者的教训了？他没有司圣旨，打偏使官，这又来下圣旨。这反反复复成何体统啊？再说就这么把宋江一伙人给赦免无罪，我也不答应了。但是不答应，皇上的旨意来了，不听那就有掉头之罪啊。所以高俅紧锁双眉，是低头不语。正在这么个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报大帅，金陵健康方面，水师副统制牛邦喜牛将军来了。高俅就盼着这个呢，一听眼睛瞪圆了，哦，牛邦喜来了，是正在门外候令，请进来，请进来。高俅心说，先别招安，先等我打一仗吧，就因为我的水师没有了，我才受制于人呢、啊、我只有水军，我怕什么呢？因此高俅才瞪圆了眼睛。时间不大，牛邦喜从外头走进来，这家伙跟他这个相差不多，是人高马大呀，挺着肚子，也倒有几分威风，来到里头躬身施礼：“大帅在上，卑职参见大帅，免。”牛将军来的真是及时雨啊，请坐请坐请坐。牛邦喜坐下了，高俅迫不及待的就问：你把战船都带来了，全带来了，扎在深水港中能有多少只船？大小战船700余只，水兵呢？水兵也有6000余人。好，太好了。牛将军啊，我就盼着你来呢，你不来这仗没法打。这样吧，你先到下头休息，听候我的令箭，多谢大帅。牛邦喜转身走了。高俅转回身来跟天使官商量：天使大人啊，关上门没外人，咱们都同殿成臣，无话不说，都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这招安这事儿，我要在朝中，我肯定不同意。我现在弄不明白，怎么无缘无故天子就要招安呢？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原因？